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五月的续集草原微风轻拂，空气中带着青草返青的清香，与往年牛羊洒满草场全天放牧的景象不同，浩特察汗村的牧民正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悄然改变传统的畜牧方式，把前些年建设的畜棚充分利用起来，开展社饲养殖。
1: 5月20号，在海西州德令哈市续节乡浩特察汗村的牧民布里格家的草场上，一身着着浅灰色运动衣的年轻人正蹲在着羊圈前，虚心的他在请教着养殖的门道。他就是浩特察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索南穆道尔吉。索南穆道尔吉说道：“布里格，现在村里属你家的羊养得最好，效益最高，你把经验多给大家来讲一讲，让咱们的产业一起往上走。”
0: 36岁的布里格站在畜棚前掰着手指算账，眼角和眉梢都是笑意。他说，以前老母羊直接淘汰，一只卖不了多少钱，现在补饲育肥每只能多卖500多元，羊羔出栏也能多卖200多元，再加上产羔周期缩短，这两年他们家一年能出栏300-400只羊羔。
1: 这场草原深处的养殖模式之变源自于浩特察汗村两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的深刻体悟，那就是不搞花架子，不图一时好看，而是沉下心来让牧民的钱袋子实实在在地鼓起来。
0: 真正让索南穆道尔吉开窍的是今年春季全乡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一次专题研讨中，他读到这样一段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他把这段话抄在了笔记本上反复琢磨。他说，如果我的政绩只是材料报表上的数字，而老百姓的钱袋子没有鼓起来，草原没有绿起来，那算什么政绩呢？
1: 浩特察汗村是典型的牧业村，大多数的村民以放牧为生。在过去传统的放牧模式下，母羊的繁育周期长，老母羊一到年龄就会被低价淘汰，秋天集中出栏时羊价被压得很低，牧民辛辛苦苦的一年收入却总是上不去。每年的9月份、10月份，大家会一窝蜂的出羊，价格就会往下掉。1986年出生的索南穆道尔吉，2021年在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后，一直琢磨着怎么去打破这个怪圈。
0: 他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征求意见，能不能不挤在一起卖？老党员们纷纷摇头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秋天出栏，春天接羔，错不了。
1: 索南穆道尔吉不甘心，他听说村里有户人家试过社饲养养羊，并立即去打听。那户人家主人就叫做布利格，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前几年他捣鼓了一台饲料加工机，把闲置了好几年的畜棚收拾了出来，试着来圈养。布利格在母羊的产羔期集中的圈养，购置设备的加工饲料，羔羊的成活率和母羊的体质明显的提升。他还摸索出了反季节销售的路子，那就是避开秋季的出栏高峰，在春季和初夏错峰出栏，价格也高出了不少。
0: 布里格的经验正好和村里改变传统畜牧模式的想法不谋而合。结识布里格后，索南穆道尔吉3天2头就往他家跑，虚心取经，鼓励他把养殖经验分享给更多村民，一起把产业搞上去。思想通了，路就清了。在乡党委的支持下，村两委决定有几户有想法的党员率先尝试社饲和半社饲养殖。
1: 4月16号，村党支部组织着30多户牧民到了布里格的牧场现场的学习。索南穆道尔吉掰着手指

0: 石头向大家来介绍。在去年，他家出栏了400多只羊羔，纯收入达到50000多元。通过短期的补饲，老母羊的平均体重达到了65斤，卖出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价钱。
1: 起初，不少牧民心里还有顾虑，饲料投入那么多，成本收不回来怎么办？祖祖辈辈放羊，圈起来养能行吗？面对这些疑虑，索南木道尔吉没有着急。他说，老百姓有顾虑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咱们不能搞强迫命令，要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
0: 于是他让布里格把畜棚敞开，随时地欢迎着乡亲们来参观，又把村里的党员和村干部动员了起来，逐户地搞了示范。谁家开始搞设饲，他就3天2头地去帮忙，帮着算投入产出，也帮着联系饲料的来源。村里还通过了微信群、抖音等平台，把养殖技术、防疫知识和饲料配比等内容拍成了短视频，推送给牧民群众。一个月搞2次培训，请乡里的兽医和农牧专家来指导，羊羔的防疫、饲料把关等一样都不落下。
1: 看到了效益，牧民们就开始跟着干了。巴特达拉、宝金等几户牧民率先加入进来。更让人心动的是，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减轻了草场压力，实现了保护生态和增收致富的双赢。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光有一时的热情，还要有管长远的机制。索南木道尔吉深知，零星几户容易做，但是要做到带动全村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就必须在产业链上做文章。
0: 不仅如此，村里自己的饲料加工厂效益也在逐年的增长。走进浩特察罕村合作社，墙上挂着一排排的制度牌，仓库里袋装的饲料也被码得整整齐齐。这家饲草料加工厂于2023年完成了一期建设，2024年的二期完工，总投资为181万元。去年共生产饲料达到300吨，除了满足本村的60吨需求外，其余的都销往了格尔木、都兰和乌兰等地。
1: 索南木道尔吉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沉下心来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村里不满足于短平快项目，而是围绕畜牧产业链一步一步的扎实布局。去年他们鼓励村民在德令哈市长江路租下了一间门面，专门销售本村和周边的优质牛羊肉。仅去年一年就卖出了1600多只羊、130多头牛，部分产品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销往省外。
0: 索南木道尔吉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村有牧户121户，356人，要像齿轮一样一起动起来，把养殖业和柴大木岩羊的品质提上去，把销售推广做得更出彩，让村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这就是我们村干部最大的政绩。
1: 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吆喝声，村民正在为村 BA 篮球赛做准备，而畜棚里、饲料厂里、直播间里，另一场静悄悄的比赛也正在火热地进行，那就是基层党员干部带领群众用正确政绩观跑出的乡村振兴加速度。
0: 海北州金银滩草原曾是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的基地，国营221厂，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在此隐姓埋名，拼搏奉献，铸就了国之重器，淬炼出熠熠生辉的两弹一星精神。
1: 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的实物，勾勒出先辈们的奋斗身影。驻足于此，指尖仿佛能触碰岁月的痕迹，内心满是震撼与感慨。当年大批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和青年学子响应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怀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信念，毅然扎根这片高寒荒原。那时这里风沙肆虐，物资极度匮乏，大家住帐篷、吃醋

0: 不良犯在简陋的车间里钻研攻关，用青春和热血扛起了为国铸盾的时代使命。
1: 军事自媒体博主一号少尉张华清说道，结合着现场讲解及馆内留存的史料，我发现许多的影视作品里不曾展现的历史细节，尤其是看到于敏院士生前用过的物品，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淡泊名利和以身许国的崇高情怀，心中满是崇敬和感动。
0: 曾经机器轰鸣的221厂机修加工厂经改造后焕发新生，2024年正式成为海北州国防教育基地、青海省大中小学生综合性实践基地。场馆依托原有军工设施，打造了沉浸式射击体验馆、CQB 室内近距离作战体验馆等四大主题展馆，让尘封的军工技艺在沉浸式体验中薪火相传。
1: 体验投手榴弹、射击、射箭等项目后，来自南京的自媒体博主、科学火箭书的助理齐周梅感触颇深。仅仅短暂的拉弓，他的肩膀已经是酸胀不适，真切地感受到了军人日常训练到的艰辛。齐周梅说，金银滩草原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当年的两弹一星建设者以及一代代驻守在此的战士，不仅要克服严苛的自然条件，更要练就过硬的本领，锤炼强大的内心和数十年的坚守奉献，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0: 这里是221厂旧址六厂区，又称爆轰试验场，特殊的钢筋混凝土梯形建筑静静伫立，钢板墙面上的斑驳痕迹是历次爆轰冲击留下的印记。望向墙体上圆形方形的观测洞，耳畔似有阵阵的轰鸣回响，惊心动魄的试验场景恍若就在眼前。
1: 当得知在基地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最终换来了一声巨响后，在场的人员无不深受到震撼。寥寥数次成功的背后，是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反复试验，攻坚克难，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无比艰辛。
0: 军事问题专家李立表示，两弹一星精神从不是书本上的文字，它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间，融入当年研制建设的每一段历程。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只要我们坚守自强自立、迎难而上的信念，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完成不了的事业。这个真理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
1: 苍茫荒原，长风浩荡，红色沃土，丰碑巍峨。行走其间，一砖一瓦皆是故事，一物一景皆藏初心。每一段往事都在诉说着那一段改天换地的峥嵘岁月。风雨洗礼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如长夜星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始终指引着新时代追梦人着力奋发，勇毅前行，续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华章。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补足力资源，
4: 西宁市夺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全力开展救灾处置工作。经过两轮全面人员排查，截至6月16号23点，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了医院。
2: 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地安置约为3000名的受灾群众，优先安置并转移了中小学、幼儿园师生1286人，水及方便食品充足，并采取了投靠亲友、异地转移等方式，有序地疏散受灾群众。震中附近的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了身份核对。当地景区已实施了临时的闭园，90%以上的游客已分批疏导到格尔木市和德令哈市。
0: 16号夜间到17号，震区会有中雨，而且气温比较低。当地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学生等群体，及时发放帐篷、折叠床、毛毯、被褥等救援物资，群众的情绪稳定。同时还迅速排查学校、医院、矿井、水库、铁路、公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场所和关键部位，排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周边7个尾矿库未发现开裂等风险，7列避震扣停的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经初步排查，当地房屋没有明显倒塌，但部分房屋出现了裂缝。
2: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为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
0: 16号22点，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第2次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通过视频听取救援救灾最新进展，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为满足震后旅客出行的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在全力组织线路巡查、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已经逐步恢复运行地震扣停的在途旅客列车。同时为补充运力，青藏铁路集团统筹安排，科学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决定6月17号加开西宁到拉萨 Z9807 次、 Z9809 次、 Z9811 次临时旅客列车，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 Z9808 次、 Z9808

0: 体情况，详见战车的公干和拨打12306铁路客服中心的电话咨询，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民生新闻。在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主题馆的非遗手工展示区里，一个小展台人气格外旺，上千件来自青海的特色文创挨挨挤挤地排在展位上，掐丝唐卡、点翠胸针、昆仑玉佩饰、手工土拨鼠玩偶一应俱全。开展第一天，展台就被商家和市民团团围住，来自高原的非遗好物在上海收获满满人气。
0: 在展台里最受欢迎的当属于憨态可掬的土拨鼠玩偶，玩偶采用了兔毛和羊绒制作，全部由青海九智学校的孩子们手工缝制，每卖出一个玩偶，收入都会捐回到学校，支持孩子们继续学习手工技艺。文创产品兼具着实用性和工艺价值，暖心又实在。小小的一方展台，架起了青海与上海的文化桥梁。青海文创。

0: 定司法专门机构和归口审理机制建设，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专业化改革，全面规范办案流程，让新法条文真正落地见效。
1: 十条措施明确指出，要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法严厉打击环境污染、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盗伐林木、盗采矿产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环境、资源、土地、粮食等安全，依法审理危害雪豹、藏羚羊等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危害大花红景天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严厉打击改装无人机、猎捕马麝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违法行为，依法保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0: 十条措施专门补齐新业态司法保障空白，其中提出要聚焦产业四地集群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等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任务，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平衡，依法妥善审理涉碳交易、绿色金融、新污染物防治等新类型环境资源案件，助力产业互促共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在为期70天的清风行动2026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合专项行动中，我省累计查办了野生动植物违法案件16起，依法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4人，成功打掉涉野生动物非法犯罪团伙为2个，现场查获野生动物148只，非法猎具渔具118个，累计收缴罚款和罚金为4.23万元。
0: 这次专项行动从3月20号启动，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10部门协同推进专项行动，累计监督检查各类场所11167处，各类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化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体系，针对非法猎捕、人工繁育、市场交易、物流运输等关键环节，执法部门开展靶向专项整治，对农贸市场、古玩店铺、花鸟鱼虫市场等线下重点场所实施高频次日常巡查和常态化突击检查，杜绝线下非法交易乱象，同时聚焦网络非法交易突出问题，从严整治线上野生动植物非法售卖、信息传播等违法行为，阻断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线上传播、线下流通的渠道。
1: 6月12号，第6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传媒中心演播大厅举行。10位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少年用他们的故事树立未成年人身边可追、可学的榜样。他们中有坚持7年走进敬老院传递温暖的丹增热萨，也有自立自强、逐梦前行的白马拉增、江东阳、王印喜，也有在草原上兼顾着学业和家庭传递红色力量的多杰卓玛。
0: 近年来，我省通过选树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典型，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这些来自高原的少年用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海少年的奋进答卷，也让榜样的力量在广袤高原上口口相传。
1: 6月15号，2026年青海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在西宁举行，正式启动为期1个月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各地各单位持续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消费返利、商品竞拍寄售等风险高发领域，以及利用 APP、 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新模式、新手段等，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同时紧盯着一老一少重点群体，定制适老化和校园化专属的宣传内容，精准开展靶向宣传。
0: 6月13号，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准推介项目名单正式公布， 由省

0: 博物馆与湖南芒果数智艺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因为长江》纪录片，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十大精品项目。这次活动共收到81家单位的360个申报项目，涵盖文物保护利用、考古研究、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等领域，形成包括音视频、纪录片、直播、融媒体活动、动漫等。经严格评审，最终产生10项精品项目、10项优秀项目和80项入围项目。
1: 因为长江是八集大型文化纪实纪录片，自2025年10月27号到12月15号播出，以文物为载体，系统地梳理长江文明，展现长江文化的绵延、绵延和壮阔。在拍摄过程中，青海省博物馆积极组织着联盟成员单位参与到深度参与了前期对接、学术策划和羌藏缘起单元拍摄，提供玉树、扎吉拉丁、都普巴遗址等考古新发现的素材。该遗址将通天河畔的人类活动历史上推到了 4.5 万年前，填补了我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考古空白。
0: 最近清超联赛第四轮战罢，玉树牦牛队以全胜战绩积12分成为积分榜的领头羊，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都是两胜一平一负积7分，因净胜球的关系分列第二至第四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以及海西柴达木队暂时排名第五至第八。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出台青海省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联合执法工作，全方位筑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全链条监管屏障。本次专项行动周期划定为2026年5月25号到7月25号。行动将会通过全面摸排行业底数、严厉违法行为、严打违法行为、曝光失信主体等方式，健全多部门协同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长效工作机制，倒逼相关经营主体落实到溯源管理、安全环保、规范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行业良性发展秩序。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0: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6月11号，记者走进海东市化隆县牙石嘎镇黄河岩村，连片田地平整开阔，杭椒四号幼苗青翠茁壮，村民们正弯腰在田垄间施肥除草浇水。柏油村道干净整洁，直通家家户户的门口，太阳能路灯沿路整齐地排列，远处荒山披上绿装，整个村庄安宁祥和，生机勃勃。
1: 几年前黄河岩村还是另一番景象，守着好水土却难挣到致富钱。全村的47户群众守着18.67公顷的耕地，537.2公顷的生态草场，以小麦和玉米的传统种植为主，产业单一，销路闭塞，基础薄弱。
0: 近年来，在党建引领、国有银行精准帮扶和各族群众的同心实干下，黄河岩村一步步破局蜕变，在产业增收、人居改善、民族团结等方面交出了振兴答卷，让黄河岸边的小山村悄然换了模样。
1: 产业增收是黄河岩村最先啃下的硬骨头，过去村民固守着传统模式，缺乏着新技术、新品种，也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了盘活土地资源，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了黄河岩村第一书记于成，主动对接了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引进了适配河谷气候的杭椒四号优质的辣椒品种，试种了1.67公顷，为产业转型探索出了新路子。
0: 2024年的丰收季，辣椒长势喜人，然而村民却担忧销路。山村偏远，信息闭塞，往年土特产滞销的经历让大家心生不安。于成回忆说，看着满田的辣椒，村民既高兴又焦虑，绝不能让乡亲们的汗水烂在地里。
1: 驻村工作队迅速地联动了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会，印发了消费帮扶倡议书，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广泛宣传，发起了以购代捐、以买帮代办、当帮代帮的助农行动。全省的建行各分支的机构干部职工都踊跃地认购，拼单采购、亲友代购、单位集采的订单接连不断。短短的数日，村里的500多公斤新鲜杭椒四号销售一空，为种植户增收了5.5万元。特色农产品销售难的老问题得到了解决。
0: 辣椒试种成功，为多元发展打开了思路。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坚持变输血帮扶为造血振兴，连续5年累计投入95万元帮扶资金，精准落地庭院种植、生态绿化、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等惠民项目。
1: 2025年，驻村工作队在此的争取了22万元的帮扶资金，其中12万元为全村的47户统一采购了96头仔猪、2000公斤的养殖饲料，将庭院养殖落实到了家家户户。走进村民多节当治家的小院，圈舍干净整洁，几头生猪正在悠闲地进食。多杰当志说，去年领的2头猪出栏卖了3200元，今年又领了2头，不用出远门，在家就能多一份收入。
0: 剩余的10万元用于村庄周边的荒山荒坡绿化，栽植青海云杉、金叶榆、红叶李等苗木，让荒坡层层染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过以工代赈的模式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连续5年的荒山绿化项目全部使用了本村的劳动力，每年户均增收1500多元。到目前，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累计为黄河岩村投入各类帮扶资金190多万元。
1: 2025年6月，黄河岩村联合着周边2个行政村，将31万元的闲置光伏集体资金合规投入到青海氢化实业有限公司，实现了资产保值增值，增加了村集体收入1.2万元。村庄变美，产业变稳，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成为了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底气。 记者在村文化广场看到，汉族和藏族村民坐在一起聊天纳凉，不时地传来了笑声。作为藏汉混居的村落，各族群众世代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将民族团结的向心力转化为了干事创业、共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0: 黄河岩村党支部书记郭玉忠说，汉藏群众亲如一家，一起干产业，一起搞建设，团结一心，才有了如今的好日子。如今的黄河岩村今非昔比，浇田铺就希望，庭院增收天喜，柏油路连通好日子。守着薄田难致富的困境已经过去了，泥泞的土路、漏雨的老屋也一去不复返。各族群众同心奋斗，在实干和帮扶中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黄忠草莓产业。在初夏时节，走进了黄忠区西堡镇西堡村夏季草莓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的大棚内果香四溢，饱满红润的草莓缀满了藤蔓，首批的夏季草莓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一期草莓火热采摘的同时，基地的二期项目抢抓着农时，稳步推进了种苗定植工作，持续推动本地特色果蔬产业提质扩容、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赋农增效、助农增收夯实了产业根基。
0: 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黄忠区配置智慧农业管理系统，西堡镇种植的夏季草莓积累充分糖分，口感清甜多汁。经检测，果实的糖度可以达到 13.7 左右，备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目前基地一期七座草莓大棚已经全面进入采摘销售旺季，鲜果的品质优良，销路稳定。
1: 西堡镇夏季草莓种植基地技术员冬至介绍道，一期主要种植了夏一和夏二两个草莓品种，采用了高架和半高垄栽培两种的种植模式，在眼下成熟上市的是夏一品种，从五月底开启了批量的采摘模式，日均采摘量可以达到70到80公斤，每两天统一发货，主要销往了南京、杭州和上海等南方城市。夏二草莓也会在六月底全面上市。
0: 西堡镇夏季草莓产业是东西部协作帮扶、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富民项目。2024年，西堡镇精准对接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依托280万元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落地实施60亩夏季草莓种植基地一期项目，建成20座标准化保温种植大棚。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0: 2025年，基地草莓亩均产量达到了1800公斤，亩均产值约为12万元，带动着周边2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务工群众人均的年增收达到了4万多元，有效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让小小的草莓成长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1: 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放大特色产业富民效益，2025至2026年，黄中区统筹整合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等各类资金3700万元，启动实施了西宝夏季草莓基地2期建设项目，推动草莓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长效化发展。
0: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齐娟介绍道，2期项目建设了41栋高标准的日光温室，今年的3月底已完成了3栋温棚的草莓种苗定植工作，目前种苗长势喜人，预计到6月底即可以成熟上市。技术部门全程地跟进着项目建设和种植管护，开展了常态化全过程的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黄中草莓优质高产稳产增收，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黄中西宝夏季草莓基地2期项目全面投产后，可以年产草莓商品果131.07吨，2级果43.69吨，年营业收入可达700多万元。项目将通过土地流转、固定务工、临时用工等多种联农模式，带动30人稳定就业，400多人灵活务工，全方位拓宽群众的增收路径。
0: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的格尔木，广袤的戈壁滩上生机勃发。走进了郭勒穆德镇红柳村仁达合作社，田间地头绿意铺展，智能温室内是暖意融融，鲜嫩的辣椒、红亮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黄瓜藤蔓攀援而上，硕果累累。昔日的荒滩已经蝶变成为了丰产良田。不止蔬菜，在恒温的智能菌菇大棚里，温润洁净的环境中，一排排菌架整齐排列，赤松茸、猴头菇、黄菇等优质的食用菌圆润饱满，长势喜人。特色的食用菌培育正在成为红柳村农业升级的亮眼名片。
1: 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合作社已经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大田里的土豆、玉米、石葵、白萝卜、胡萝卜都有，光白萝卜今年就种了近400亩，大棚蔬菜增加到20多种，食用菌也有7、8个品种，群众的餐桌需求基本都能满足。
0: 多元化的种植不仅丰富了业态，更让本地的群众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好处。合作社稳定带动了村内富余的劳动力40多人就地就近就业。李国善介绍道，种得多，养得多，用工自然就多了。今年我们有1700多亩地，需要大量的人手，周边的村民也跟着有活干，也有钱赚。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壮大，村民的收入也在稳步提升。
1: 红柳村的村民苏生英常年在合作社务工，他负责大田种植、田间管理等工作，切身见证了村庄产业的蜕变，他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苏生英说，以前常年在外打工，收入不稳定，还照顾不了家里的老人孩子，自从合作社成立就一直在这儿干活，离家近，很方便，工资也在稳步上涨。如今红柳村及周边不少村民都在合作社就业，产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像他这样在合作社稳定就业的红柳村及周边的村民越来越多，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戈壁滩绿了，更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心里暖了。李国善介绍道，传统的农业靠着人力，现代的农业靠科技，近年来村里主动的外出学习先进技术，今年的大田种植区全部换上了智能阀门系统，现在通过手机的 APP 远程就能够浇水施肥，省工又高效。
1: 从智能温室到自动灌溉，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正在这片戈壁良田焕发新的活力。如今红柳村已经构建起时令蔬菜、特色菌菇、大田粮食多品类协同发展，农产种植、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旅融合同步推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戈壁荒滩蝶变富民良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红柳村正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绘就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宜居的高原乡村新画卷。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6月14号到15号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论坛以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行现代化之路，青年的行动和贡献为主题。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主要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的青年代表及中方各界代表等100多人参加。
5: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于2012年4月启动，有力推动了双方经贸往来、人员交流。2025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20亿美元，接近2012年的三倍。中方对中东欧国家出台了签证便利化举措，双方直航航线数量逐步增加。2025年双方人员往来达到了 66.2 万人次，较2024年增长了 86.5%。 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重要的活动之一，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青年政治家交流思想、增进友谊、共促合作的重要平台。
4: 6月15号，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举行启用仪式。这个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的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
5: 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暨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12号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演出分为远古回响、前地风华、多彩和鸣三个篇章，以歌舞为媒，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和独特的魅力。此外，展示贵州非遗的文创展台也吸引了大量来宾驻足参观。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豹在活动上致辞说，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以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为新起点，与智方携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两国人民。
4: 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13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亚与中国多领域互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汉学研究的区域合作和发展路径。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玛莫维奇·诺罗夫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领军力量。许多国际专家不仅把中国视为经济大国，更将其视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正因如此，现代汉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正日益凸显。
5: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萨亚近日表示道，在本轮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原刚果金中国医疗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抵达了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 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的专家组共有五人，融合了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4: 日本政府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令人深感不安。受当局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激增约三倍，占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的订单增长尤为显著，这个态势清晰表明日本军工复合体已经被重新激活。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有计划、有步骤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定向扶持军工产业的必然结果，值得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
5: 我们再来关注南极异常高温。
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2: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4: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请听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相关报道。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4: 其实之前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的完全不信任，表示现在伊朗的武装力量始终保持手指抠在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阴谋。那么除了军事方面的准备之外，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方式确保自身安全不受侵犯呢？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但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它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 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地满足所有的愿望，而是懂得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的吃饭，规律的作息，累了就要及时休息，难过了要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自己的人和事情，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依旧是我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非常荣幸能和您度过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您可以关注 FM989AM666， 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品味文学艺术的经典。那么这几天呢，我是做了一个大兵专辑，他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作者，之前呢也是同行主持人。那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来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他的过往故事和他作品的一些主题。那么大兵呢，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走型的作家，他写的东西呢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事，写的人物呢都是有原型的。昨天呢我们其实介绍了他的主持人身份啊，因为主持人身份他的表达能力提炼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还有呢他为什么会边做主持人边去旅行。那他其实呢是在旅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辞职的，他收集了很多人的故事啊，后来呢他又喜欢民谣，又和赵雷啊他们呢去做这个大兵小屋，直到后来他开始写作，更多的人是读了他江湖故事文体，也有些人呢说这个鸡汤啊，但是呢其实读的人呢都知道故事还是很感人的，还是很震撼的。那这其中呢他呢也做了大兵小屋啊，我个人呢是去过丽江的这个大兵小屋，刚好呢就是他的第一个大兵小屋，他是从丽江起步的，慢慢全国都有了这个大兵小屋啊，他已经不是一间普通的店铺酒馆或者休闲的空间，他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民谣音乐人文艺爱好者远行旅人心中的一方乌托邦。因为他提倡的是火塘文化，大家呢在这个火边一块唱歌，一块说出自己的心声，说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呢大兵呢他呢集合了一方喜欢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呢通过相互交流，把起源发展、空间风貌、运营理念、人文价值等等几个维度结合到了这个大兵小屋里。大兵小屋呢最早呢是2006年在丽江古城诞生的，丽江现在的大兵的小屋呢还在，我去听过一次歌，非常的放松，里边大家伙都不说话啊，就听民谣歌手呢跟我们唱啊，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舒服。当时呢大兵是常年在丽江旅居的，身边呢也是汇聚了一大批呢怀揣着音乐梦想四处漂泊的民谣歌手。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民谣啊，独立民谣是比较小众的，不像赵雷火了之后啊那么大众啊，那时候呢很多民谣歌手就是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生活是比较清贫的，你通过赵雷前期的音乐都感受出来啊，他唱的这个南方姑娘啊这个等等的一些歌曲能感受出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民谣歌手也可以开直播赚钱了。那那时候呢为了让民谣歌手能有一个栖息的场所，能有一个创作的地方，于是呢就打造出了这个大兵小屋。最初的这个小屋规模是很小的，陈设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商业气息，包括现在啊大兵小屋也没有什么商业气息。屋里边呢是纳西族传统的火塘，简单的桌椅，还有呢歌手的吉他，所以呢他才会有火塘文化嘛。创立这间小屋呢，大兵的初心非常的纯粹，就是给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提供免费的住所和表演的舞台，给追梦人容身之地，给来自各地的旅人读者音乐爱好者打造一个安静听歌分享故事能够放松身心的一个角落。凭借着真诚的初心和温暖的氛围呢，丽江总店呢很快就在民间传开了，无数的背包客呀、音乐爱好者呀、还有文学爱好者呀，都是慕名而来的。大兵小屋呢，就成了丽江古城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人文地标。其中呢，大兵在书中专门写过这一段，他小屋的打造啊，包括丽江古城的消防救援啊、烧烤店啊，包括赵雷的故事啊，等等等等。他小屋容纳的一些流浪歌手，后来都出了一些专辑呀、啊，出名啦，等等等等，太多了啊！这些故事你看书的话呢，都能够找到身影。后来呢，大兵小屋陆续在全国呢就开了很多的分店。我之后呢还去过西安的大兵小屋，他就在那个城墙根下。
还有厦门啊、重庆、成都、大理啊，都是有大兵小屋的。后来呢，起起落落吧，有了大兵小屋呢，因为坚持最初的运营理念呢，他不怎么赚钱，他也不追逐流量，也不炒作，很安静的守着这个江湖情怀啊，音乐民谣，所以有的大兵小屋呢就干不下去了。他在书里边也写过，有的大兵小屋就关掉了。那么，以丽江总店为代表，全国的大兵小屋都延续了统一的装修风格和空间氛围啊，也是摒弃了商业化的一个精致包装，主打原生态火塘文化。那都是呢，屋子中间老式的火塘，每到夜晚火塘燃起来温暖的火光，然后整个空间特别的温馨，墙面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有一些照片啊、留言呐、老物件啊。屋里边呢，你可以看书啊、你可以喝茶，你可以一瓶啤酒就一个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民谣歌手呢就开始低声吟唱了啊，声音呢非常好听，很多歌呢是原创的，也有一些歌曲呢是翻唱的，非常不错。很多层出不穷的民谣歌手呢，包括网红呢，就打卡了大兵小屋。后来呢，大兵小屋呢就开始火起来了。即便火起来呢，他还是拒绝过度包装，他还是大隐于市的这种独特氛围。那大兵小屋呢，也是大兵啊获取他的创作源泉的一个地方。他就是从大兵小屋呢获取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又把故事呢写成了书。所以呢，他是一个以身边故事为蓝板的一个作家，他不是这种虚构作家，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作家。他

那就是拿真实故事来写作啊，所以呢，写出来的东西呢还是比较感人的，啊，让人向往的。他的大兵小屋呢，他是汇聚流浪歌手，然后呢低门槛的消费，又打造了故事的交流空间。这么多年，大兵呢一直是坚持底线，不让商业化去侵染这个小屋，培养民谣歌手，让那些想要追寻心灵慰藉的人呢找到这个小屋。反正我个人去的时候呢，真的是它是抚慰心灵的一个栖息地，可以放飞情绪，放空心绪。他守着很多平凡人的小众梦想，音乐、文学、远行等等等等，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些美好向往呢藏在心底。他第一个大兵小屋在丽江呢，其实是非常扎眼的，因为丽江呢太商业了，太商业化了，但是大兵小屋呢没怎么商业，所以他在丽江的时候呢，丽江的大兵小屋呢深受驴友们呢还有音乐人呢作者的喜欢，在那儿呢他就非常的放松。那大兵的小屋呢，其实和他的文学作品是深度关联的。那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啊，你看，大兵小屋呢，它的人物原型啊、故事场景啊，都是来源于大兵小屋及周边的街巷。小屋的火塘、旧吉他、灯火，写满字迹的留言墙，反复出现在文字里，成为了故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所以读懂了大兵的作品，就明白了大兵小屋啊。去过大兵小屋，你就明白大兵的写作方法。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通过文字来梳理他的大兵小屋的故事。那这些年呢，他写了十来年作品啊，最后一本呢，收官之作呢，小兰叔的收官之作是《保重》。其实这句收官之作的保重呢，也预示了可能这个系列就结束了，因为保重嘛，大家呢就要离别了。然后呢，我个人知道的就是后来大兵呢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来青海了，还在青海开了直播，回头呢就骑车啊，他平时呢是骑摩托车的啊，倒三轮骑摩托车呢，到欧洲旅行啊，又参加了很多这个电视节目的录制啊等等，后来又开直播呢，做了这个大兵的树屋，让很多人呢在树屋里边去栖息啊，去这个说出自己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困惑，大兵呢帮忙去解答。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大兵小屋成立的过程中呢，我们必不可少啊，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书跟音乐文字的流淌嘛，和音符的流淌呢，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啊，其实呢当时赵雷还没有火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大兵的小屋啊。那那时候创作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那么我们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大兵的书呢我自己都读过啊，当时呢在西藏的时候啊，在西藏的时候呢，赵雷创作了一首歌曲《南方姑娘》。这个南方姑娘呢，就是赵雷当时呢和大兵呢在民宿居住的时候呢，民宿的这个老板，他就是从南方来的一个姑娘，所以呢他就以此为这个创作灵感来了一首《南方姑娘》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次我解释完了之后，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感觉。我们来听一下《南方姑娘》。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听了赵雷的一首歌曲啊。赵雷呢和大兵呢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当时呢他们在一起居住，一起来筹。

0: 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图书推荐。
1: 天哥，我特别想把这本书里的宝藏读给大家听，尤其是那些现在正在情绪低谷当中，或者是正在饱受抑郁啊、焦虑啊、痛苦这样的朋友听。本来呢，我只是想截取其中的几段念给大家，但是最后呢，我发现我真的一个字都不舍得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叫做《保重写给你的信》。接下来呢，你可以静静地闭上眼睛，请允许我慢慢地读给你听。大千世界无挂无碍，自去自来，自由自在。要生便生，莫找替代。实至忘安，展信书言。开启这篇短信前，劳烦请在下面线处写上您的名字先，多谢。咋样，最近过得好不好？扰心诸事暂且搁一搁，我陪你换换脑子，聊一聊。咱们只是聊聊天，信马由缰那种。我不是来教你大道理的，我也不擅长，我没有什么资格教人，自己都还没活明白，不过一个可有可无的说书人罢了。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唏嘘的中年胖子一样，每每忍受不了孤独而步入人群，每每又自取其辱，窘迫难言。总之越活越不明白，一天天的累得够呛。话说我已知的解忧消愁法也并不多，聊天二字在其中还算勉强有效，聊啥都行，聊一聊会好受点。远风近雨何须畏，聊了就比自己憋着强。即使聊天就别坐得那么板正了，换个摊一摊的姿势，原地盘腿也行，半躺着最好。据说受力面积大了，多少能分散一点压力和压强。同理，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阅读的功效之一吧。林林总总的故事铺陈在你面前，让你短暂的浸身其中，助你打发打发当下的难熬，帮你分摊一点压力和压强。经典名著和方家专著或不在其列，但有其更高阶的能效。我一直奢望我的破书也能起到点同样的作用，陪你哭也罢，陪你笑也好，陪你含泪微笑最好。于听故事的人而言，都算是一种缓解或释放。其实于讲故事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释放呢？言有人听言者幸，一直很感激你们肯读我。因知咱们之间虽隔空，却是相互陪伴，而非矢量单向。就聊聊这个词吧，陪伴。孤独才需要陪伴，本质上谁不孤独？若真有宿命，亿万人最共性的宿命应是孤独，这是极大的议题，世人便逃不了，不展开说了。人生底色是悲凉，咱都非大智慧的人，大都无力将其引为助缘，故在此说的再善巧也是胡刀的。说点现实可触的吧，比如你当下的不好受以及次生出来的孤独感。孤独和孤独不同，咱们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根气和机缘去享受真正的孤独，却往往在波折时亦囿于孤单乃至凄惶，乃至步入抑郁的泥沼。那些波折旁人要么会关切过甚，要么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会以为你的抑郁也没什么大不了。你的无望被看到了，却也等于没看到，不被感同身受的滋味一定不太好，越发的孤独了是吧？可这个世界上谁又必须去理解你的义务呢？人们的关注半径再大再小，坐标原点总会是自己，亲疏都一样，你我都一样。故而我建议，事儿来时无力应对而求助他人时，期望不必太高，不然一旦失望，坠落感会太强，往往会被放大成无望，乃至成为你无法负荷的最后一根稻草。归根到底还需自救。你的惊涛骇浪既然只有你自己能清晰感知，还需你自救自度，自翻自讲。自救不是自闭， 真正的尽力自救绝非匹马单枪。

0: 不对外期望太高，不意味着就不去期望。话说，不仅要期望，且需未雨绸缪，尽量给自己预备一点支点吧，或觅得一些翅膀。该借力便借力，该倚靠便倚靠，应有一些可伴你的选项。很多事儿不要独自去扛，否则即便通关了，心底还是会难过。形单影只者，前后茫茫，下一关会怯于去闯，人也就越活越凑合了。不知我所聊的是否能让在难过的你明白，他人对咱们并没有那么多义务，咱们对他人最大的期望不应超过陪伴。陪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陪伴的作用是护持你，被护持的人或会多一点撑下去的心力，少一点自弃的概率。就这样，提到陪伴，家人当然是最天然的选项，但与许多人而言，种种缘故所致，家人往往并非最佳对象。越是亲密关系，越是投鼠忌器，权衡度量，无法弃口名言。有的怕说了并不能得到应得的守望，有的是怕关心则痛，事情会更乱更糟，连累无能为力的家人一并心慌。于是我们几乎都会天然选择朋友作为陪伴对象。到我看，说是选择，其实是求助。既是求助，越主动越好，没什么吞吞吐吐不好意思的，更不要等待对方主动发现主动靠近。把我快撑不住了，我需要你陪陪我这个信息直接主动传递给朋友就好。都这种形式了，就别盘算什么欠不欠的怎么还的了。你的请求并不过分，陪伴本就是友情双方间的双向义务，甚至唯一的义务，不论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谅我接下来的这句话偏实用主义，某种意义上讲，陪伴其实是友情最大的实用价值以及存在的意义。试试看，在下方横线上写些名字吧，他或他或他，看看你不加思索便能列出的名单有多少。我觉得写完后大可以拿去给他看看，告知他他的存在，他的陪伴对你很重要，顺便告诉他一声，若有需要，你乐意同样效劳。若你写满了快一行，咱们的聊天不如就此结束吧。选择一个人先发条信息吧，如果我是你，我可能不会耽误时间。若反之，一个你也没写出来，给我点时间，咱们接着再聊一聊天。那么只有至交知己才是实现陪伴的唯一选择吗？这是个值得聊聊的问题。能成为知己的应都经历了双向选择，自有筛选逻辑及过程，继而投契。投契不是投资，含有一次性投入后便可一劳永逸的。这世上永不会变的东西叫变。两个曾经再投契的朋友，若不能互相跟上对方的步履，终也会在时光中走散。多幸运的人才可以做到一旦至交便终生不散，太多的人一生的知己不过两三字，且只同行过某几个阶段。知心知己陪伴当然更有安全感，拘谨也少一点。可若此阶段恰好没有知己人选，也不想轻易在普通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面，人往往会选择忍着憋着，强颜孤单，又是何必如此呢？普通的朋友又如何呢？谁说陪伴这回事儿就一定要囊括倾诉或哭诉呢？有时候散散步吃个饭也挺好的哦。无论如何，有个人能坐在你旁边，肯和你说说话聊聊天，可以陪你度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就好过你沉陷独思不停发呆，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脑海中转圈。不要一个人待着，一定不要。不是在给你建议，咱们只是聊聊天，想和你聊的东西很多。比如在某些情况下，陪伴你的未必一定是需要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电影、书籍、熙攘的街道、甜食、音乐、一只小猫或狗、慢跑后的一身透汗。有一年我路过米兰，在一扇大门上刻着几行字， 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意如下：与我心志者必定短暂，扰我心志者不会长久，唯有永恒才值得追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信仰或也是可以一种陪伴。我已唠叨的够多，容我再啰嗦最后三点。一，不论你是男是女，最难过的时候别绷着，会憋着，难过就好好难过，要哭出来，能哭出来的大都会过得去，要学会释放，信我，别把自己憋坏。二，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这话是尼采说的，他另有一句话可以斟酌着听，对待生命不妨大胆一些，因为我们终究要失去它。另有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人说，凡是活着的就应当活下去。三，遵医嘱，别无他言。唠唠叨叨的和你聊了这么半天，谢谢你没烦，虽然隔空，谢谢你对我的陪伴。缘分这事儿很奇妙，我们或许吃过同一种药片。你看我现在就还行，我觉得你也能好起来。如果可以，别光我一个人说吧，聊天都是相互的，很乐意看到你的回信对谈，信里写啥都行，信纸帮你准备好了，就在下面。我是四海为家的人，若哪天缘分让你我路遇，不必多说，请递到我面前，作为偶尔路过你这场难过的一个普通朋友，你的信我会看。但我更希望真正的读你信和回你信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就在你身边，愿你能发现。从意义上讲，这封信我是代他而写。祝六十吉祥，自由自在，无挂无碍，好好活着，不再孤单。说书人景白，2019年10月10日。接下来呢是信的部分。这封信呢虽然是空的，但是我总觉得它是满满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读完这个保重，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是什么触动了我，但我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会触动到你，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1: 这是一位读者来分析了保重，并且呢把保重的很多的文字呢读给我们听啊，确实呢读完了之后呢让我们心中呢有很多温暖。为什么会推荐大兵的专辑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其实从后来写完保重之后呢，他一直在做一些温暖的事儿啊。可能外界之前呢对他呢风评啊口碑呢会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他这个鸡汤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文字啊太这个探讨情绪啊等等等等啊。人嘛就是这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出名之后呢很多人对他的初心就不了解了。那其实呢他这几本书呢他是小蓝书的七部曲啊，但是呢保重呢是因为他的收官之作又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呢他又突然在互联网翻红了，很多人呢就开始分析大兵。那么大兵呢他自己其实也推荐过他这本保重，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保重他是自己怎么说的啊，这是他自己说的一段故事，我们来听一下，聆听一下。
2: 看看这有没有保重啊，那本书里边有一篇是专门针对有抑郁倾向或者说是重度以前的抑郁症患者的朋友们专门写的一封信，就是保重那本书里边同名的文章叫做保重。在里面的话我着重强调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啥呢？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深陷于抑郁状态之内的这帮朋友他们的状态是啥。抑郁状态是他自己一个人好像面前有一堵防弹玻璃构成的罩子把它罩在其中，他看不见周围的人，但是没有办法产生直接的接触了，就像在大雾里边独自一个人静悄悄地开车，浓雾弥漫着前方的道路，他一方面在驾驶又不知道车开往前方，另一方面完全看不清前方，因为它被隔绝和隔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有抑郁倾向或者说是已经深陷于抑郁状态的朋友，他人心理健康的人给予他们最好的这样的帮扶，并不是给建议，并不是给鼓励，这些都没有。最应该做的动作或者最有效的动作，我个人认为叫什么？

0: 做陪伴，不需要你做啥，你陪着他就好。也就是说，当你陷入那种状态的时候，一方面希望有人陪，二一方面的话，要有最后仅剩的这样的理智，告诉自己，努力的向外发出这个信号。在你做完了仅剩的最后的理性判断之后，发出信号，对标人物，即直接然后来索取这样的陪伴。这个东西的作用及价值非常大，有人陪和没人陪，你的康复程度及速度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指的中度抑郁之前，这样它会指向一定量的自我康复。那 OK， 如果说确实找不到陪伴的对象，他人没有办法帮到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在一个抑郁的状态了。我个人观点啊，咱不是在上课啊，大家只是聊天。那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啥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一定不是上课。但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听一听我说的这个话，好不好？因为我不敢确定你每一个人的人生记忆，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当那一个时期笼罩着你的时候，拜托你努力的从你的记忆当中，从你的过往人生当中，把一切可以称之为幸福和美好，甚至是欢乐的片段，努力的去回想，反复的加强，努力的去回想。即便你的原生家庭并不是那么优良，即便你并没有得到太好的养育和照料，即便你一路走来命运多舛，职场受打压，友情被辜负，各方面的话，我相信活人一场，总有那么一些美好的瞬间，它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谁给予过你温存和温柔，你把它给重新想起来。哪一些片段曾经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你把它努力的回忆起来，抓着它不要放，拼命的加强，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它会是一个让你自己一个人独自爬出这股深井的那一个长长的绳子。
1: 大明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出来了这个抑郁症的患者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后来呢，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边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边，也都是在做这件事儿，就是希望呢能够给有问题的一些朋友能一些正面的解答和帮助啊，说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大兵的文字呢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他文字里边其实透着真诚，那并不是一个就是文体非常棒啊，非常洒脱，然后呢会用各种修饰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家，他不是啊。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其实属于纪实文学啊，我个人觉得他是纪实文学的鸡汤。他用纪实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跟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同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他也有点这种纪实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呢来分享这本书《保重》。刚才呢我们是读了保重中的一些文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保重啊，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写了什么啊，它这个每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啊，每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来分享这个啊，也希望很多朋友能够和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叫做保重，生活是一场自救，读保重有感。下面一起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首先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大兵，人称兵叔，80后。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主持人、野生作家、民谣歌手、酒吧掌柜、手鼓艺人、背包客等等。他用他的个人经历向我们诠释着什么叫做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02年，大兵开启了主持人生涯，曾经一度成为山东电视台的一哥。06年，在云南丽江开了第一家名为大兵的小屋 Live House 酒吧。07年发行个人单曲《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13年他将自己的江湖游历和途中见闻整理成书，出版《他们最幸福》，24年因为抖音直播再度爆火。大兵10年一共出版了10本书，22年保重面世，大兵宣布就此封笔，保重就成了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本书。大兵说，他所有写过的故事一句话便可概括，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那我们今天这本书呢，一共分为13个章节，讲述了一些普通人的平平淡淡的一生。下面呢，我将跟大家分享比较打动我的其中两篇内容，工人的女儿和骄傲。首先来看婉儿。3岁的小女孩被车祸夺走了右腿，

0: 肇事司机逃逸。作为工人的父母东拼西凑，外公更是卖了家里的祖屋，才从生死边缘拉回了他。由于装不起假肢，拮据的父亲靠卖血给他换了一副不锈钢拐杖和一个 MP3。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姑娘出落得越发标致，可这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校园暴力。他们嫉妒女孩漂亮，仇视她带 MP3 装文艺，把她堵在厕所毒打，走路绊倒她，往她被子里洒水，骂她死瘸子。工人父亲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去学校当起了保安，成为了女儿的保护神。15岁时，女孩终于装上了假肢，可是残肢萎缩，假肢体腔变大，家里无力承担再更换一个新的，于是女孩硬是用胶水粘着垫片，就这么穿了10年。在爱里长大的女孩，没有卑微懦弱，而是积极向上，努力变成父母的依靠。接下来换她来保护他们。右边这张图呢，就是现在的婉儿，她现在在小红书呢，成为了一名穿搭博主。然后，英明面对尿毒症呢，需要透析的父亲，13岁的姑娘一边读书一边陪护，小小的身躯需要从6楼将父亲背下，每天在家、学校、医院这3个地方来回穿梭。豆蔻年华的她没有美丽的长裙，没有懵懂的青春，可她没有抱怨，因为舍不得抱怨与她相依为命的人。即使生活艰难，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和昆虫研究。成为科研女博士的她，还是会去小屋坐一坐，唱唱歌。一鸣说，她要成为中国唱歌最好的女科学家。那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文字。无常才是命运，命运善计，不容圆满。像个无聊的熊孩子，随机伸手捉起玩具，只是胡来，并不爱惜。越精美的，越要扯碎了、掰断了才尽兴。他知他是主宰者，无有制衡。一切尽可玩弄。我希望你过最普通的生活，有稳定的收入，平凡的爱人，有温饱体面的平静生活，有热爱的东西可以去无所顾忌的拥抱。如果有一天你选择离婚，我希望你明白，离婚不是结婚的反义词，因为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保重里的故事呢，仿佛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无形中赠予我们力量与勇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生活虽然艰难，但又充满希望。故事里的主人公从不抱怨身体的残缺、家庭的贫困、社会的歧视、命运的不公，即使生活再苦，他们都有在努力的生活。回想我们自己，难免有时会被生活的琐碎所牵绊，工作压力、家庭矛盾、人际交往等等，会让人焦虑、烦躁，甚至抑郁，一度陷入负面情绪之中。但是书中这样说。人这一辈子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遇到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再发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希望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小美好，不自怨自艾。即使生活是一滩烂泥，我们也要自救，努力的去拥抱生活，创造无限可能。最后以一句话跟大家共勉：苔花如米小，也觉牡丹开。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开出自己的那朵花。
1: 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开出那朵花，就是说的非常非常好啊！就是大兵的这个文字呢，写的还是非常感人的。他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场景呢，浓缩在文学作品里，让大家去有感悟。就是很多朋友呢，之所以喜欢他的文字呢，就是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直白。我至少会觉得，读他的东西呢，非常简单。啊，你只要跟着他的思绪去读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呢去，仔细想想他到底呀说的啥意思啊，这里边有什么隐喻呀，你不需要去想这些，你只负责去感动就行了，你只负责去感悟就行了。那同样呢，我们还是要，说起大兵小屋，包括大兵和民谣，大兵和赵雷啊，等等等等这些故事。那么其中呢，大兵就曾经，在书中啊，也曾经在。他自己的这个访谈中呢聊过啊，就比如说啊，当时呢，赵雷呢也创作了一首歌曲《阿刁》啊，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翻唱了啊，版本是非常多的。他就说过，其实这个无论是南方姑娘还是阿刁呢，都是有真人真事的。我们来听听大兵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啊。
2: 阿刁是真实存在的于这个世间的一个人，他最近的话应该是在阿根廷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嬉皮士，他活到的这种人生的状态是我们这帮朋友谁都没有办法去复制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自洽的人，就是他没什么钱，活着的话甚至按照旁人的眼光来看甚至有点捉襟见肘，你也不能说他的精神世界多么的富足，但是他很自在，他非常的自洽，所以我们都成为不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挺羡慕他的这个、对对，所以阿刁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不是虚构的，阿刁的物质生活，但阿刁的灵魂不是，不是阿刁的灵魂你也可以追赶得上，但是他有个东西是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的，叫自洽，叫自洽，就是不管境遇好还是坏他自己特别的圆融，就特别自洽，我描述不了他的这个状态，非常个性的一个人，非常个性的一个人，就像两年多以前我说我不想写书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不理解的，因为这样子我也没什么主动收入，但是阿刁是理解的，阿刁甚至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那你就下山吧，山下有海，我操，我说不愧是阿刁，然后我很有可能是今年的下半年会找一个时间去一趟南美，我去骑摩托车，然后顺便就看一看阿刁，他会陪着我一块骑骑车，就是这个子文长得特别的爷们儿，大概就很瘦，特别的瘦弱，因为吃不好也睡不好的，就是大部分人和见了第一面不会认为她是个女孩子，因为太男性化了，然后但是人特别好，人特别好，我非常荣幸的是因为她的手机里边她也用微信，但她微信里边的人数也就五个人，也就五个人在里边，我占一个名额，也就是她当时出国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走之前的时候还愿意道别的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一个，对，那是一个很自洽的人，很自洽的人，自洽的人又是什么好处呢，特别自洽的人你不会发现他有太大的情绪的波动，他跟表演出来的情绪稳定绝对是两码事，就是不论这个事情好事还是坏事人家无所谓都这样，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当然换一个维度来讲是不是挺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但又不是，非常的自洽，甚至你会觉得活得很兴致勃勃的，所以他是一个我理解不了的人，我理解不了，我尝试着想写的但我最后还是写不了，后来我在写白马央宗那篇里边我带了他一嘴，但是也不敢去写，因为写不了，人家的境界和你完全不一样，他甚至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甚至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甚至说得狠一点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说雷子写那歌词写的真的太好，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清的火车站，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因为他那种自由的话和我们一般理解上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我很羡慕，他甚至没有信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宗教，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国王和自己的神，很牛逼的一个人，但是你完全举不出来任何一件他做过的特别牛逼的事儿，就是但是这帮朋友都认知最牛逼的肯定是他，自洽，就他那种状态。
1: 这是大兵呢描绘了赵雷的歌中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所以呢你读大兵的文字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为啥呢，因为他这个文字里边的故事有原型啊，然后人物就有真实存在，哎，恰好呢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手赵雷他火了之后呢他又唱过这个人物，你就能把这个事儿串起来，我们来听听就是赵雷这个歌是怎么写的，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

0: 好的，那么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可以读读大兵的文字。那么我们下一期呢还会解读大兵，因为呢大兵写的书比较多，所以呢一两期节目是做不完的。我们本周呢是大兵专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11: 让祖国更加强大。

0: 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袁娅维和乐手和声共同录制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呢，作为《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题曲，被蔡依林、梁静茹、田馥甄、徐佳莹、五月天等众多天王天后翻唱之后呢，而火速走红。当时呢，有人曾评价他说，真的是一首谁唱谁好听的歌。不过啊，因为珠玉在前，本以为呢自己已经对这首歌免疫了，没想到当听到翻唱的时候，依然忍不住还是为他开口跪。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袁娅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停留在拥有极高的演唱技巧，能够展现爆发力十足的现场，却常常忽略了她对于抒情歌的演绎同样是炉火纯青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虽然呢早已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翻唱，但是袁娅维的版本依然呢被改编得别出心裁，值得一再的品味。

行。来自袁娅维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讲真的，这首歌呢是内地唱作人李元杰和纯美女声曾熙联袂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清新而又略带伤感的情歌，将恋爱中相互喜欢而又不确定的纯真情感完美地呈现了出来，瞬间击中了陷入矛盾恋爱情感中的心，让很多人听完这首歌都深有共鸣。

海兰阿姆有一首歌当中的歌词呢，是这样写道：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等到我把心儿唱碎，等到你音信全无，我就入睡。轻快优美的旋律，励志向上，朗朗上口，让人呢心情愉悦。优美的词句动人心弦，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从开始的柔情委婉，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念。哎，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烟雨人间》。这首歌是曲笔阿且，编曲海兰阿木，作词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在2021年4月。烟雨人间，春风笑，意气少年领风骚，莫道人生苦与短，任凭岁月去逍遥。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

0: 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4: 啊，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梁博用精致的乐队编曲包裹着经典的华语情歌旋律，凭借长扬的键盘，间歇散落在吉他等温柔音色的柔软、迷离又惆怅的氛围当中，编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飘逸的旋律》，让人沉浸在日落余晖中。这首歌也拓宽了一首歌曲整个的意境，令人浮想联翩，意犹未尽。梁博用简单但是饱含着巧思的编曲，让这首长达7分钟的音乐作品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而且呢，让人百听不厌。

来自大欢演唱的《多年以后》，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5月发行，收录于专辑《多年以后》当中。在2019年6月，歌曲《多年以后》是酷狗分享榜的第一名，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抖音上很火爆的一首，经常在抖音上听到这首歌，也有不少的人翻唱过。不同的翻唱版本，其实唱出来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大欢，这个版本的《多年以后》。

人生呢有很多的遗憾，有些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小心翼翼。如果我们更加勇敢，是不是就能够一生无愧呢？年少有为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一人完成的，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演唱。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朋友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这首歌曲呢以大量的弦乐来编织故事，中段加入了电吉他技法来表达男人面对感情时的压抑，最后呢以变调的结婚进行曲来收尾，隐喻没有结局的爱情。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9: 越来越动听。

人们为了爱情感叹余生漫漫长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时间呢，总是在向前，没有一丝可怜。不论剧终还是持续，愿你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接下来这首来自马良的《往后余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18年的5月。那这首歌自从发行以来呢，也是备受广大歌迷的喜爱和好评。这首歌火了，不是因为歌有多好听，而是简单朴素的歌词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从而呢吸引了大众粉丝的喜爱。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前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

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余情未了》，来自魏星宇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音乐内涵确立了旋律和节奏的关系。

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词曲呢，都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也是周笔畅歌唱作品里的一首励志情歌。好，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19集。
11: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0: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11: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10: 王克俊见状轻轻地走到傅作义的身边，小声地报告：
12: 总司令，刘老先生来看你了。
10: 见到刘厚同，傅作义不由得声音哽咽，热泪如雨。
12: 完了，完了， 我的政治生涯全完了。
10: 傅作义说着，禁不住扶住了刘厚同。
11: 王克俊站在一边，连忙摆手示意屋里的勤务兵赶快离开，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
10: 刘厚同满脸同情地扶着傅作义坐下，随后说：
13: 医生啊，你还没有到绝路，不必过于悲观呐。
10: 刘厚同说着，便坐在傅作义身边，用与往常截然不同的严肃语调对傅作义说：
13: 医生，政治生命不是轻易就能结束的。旧的政治生涯完了，新的政治生命还可以从头开始吗？
10: 刘厚同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来见傅作义的路上，刘厚同就已经做了准备。果然，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心头一惊，不免有些醒悟。
13: 啊，新的政治生命？什么是新的政治生命呢？
10: 刘厚同见傅作义对自己的话有反应，才这样问的。于是他说：
13: 医生啊，我们从春天开始就讨论走和平道路的事情，这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什么？不就是老蒋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要寻找一个新的前途、新的归宿、新的出路吗？这新的出路啊，就是新的政治生命。
10: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许地点点头。刘厚同接着说：
13: 我的想法是啊，我们既然已经看清了要走这条路了，已经决定了要走这条路了，那就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定地走下去。
10: 刘厚同说完看了一眼傅作义，他接着说：
13: 医生啊，现在平津已经被包围，南下肯定是出不去了，张家口又被占领，平绥县也被切断，西去也没有可能。如果要守城等待增援，可是城内的粮食和弹药都是有限的，再加上老蒋早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救你，所以守是守不住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还是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10: 傅作义听到这儿不禁提起了精神，想了一会儿，他又悠悠地问道：
13: 可是一刘先生，您看这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啊？共产党这态度是要和谈吗？
10: 刘厚同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13: 谈，共产党总是要谈的。医生，你想想，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假如能不死人，能和平解决问题，难道你就一定要打吗？
10: 刘厚同说到这儿叹了口气：
13: 依我来看啊，关键是那个要价的问题。 他们开出的价码我们不能接受，而我们开出的价码呢，他们也不能接受。

0: 所以啊，就导致了目前的局面了。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这是客观的现实啊。
1: 傅作义听了，不免略有所悟，而后问：“
0: 那共产党的意思是想让我缴械，让我投降？
1: 刘厚同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
0: 共产党能提出什么个价来，我眼下还猜不出来。不过，作为敌对双方，共产党占主动，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很久没有吱声。他一改平日在刘厚同面前都必定正襟危坐的习惯，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停下了脚步。刘厚同接着说。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虽然已经不如过去了，谈判的资本也少了许多，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要谈，还是可以继续争取的。
1: 刘厚同说完，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道：“
0: 医生啊，时至今日，我们与中共也好，还是……国共双方也好，时势不同，强弱倒置，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争取到尽量好一点的结果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后面的大实话，是刘厚同想了又想才说出来的。因为刘厚同知道，他最后说的话，很可能会刺伤傅作义的自尊心，但是说了出来，总比为了自尊而不顾现实要好。刘厚同见傅作义没有表态，于是他想了想，又说。
0: 医生啊，不管怎么说，只要北平免遭兵血战乱，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能得以保全，那就是大功一件嘛。你就会深得人心，就会青史留名。医生，你已经为国家奋斗了大半辈子了，这就算是最后一件功德吧。
1: 刘厚同说到这儿，傅作义的心绪完全冷静了下来。刘厚同的话虽然不受听，却句句在理，都是发自肺腑的逆耳忠言。傅作义细细地琢磨着刘厚同的话，竟然有了一种解脱之感。他声音平和地问刘厚同：“
0: 那么，以先生之见，医生该做何种举措呢？”
1: 刘厚同略显迟疑了一下，他看着傅作义的眼睛说：“
0: 医生啊，以我之见，你还是再给毛泽东去份电报，表明我们的看法和诚意。你可以把电报发给崔在之，让他转交给林彪和刘亚楼，再由他们转给毛泽东。”
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随后把王克俊叫了进来。
0: 克俊，你记一下，给共产党和毛泽东发个电报，让李腾九给崔在之，交给林彪他们转发。内容如下：毛先生，一，今后制华。

0: 建国之道，交由贵方认知，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傅作义绝不保持军队，也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以后，国军即停止全体进攻行为，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已请稍向后方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再平商谈解决。此转换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致使作义为难。此阶段以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贵方决定。作义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量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1: 可以看出，傅作义这封电报的核心是盼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而其他的话都是为这一主旨服务的。这是又一种讨价还价。傅作义认为，现在的他并不是什么条件都已经失去，所以他还不能完全无条件的趴下。
2: 口述完电报之后，傅作义用征询的目光看向刘厚同，刘厚同点了点头，傅作义便挥挥手让王克俊把电报发出去了。
1: 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他坐了下来。
2: 电报发出去以后，傅作义的心情有了一些好转，也开始能够按时的吃饭和睡觉了。
1: 可是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刘厚同煞费苦心拟就的电报，毛泽东竟然没有理睬，而中共中央随后又向前逼近了一步。中央军委令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一个口气强硬的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敦促傅作义等人
0: 自动放下武器，以郑洞国为榜样，下令全军自动缴械，不要进行无意的抵抗。如若继续执迷不悟，进行无意的抵抗，则必然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1: 这些话听来好像是对傅作义提出的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想法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0: 不仅如此，就在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发表的第二天，中共和毛泽东好像对傅作义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风度，以及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等等，均不屑一顾，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大名也在其中。
1: 这一来把傅作义推到了对立的极点，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并且无法忍受了。
3: 难道共产党就这样说话不算话，前后矛盾，表里不一吗？
1: 想到这儿，蒋介石此前的训示和怀疑自己所走道路是否明智的懊恼，再一次像恶魔一样缠上了傅作义的心。傅作义禁不住捶桌拍凳大 哭大叫，整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对于中共的做法，刘厚同也感到大为惊愕。
3: 他们这样做不是违背他们自己制定的宽大政策了吗？难道中共也会出尔反尔？
1: 在傅作义的脑海里，有一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作为军人的荣誉。沙场横死，马革裹尸，也好歹是个英雄。倘若是缴械投降，或者是定城下之盟，那将是最为人所不耻，也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情。
2: 此时的傅作义认定共产党在这儿逼他缴械投降，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来，宁可率余部抵抗一死，也绝不举白旗投降。
1: 于是打定主意的傅作义立刻把李腾九叫到了办公室，他黑着脸对李腾九说：
0: 崔在之一天一个电报，甚至两个电报，叫我们答应刘亚楼的条件，说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事儿恐怕就谈不成。你回答他，就说我傅作义不再有任何政治企图，只是想帮助成功者速成。如果他们真要缴械，就从我身上做起好了。
1: 李腾九犹豫了一下回答：
3: 好，我这就去办。
1: 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又叫来了张慎武。
0: 慎武啊，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带上一笔钱，悄悄地经绥远去兰州，等候我的指令，以备万一。
3: 是，总司令，我知道了。
1: 张慎武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随后傅作义又叫来了樊真。
0: 你马上去民航秘密包租一架飞机，准备把参谋长李世杰和秘书王克俊的家眷送往兰州，你也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跟我一起走。
3: 是，总司令。
1: 樊真答应了一声，也下去了。布置完这些事情之后，傅作义马上对王克俊说：
0: 马上通知军以上的长官，我要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1: 王克俊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3: 好好。
1: 于是便赶紧去布置了。

0: 指挥权交给副总司令李文将军，而我自己要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凡是华北剿总的部队，无论是中央军也好，还是所谓的富甲军也好，从今天开始都要听从李文将军的统一指挥。另外，从今天开始马上在天坛和东单抢建两个临时机场，在城内抢修环城马路，以备战时急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紧部署，准备和共军一决死战。
1: 傅作义的这一决定和态度变化，把参加会议的参谋长李世杰和副参谋长梁树斋等人都给吓得愣了好几愣。以前他们是知道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想法的，而今天傅作义却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
0: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举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毅他联系好之后，傅东举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1: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举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2: 东举啊，你怎么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0集。
6: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菊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易，他联系好之后，傅东菊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5: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菊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6: 啊，东菊啊，你怎么了？”
5: 傅东菊还没有开口，眼圈就红了。我父亲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6: 傅东菊说完，眼里的泪水便忍不住流了下来。随后傅东菊从包里掏出那张登有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名单的报纸，递给了崔月离，并努力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
5: 我父亲现在茶饭不思，精神恍惚，他有的时候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咬那个火柴头，有的时候又会突然大发雷霆，见谁都骂，他还有自杀的念头。他今天见到战犯名单之后，一下子瘫在沙发上1个多小时，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什么都不说，都吓死人了。”
6: 傅东菊说到这儿再次抑制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而后说：“
5: 我父亲目前对和谈的想法后悔了，他已经命令崔在之回来，而且还下令修建环城马路，抢修东单天坛机场，还把兵权交给了副总司令李文，他 他自己要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
6: 傅东菊说到这儿，又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5: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心里也苦极了，所以我就只好来见你了。
7: 听傅东菊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崔月离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短讯对傅东菊说，
6: 你父亲注意过这条消息吗？
7: 傅东菊伸过头去看了看，那条短讯说，
6: 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但是减轻惩罚却是有可能的，其出路就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7: 短讯的位置在报纸上并不显眼，但是与战犯名单刊登在一起却是有着深意的，或者说那是直接给傅作义透露的一个信息。其中的缴械投降、立功赎罪一语，便有直接回复傅作义日前给毛泽东提出的判勿以缴械的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意思。
6: 可惜的是，傅作义在看战犯名单的时候，因为气悔交加，并没有留意去看那条短讯。即使看到了，因为当时神经紧张，他也很难去做深思细想。就连傅东菊也没有注意到报纸上的这条短讯。傅东菊望着崔月离，诚实地摇摇头，
5: 我父亲肯定是没有注意到。
6: 东菊啊，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坚信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斗争策略上我们党会采取一些手段，那也是为了促成和谈尽快进行啊，同时啊，也是为了把和谈的内容尽快地统一到我们党的基本决策上来。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和谈就能很快成功。说到底，这也是为了傅先生好。你回去告诉你父亲，共产党谈判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你还要告诉他要继续走和谈的道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也只有走和平的道路，前途才能光明啊。

0: 崔月离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充分证据的。原来，在中共中央公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的时候，北平地下党便同时接到了成功部转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
1: 傅作义虽然被列为战犯，但是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仍然要争取。
0: 这又是毛泽东奇高一招之处。
1: 诚然，中共中央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彻底解除傅作义的武装，消除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不允许傅作义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迫使傅作义能够顺利就范。但是同时，傅作义既然已经同意与中共谈判，那么在对付南京方面就应该有所准备。毛泽东公开把傅作义列为头等战犯，就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以掩护正在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的傅作义。
0: 与此同时，在战术上，为了不使蒋介石急于命令傅作义南撤，中央军委已经下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对被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暂停攻击，这也是给平津和谈以必要的时间的重要步骤。
1: 至于刘厚同所说的有悖于共产党一贯的宽大政策的评价，那则是和谈以后的事情。和谈尚且未成，又何言宽大？通过立功赎罪以减轻惩罚，这就是宽大。只是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傅作义和刘厚同都没有细心领会罢了。
0: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战场上的军事较量更是针针见血，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尽快才能争取到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1: 崔月离把党中央的种种做法的目的性跟傅东局说明之后，傅东局立刻疑云顿消，情绪马上好转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0: 回到家里以后，傅东局故意跟父亲找一些话题，并且有意无意地提醒父亲去看报纸上的短讯。傅作义看到短讯以后沉思了好一会儿，却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天，崔在之奉命回城了。崔在之向傅作义汇报说，
2: 总司令，解放军关于和谈的意愿是真诚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谈的条件。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比较明朗，也比较坚决。
0: 傅作义听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他没有说什么，却认真地点点头。而后刘厚同也从崔月离那里带回了信息。
3: 余生啊，中共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关死啊。共产党方面让我传给你的中心意思是，只要你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功，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共产党也是说话算数的。
0: 听了女儿和刘厚同的话，让傅作义的心渐渐地安定下来。于是他抓起了电话。
2: 啊，樊真吗？请你取消民航去南京的报机，说我这里有事，暂时不能去南京了。

0: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刘厚同看着傅作义，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 之后接连几天，平津前线都毫无动静，傅作义开始完全相信了女儿和刘厚同带回来的信息。
0: 与此同时，在剿总内部的军统特务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于是傅作义不得不一边告诫刘厚同、王克俊和李腾九等人严防身边的军统特务，一边催促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抓紧和在北平的共产党联系。
1: 可是令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都感到纳闷的是，原先与他们联系过的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礼等人居然都不见了，他们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接连几天都不见踪影，这不能不令傅作义又倍感焦急。
0: 那么崔月礼等人去哪儿了呢？原来中共上级党组织见军统和中统的特务近日活动频繁，为了避免因为地下党组织暴露而引起蒋介石对傅作义施加更大的压力，并且影响到傅作义走和平之路的决心，北平地下党根据上级负责人彭真的指示，已经暂时撤离北京以脱离接触。所以刘厚同等人当然就找不见他们了。
1: 由于接连几天都找不见共产党，傅作义一时间又没了主意，于是只好召集他的心腹幕僚进行商量。
0: 会上刘厚同说，
2: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医生啊，要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先发一个和平通电再说。
0: 刘厚同说完，王克俊等人都忍不住地看着傅作义，等着他表态。可是傅作义没有说话，却在办公室里又踱起步来。又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才停下脚步说，
2: 刘先生，请你先拟个通电稿吧。
0: 刘厚同赶紧回答，
2: 好。
0: 随后傅作义又对王克俊说，
2: 克俊啊，你去把冯钦哉请来。
3: 是。
0: 王克俊说完赶紧出去了。冯钦哉是傅作义的幕僚，华北剿总的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就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坐飞机去绥远，把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接过来。
1: 邓宝山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他不仅任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同时还兼任晋陕绥边区的总司令，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常驻在榆林和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区的防务。
0: 冯钦哉接到命令不敢怠慢，便赶紧坐飞机去接了。
1: 第二天，邓宝山乘专机飞回了北平。由于南苑和西郊机场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邓宝山和冯钦哉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在冯钦哉的陪伴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0: 此时北平的城内到处都在修筑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偶尔还有枪声响起。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迎面遇上了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高呼，
4: 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古迹。

0: 吼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1: 哦，往左拐，绕开人群。
0: 冯钦哉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司机从小道绕回到剿总司令部。
2: 眼前的情景令邓宝山的脸色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华北剿总所在地的北平，居然也混乱到了这个样子。于是邓宝山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
0: 对于共产党，邓宝山是了解的，因为他早已经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邓宝山虽然只比傅作义大一岁，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对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和刘伯坚等，他都是熟悉的。在他任北伐军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手下的秘书、军官传习所所长和政治教官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2: 1925年，邓宝山出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便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和刘志丹等人密切合作。大革命失败以后，邓宝山旅居上海，于是又与中共党员葛继云、杨明轩和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0: 后来邓宝山应杨虎城之邀来到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和新一军军长，与共产党员汪峰和谢子长等密切来往。七七事变之后，邓宝山任国民党第22军军长，坐镇榆林，一直与延安有着友好往来，物资互寄，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经过邓宝山批准，向邓部在榆林的部队和机关予以邮赠。
2: 1943年，邓宝山去重庆开会归来时路过延安，中共中央特意为邓宝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里还亲自宴请了邓宝山。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战结束，邓宝山都一直与延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内战爆发之后，尽管情况出现了变化，邓宝山对共产党仍然存在诸多的好感。

0: 很快，邓宝山就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刚一进门，就一眼看到了傅作义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文。王克俊站在办公桌前，正在等着傅作义发布命令。
1: 见邓宝山进来，傅作义用手向邓宝山示意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电文。
0: 邓宝山性情豪迈，跟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他扫了一眼电文之后问傅作义：
1: 和中共联系过了？
0: 傅作义没有说话。王克俊在一边说：
2: 还没有，还没有。
0: 邓宝山听了摇摇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此电不宜发表。医生啊，北平的处境与南京的李宗仁和武汉的白崇禧都是有所不同的。目前中共已经是兵临城下，我们如果贸然发布通电，对中共方面会有施压之嫌呢。这样中共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的。再说了，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中央军，对老蒋和他的嫡系我们也无法交代。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对我们来说可算是进退夹击，腹背受敌呀。如果跟中共方面合作时机还不成熟，这老蒋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旦误解我们的和平本意，马上发动军队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样一来，我们在之前所做的一切和平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听了邓宝山的回答，傅作义长时间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2: 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0: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0: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 是啊，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0: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协作共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1: 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

0: 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0: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1: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0: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育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

0: 来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鼓励营造更加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17时06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第一时间作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加强对铁路、桥梁、天然气、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4: 吴晓军、罗东川立即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并两次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进行灾害会商研判，要求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合理安排救援力量，对灾情全覆盖再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人员疏散安置和情绪疏导，优先保障老人和儿童，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及时关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有序发放物资，研究中考学生异地考试方案，明确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强化安置群众服务管理，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省领导张景刚赶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朱向峰参加视频调度。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于6月16号18点10分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省州相关部门迅速集结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全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3: 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周边7个尾矿库未发现开裂等险情，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实施闭园，避震扣停的7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详细灾情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4: 6月15号到16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正式开班。省市中县三级统战民宗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各业务室处室的负责人以及省委宣讲团部分成员参加培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班式并授课。
3: 本次培训班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核心任务，以系统化、专题化、集中授课的形式开展教学，教育引导全省统战民宗系统干部深刻领会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条款与实践要求。培训特邀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专家教授，围绕法律条文、立法亮点与价值做专题解读，帮助参训学员夯实法治理论根基。
4: 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更加深刻感悟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现实意义。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民族工作使命特殊，责任重大。作为统战民宗战线干部，要先学深悟，学懂弄通，努力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首席宣传员。要紧扣青海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目标任务，把培训所思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推动全省民族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制度保障、长效运行转变。
3: 6月16号，记者从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年以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我省谋定防筑、守筑、保筑目标，统筹监测预警、压实责任、隐患整治机制创新、应急保障全链条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
4: 我省持续织密立体化监测预警网络，优化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站点布局，推行地进式气象服务，健全流域上下游联动预警机制，同步推动各类防洪工程建设，软硬并举夯实防灾根基。全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召开专题视频会议，细化年度任务，核定通报各级防汛责任人2.4万多名，创新出台并推行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五级包保制，出台换届交接标准化制度，确保责任不断档，工作不松劲。
3: 按照自查加排查加督导三位一体模式，开展渡汛隐患专项整治，八支厅级带队督导组采取四部两职全域检查，聚焦山洪地质隐患点、城乡低洼区、人员密集场所，建立一地一单台账，实行汛前整改、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全周期闭环管控，完善预警双校应机制，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调度，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管控措施与四个一律转移要求，坚决做到危险群众应转尽转、早转快转。
4: 创新出台防汛1235指挥机制，针对高原三段极端场景下放基层应急处置权限，组织四级4732名防汛干部全员业务培训，补齐基层履职短板。各地修订简易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建强43支2600人省级专业抢险队伍，配发4373台套抢险装备，为2082个偏远村落配齐卫星电话。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推动1235指挥机制与五个五工作法融合落地，紧盯雨情研判、隐患复查、前置备勤等关键环节，以底线思维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全省汛期平安稳定。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的青海省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调查历时14天，累计新发现史前遗存20余处，采集石制品、动物骨骼、碳屑等各类标本200多件，为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古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务实资料。
1: 此次调查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依托今年5月26号挂牌成立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青海工作站共同实施的首个联合田野项目。调查范围覆盖河谷地区及黄河沿岸接地等区域，重点开展旧石器存疑系统调查。
0: 在调查过程中，考古人员综合运用地层学观测、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定位，数字影像采集等专业技术手段，对区域内地形地貌、文化遗存和地层堆积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新发现的遗存主要分布于河流阶段、山前缓坡、天然岩下和黄土台地等区域，采集到石盒、石片、砍杂器、手镐等石制品，以及动物骨骼、陶片、碳屑和红烧土等半生遗存。
1: 其中黄原县区域发现多处打制石器地区，海淹县区域发现保存状况较好的岩下遗址，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活动方式及高原适应提供了新的线索。
0: 考古专家表示，此次专项调查进一步厘清了青海东部地区史前遗存的分布脉络，填补了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调查，为构建青藏高原东北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古人类迁徙扩散和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1: 6月16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玉树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青海冬虫夏草推介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启幕。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行业代表齐聚三江支援，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多项产业关键成果集中亮相，依次推出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首发冬虫夏草主题原创歌曲《三江圣草》，以文化赋能擦亮江源特色名片。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的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可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
1: 现场，玉树州和玉树市两级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大宗交易框架协议，意向签约总金额达9.3亿元，有效打通产地直供全国分销渠道，持续放大玉树虫草品牌市场价值，进一步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0: 玉树虫草资源禀赋突出，所辖杂多县更是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产区地处高海拔无污染雪域，有效成分含量领先，拥有两项

0: 动，设置原油会互动体验区，通过发放原油卡引导公众开展隐患屋闯关、灭火器实操、酒驾眼镜体验、隐患找查、应急急救演示、安全知识答题、安全承诺等项目，通过多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普及各类风险隐患的辨识方法和处置措施，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活动现场展示了消防救援、医疗急救、应急抢险、矿山救援等应急救援核心力量，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表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转化为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全省8个市州联动参与。
1: 本次活动结合文化和旅游部四季村歌活动安排，旨在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村歌村戏、民族乡音等特色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聚力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以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展演设置四大核心板块：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以及百村赶大集、乡村大集配套展演。河黄花儿、藏戏、弦笑、地方小戏、非遗民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原汁原味展现青海民族风情与乡土魅力。
0: 活动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开放，普通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青少年、中老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村支书、第一书记也可带队参赛。赛程分为4个阶段，6月12号到20号为启动预热与报名期，6月21号到26号在全省县区、乡镇、行政村同步开展基层海选，6月30号到7月31号举行市州线下展演，8月1号到8月30号举办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
1: 此外，活动同步打造乡村大集，围绕展演聚人气、大集促消费、直播拓销路的目标，规划布设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互动区，实现村民登台可展演、离场能经商，观众可品鉴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河黄特色小吃，选购牦牛肉、青稞、枸杞等青海特色农产品及藏绣、土族盘绣等非遗手工艺品，还可以参与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体验。
0: 6月11号到1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遴选全市部分优质经营主体组团赴上海参加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本次参展成果显著，意向签约金额2301万元，实际落地金额350万元，销售金额达61万元，发放体验品近2.29万元，客流量超4万人次。
1: 本届参展展区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以生命树为主体设计理念，聚焦技术展示、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核心内容开展，彰显青海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坚持优中选优、特色凸显原则，围绕高新技术、中藏医药、高原农畜、非遗手工四大领域，精选17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全面展示西宁市多元产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全体人员深入各主题展区、专业技术展馆实地观摩学习，认真学习借鉴外地在科技创新、技术贸易、品牌培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与成熟做法， 先后参与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集中。

0: 签约、AI 直播推广、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等系列活动，精准把握技术贸易与创新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趋势，同步对外推介西宁市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及合作方向，积极开展经贸洽谈对接。
1: 6月16号，天津元青指挥部发布倾听今生德润青苗思政教育品牌，立足15五京津教育协作部署，项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课堂铸魂加实践赋能加活动润心加协同聚力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依托天津优质思政资源补齐黄南州教育短板，全方位提升当地思政教育质效，深化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0: 这一品牌的落地，在天津落实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重要部署，推动立德树人落地民族地区的关键举措。华南藏族自治州作为天津对口帮扶地，思政教育提质事关民族团结与区域长远发展。天津发挥师资课程平台优势，实现京青思政资源精准对接，推动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由单点建设迈向系统化布局。
1: 在课堂建设层面，天津组建多层次师资队伍下沉黄南，思政名师赴当地开设示范课与专题讲座，青年支教教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原派教师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公开课，常态化送教下乡，手把手提升乡村教师教研授课能力，夯实思政育人的主阵地。
0: 实践育人板块内容丰富，项目每年遴选黄南优秀中小学生赴天津研学，搭建跨地域青少年交流桥梁，引进天津高校实践团队暑期驻州，开展国情调研、文化帮扶等活动，定期选派黄南思政校长、骨干教师赴京跟岗研修，夯实本土师资人才储备。
1: 同时，项目常态化邀请大国工匠、道德模范、行业名家进校园开讲，连年开展经典诵读、诗词讲解、民族团结主题作文等赛事，依托天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两地结对校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云端共上一堂思政课的线上教研。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调兵就位。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9: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1: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道阳村温棚种植基地传来喜讯，18栋羊肚菌专用大棚进入集中采摘期，菌菇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预计总产量达11000多斤。这是海晏县历史上首次成功种植羊肚菌并实现规模量产，标志着海晏在高海拔特色菌菇产业培育上取得重大突破，为盘活闲置大棚资产、培育富民强村产业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2: 此次丰收的背后，是海晏县积极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培育富民产业的生动实践。道阳村57栋温棚曾因设施老化、管理缺位长期闲置，海晏县高度重视闲置资产盘活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国企带动、农民受益的思路，统筹安排167万元对道阳大棚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立足高海拔冷凉气候和昼夜温差大的生态优势，科学规划菌菇加果蔬的种植模式，配套完善温控、水肥一体等设施，精选优质羊肚菌菌种，推行精细化管护，使昔日沉睡大棚焕发新生。自资产盘活以来，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就业60余人次，增收30多万元，连农带农作用显著发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棚。 目前，基地已形成羊肚菌、香菇、高原时令蔬菜三大品类协同种植格局。羊肚菌肉质肥厚，条纹清晰，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香菇规模化培育稳步推进，辣椒、茄子等时令蔬菜有效补齐了本地供给短板，丰富了海燕有礼农特产品体系。
11: 下一步，海燕县将继续以盘活低效闲置资产为抓手，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强高原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推动菌菇加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2: 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了解到，将于6月28号鸣枪开跑的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共计1.2万名参赛选手参与其中，沉浸式领略高原夏都的城市与生态风光。
11: 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设置，起终点统一设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赛道总长21.0975公里，串联起城区主干道、城市文化地标与黄水生态景观带。选手起跑后依次途经五四西路、西关大街、秀水路、海燕路等路段，设置折返点后经海燕路、桃李路、五四西路返回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冲线。
12: 赛道沿途覆盖省科技馆、青海大剧院、省博物馆、贡子桥等多处特色地标。奔跑途中，参赛选手既能见证西宁现代化城市发展面貌，感受浓郁河黄人文气息，亦可一览黄水河畔水岸青绿的生态美景，实现运动观景赏文化的同步体验。
11: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今年赛道在往届成熟线路基础上完成升级优化，工作人员结合历年办赛经验、跑友反馈及行业专家评审建议，微调部分路段走向，优化后赛道通行更为顺畅，便于选手稳定配速，大幅提升参赛舒适度。
12: 作为高原城市马拉松，全新调整后的赛道兼具观赏性与竞技难度，既保留高原赛事独有的挑战性，也兼顾赛道流畅度与竞赛体验，为广大跑者提供兼具竞技价值与城市体验的参赛环境。届时，万名跑者将穿行夏都街巷，用脚步来丈量西宁城市的发展脉络。
11: 6月16号，由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克力换电站西宁首站正式动工建设，标志着青海乘用车智能换电网络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西宁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迈入高效便捷新时代。
12: 为高效落实青海省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方案，全面执行西宁市建设源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促进条例，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力推进全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充换电站运营服务质量，积极主动高效对接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行业头部企业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进一步解决充电效率长期痛点，切实保障新能源汽车高效便捷的充电补能需求。在全市推出巧克力换电整体解决方案，实现99秒极速换电和可充可换可升级模式，满足多元需求，从源头上缓解补能慢、购车贵和续航焦虑等难题。
11: 本次开工的首站坐落于城北区宁大路城北客运站南侧，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专属供电，配套126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站内搭载一套全自动智能换电设备，充电模块总功率达1250千瓦，可兼容广汽埃安、北汽极狐、一汽红旗、上汽通用50等18家主流车企的换电车型。
12: 相较于传统长时间充电模式，该换电站最大的亮点就是99秒极速换电，全程自动化操作，无需车主下车，无需长时间等待，短短1分钟即可完成满电补能，效率远超传统充电桩。 同时站点创新实现可充可换可升级一体化服务模式，能精准匹配车主日常通勤、长途出行、电池升级等多元化用车需求，从根源上解决新能源汽车补能慢、续航不足、电池老旧等痛点。
11: 按照计划，今年西宁主城区将建成不少于九座巧克力换电站，总投资额约4500万元，实现核心城区10分钟找站。随着换电站网络逐步成型，换电车型合作持续扩大，广大消费者将能以更低的初始购车成本享受高效补能服务，西宁充换电服务体验和保障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2: 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巧克力换电站本身可作为分布式储能单元，有效消纳全省丰富的清洁能源，助力全市绿色电力以及绿色出行，为全市打造源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建设的注入新的活力。
11: 618网络大促开启，各类线上优惠活动集中上线，网购消费进入高峰期，为帮助消费者防范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日前，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警惕先涨后降价格套路，谨慎对待预售定金消费模式等，同时提醒全省网络经营者严守法律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共同守护安全放心的线上消费环境。
12: 消费者要留意刚需商品常态售价，理性分辨叠加优惠的实际让利空间，面对限时秒杀、限量特惠等紧迫感营销，保持消费定力，杜绝情绪化下单，谨慎对待预售定金消费模式，仔细通读全部的预售条款，明确定金退还、尾款实现、违约赔付等要求，优先选择信誉优良、整体售后体系完善的商家下单。
11: 理性看待直播带货营销话术，不轻信主播口头宣传，妥善存留直播回放沟通记录，以备后续维权使用，防范虚假评价与刷单误导，选购商品兼顾好评、中差评与追评，综合研判商品真实质量，自觉拒绝好评返现，维护公平消费程序，筑牢个人信息防护防线，不随意点击陌生外联，不向非官方渠道泄露手机号、验证码、银行卡信息，全程通过平台官方渠道完成交易。
1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要妥善留存凭证，依规理性维权，签收商品后要及时查验货品与宣传是否一致，完整留存订单截图、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产生消费纠纷先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或者是拨打12315、12345热线来进行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1: 近日，山棕水源、筑源、三江源生态文化走进成都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生态影像为核心纽带，融合摄影展览、非遗展示、高原农产品推介、分层校园科普四大板块，让千里之外的三江源生态风貌与保护故事走进蓉城街巷校园课堂，以沉浸式互动形式搭建起长江上下游携手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协作桥梁。
12: 本次活动立足生态保护，赋能乡村振兴，打破单一文化展览模式，打造多元化综合性生态文化的交流场景，吸引众多市民、在校师生、摄影爱好者及生态志愿者到场观展体验，近距离感受三江源独特的生态底色与人文魅力。
11: 展厅内百余幅纪实摄影作品生动勾勒出三江源生态全貌，壮阔的高原雪山、风貌的湿地草甸、清澈的高原湖泊尽收眼底，雪豹、藏羚羊、黑颈鹤、藏狐等珍稀野生动物灵动出境，直观展现高寒地区完整稳定的生物链体系，多幅纪实镜头聚焦一线生态管护员巡山护草、修复草场、监测水源的日常工作，定格高原守护者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的身影，画面动人真实，直抵人心。
12: 不少观展市民与爱好者驻读驻足品读交流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以往仅通过文字了解三江源，此次沉浸式观展真切读懂了这片高原的珍贵价值。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三江源每年向下游输送600亿立方米至900亿立方米的清洁水源，滋养全国超6亿人口，是无可替代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一江清水奔流千里的来之不易。
11: 展览现场同步展出三江源特色羊皮画非遗作品，船头手工绘画技艺勾勒高原山川生态，将非遗与高原生态之美深度融合，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诠释三江源自然禀赋，让观众在赏艺中感受高原生态与人文共生的独特底蕴。
12: 活动创新增设三江源特色农副产品展示专区，集中推介原生态的高原特色物产，依托成都广阔的展示与传播平台，有效拓展了青海农牧产品外销渠道，助力当地农牧民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生态文

0: 文旅活动赋能乡村振兴，让生态保护成果惠及基层群众。
1: 展览线下之外，本次活动同步推出生态科普进校园专项行动，宣讲团队先后走进幼儿园、当地中小学及高校，结合不同年龄段受众认知特点，制定宣讲内容，开展精准分层科普教育，通过直观影像、通俗讲解等方式，普及三江源生态保护知识。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瓮高速雅通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的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坊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呢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目前呢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策抹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目前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最后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蒙元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呢和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

0: 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南部及大通、共和、星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玉树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0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0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1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现今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 和谐。

0: 乐章。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给我滚在这儿！老何，我回来了。老何，老何，
3: 我也回来了。
2: 哎呦，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
3: 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状道征。
2: 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3: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
2: 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哼，
3: 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2: 唱？唱歌？
3: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2: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3: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2: 是吗？哎，老何
3: 啊，
2: 我会唱一首。
3: 唱来听听。
2: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3: 唱得好，老张。
2: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3: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啊。
2: 哎，老何
3: 啊，
2: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
3: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2: 那我们唱哪首啊？
3: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2: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3: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广播剧《生之歌》，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2: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见信，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1: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6: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气。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恭伟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美，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愿，怎么还在誊抄？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你有身孕，别太累了。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你呀。
1: 怎么了？哎呀，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0: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云
1: 妹，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
0: 苦吗？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1: 前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笑>
0: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1: 云梅，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
0: 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真的好担心。
1: 许渊，
0: 这次你随前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前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
0: 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还有一些
1: 同志要疏散，我可能……月梅，孩子出生后，寄张照片来。
0: 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由你先承担着吧。
1: 顾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2: 你闻到香味了吗？什么？你闻到香味了吗？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你看，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龚伟，我们一定会。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我和孩子。
3: 船工，发船吧！
4: 杨家。

经常比舞珠，九霄寒风才。

0: 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有人来了！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小娃子。 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喂，你接一下饭碗。
0: 我动力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1: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0: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1: 快把饭菜取走，我把桶丢上来了。
0: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啊。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好了没？哦，秀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1: 没有。是害怕我吗？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笑>
0: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1: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0: 秀娃子，别走。 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1: 你要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再接饭钱。
0: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1: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哦。
0: 对，他们现在。
1: 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叔，怎么？我姓杨，叫杨启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啊！ 他还活着吗？啊，送饭的喜娃子见到他了，啊，精神状态还行，好，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3: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2: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你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无主之地，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3: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2: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3: 不。 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为什么？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那我们能做什么？想想看。
3: 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打主动仗。
2: 要打主动仗，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3: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去。
0: 绝食抗议，绝食抗议，
1: 绝食抗议，
0: 反抗虐待，
1: 反抗虐待，绝
3: 食。监狱那边又在闹哪出
4: 啊？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0: 绝食抗议，
1: 绝食抗议，
0: 反抗虐待，
5: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6: 对，
7: 去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4: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0: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8: 对，
9: 对，
10: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3: 你就是张裁缝吧？
0: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3: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

0: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 哎，好嘞，我看看。
2: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1: 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
2: 那，你凑近点人。
1: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2: 你再认仔细点儿。
3: 粗不会长，
2: 文成。

扛着这锅

0: 我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战的，欢迎加入我们，何宏伟同志。
1: 感谢胡乔木、汤守愚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

广播剧《生之歌》，总编剧导演艾静，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三集。何叔，何叔，秀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不，叔，必须解释到底。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0: 真的？喏，
1: 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0: 怎么，让秀华送信？万一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0: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
2: 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世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3: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2: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
0: 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1: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0: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
1: 开花结果。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0: 秀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啊，真的吗？何叔。
1: 你能教我念书吗？现在吗？一篇课文都行。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0: 国耻终当喜。国耻终当喜。
1: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4: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是是。什么味儿啊？这么多苍蝇蚊子，臭死！哎，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不动了？哎哎，不会死了吧？
5: 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是。
4: 楚不凡，处决我的时候到了。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6: 在呢。
7: 灵儿，
6: 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去信让你不要来吗？
7: 我的儿啊，
0: 终于见到你了，周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2: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哎
3: 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啊！您儿子的命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嗯，
3: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0: 谢谢，冰儿。
4: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0: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4: 要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0: 冰儿，
4: 爹，
0: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4: 爹，
0: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4: 爹，
5: 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而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0: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5: 爹，
3: 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劝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后足惜。
0: 冰儿，爹求你了，
4: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0: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5: 爹，鸟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剩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5: 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5: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5: 那好，请爹转告周不凡，让他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走。
0: 你说，
5: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6: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 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3: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6: 老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3: 钟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6: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3: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6: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3: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6: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3: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6: 包括付出生命。
3: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生理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6: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3: 谢了。
6: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公伟，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7: 云儿，
5: 爹，啊，
7: 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5: 桂花，
7: 是啊，老家的桂花。

0: 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啊，儿啊，这是冯喜适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啊，喜从何来？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从今以后。
1: 你也为人父了，爹，孩子长得像谁呀？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哎，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啊，爹，儿可能。
0: 冰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呐。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 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0: 冰儿，
1: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0: 何继伟，
1: 嗯，他是栗子辈，普名李志。
0: 李志，志伟。

0: 爹，儿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
0: 哎，我吃。爹，
1: 嗯，
0: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2: 哦，
3: 张嘴。
2: 啊，
3: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天。
2: 这是何恭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恭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爹，还要走了。儿，灵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他派上用场。这个是给你做的欣喜，传上他吧，安心上路。爹，灵儿，不孝之罪。 恕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我也跟大人以所以哀而整，以哀天下无数万身之儿女，以哀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哀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恕其儿之愿死，或正足矣。 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跟你磕头了，爹，冰儿。

只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云梅，在临行前，不能最好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

0: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痛，口沾念光明前途，已大可破涕为笑也。
1: 何枯萎，最后两级太监，你回梦回头。
2: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只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是为。

0: 最后一次问你，你不回头。
1: 何狗伟，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2: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当窝子弹。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周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带领大家一起去互动答题，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听说青海，关注到我们，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我愿做一只小。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啊，《火遮眼》，这是由谢苗最近主演的一部动作片。那么还有《揭秘日》啊，《消失的人》，以及呢，在这个端午节档啊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还有一部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啊，也是一部新片。还有包括王安宇的《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绝密任务》，还有《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风拂青海湖岸，夏意漫过湖畔草原。从端午到立秋啊，六到八月，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盛景呢是如期而至。这是高原独有的生命远征，也是青藏高原最震撼人心的自然奇观。那么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我们的青海湖裸鲤，生于咸水，长于咸水，却必须啊奔赴淡水河道产卵繁衍。每一年亿万尾黄鱼告别辽阔湖域，不惧湍急水流，不畏前路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河道之内鱼群密布，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阔画面震撼来袭，无数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一次次纵身跃起，跨越水流台阶，上演着千万次的鱼跃龙门。密密麻麻的鱼群呢 顺着河道绵延向前，一眼望不到尽头，生生不息，气势磅礴。在湖面之上呢，水鸟盘旋翱翔，棕头鸥、鸬鹚等候鸟呢逐鱼而栖，鱼跃清波，鸟掠湖面，鱼翔浅底，鸟舞长空，勾勒出鱼鸟共生、万物相依的绝美生态画卷。一静一动之间呢，竟是高原生态独有的浪漫与生机。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去认识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青海湖黄鱼。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啊，来问问大家关于黄鱼的了解有多少啊、那么在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啊这个大概的认识了一下黄鱼啊，包括它的一些生长习性啊，包括它的一些啊这个相关的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啊一起走进青海湖黄鱼，来看一下目前我们青海湖黄鱼的数量、种群都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请问2025年啊，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啊，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请作答。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了，但是这个也比较好猜啊，你看一下听一下选项就知道了。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D 啊这个 C 10.2万吨， D 15.3万吨。

题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木亮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只要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啦。我们的问题是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那么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观鱼季啊，那么大家对这个黄鱼啊，我们青海湖裸鲤溯游而上啊，逆流而上来去洄游产卵的这个奇观感兴趣的话，这段时间正是观鱼的好季节啊。我们今天的这道问题呢，也是有关于啊，目前我们青海湖的裸鲤啊，以这个它的这个种群的一个发展数量啊，来问问大家。我们第一道题是，请问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啊，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B。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没错，13.3万吨啊。2025年啊，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达到了13.3万吨。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测算啊，就是啊，这个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啊是达多少克呢？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好，欢迎大家来互动答题哈，参与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的答题当中也可以，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步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这道问题是青海湖螺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螺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那么六到八月呢是这个观鱼的好季节啊，那么最近呢也进入到我们青海湖的观鱼季的啊这个最佳的一个时段，那大家呢对我们的青海湖螺鲤黄鱼洄游的这个奇观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这段时间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海北州冈察县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溯游而上的生命奇观。2025年青海湖螺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啊？B 250克啊，恭喜天空中的云朵答对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

好，来，请问2002年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2002年我们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啊，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啊，我们现在2025年的一个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是13.3万吨。那么你们知不知道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啊，今天这些题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但是呢，想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为保护裸鲤做出的一些啊努力和贡献。那么如今我们这个青海湖裸鲤的这个数量啊，种群的这个啊发展是怎么样了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这道题的问题就是，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是多少呢？A 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天空中的云朵增加了不少。没错啊，如果说当你看到一个数字的变化之后，你就会惊叹于啊这个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化。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裸鲤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 ，B 1.3 ，C 0.5 ，D 2.6。好嘞，啊，选了 A， 啊，0.26万吨。没错啊，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啊，才只有0.26万吨，但是截至到2025年，已经增长到了13.3万吨，确实是增长了不少，啊，可见我们的保护工作还是非常的有成效。好，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啊，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捕食动物 ，C. 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属于次要的鱼类。啊，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外来物种啊 ，B 呢是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呢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呢是哎就是一般的啊普通的鱼类。青海湖裸鲤啊，在当地的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它是属于外来物种。B 啊，它是顶级捕食动物 ；C 啊，它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裸鲤啊，在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它是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的普通鱼类。好，在经过了刚才的这个难度系数比较高的答题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送分题哈、啊。请问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外来物种 ，B 顶级捕食动物 ，C 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啊，平淡天空中的云朵。没错啊，没错啦，这道题那就是 C 了啊。裸鲤啊，是青海湖草和湖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种啊，它也是维持了我们啊一个当地的一个啊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啊，一个维持了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一个生态环境。
那么经过多年的保护啊，我们这个青海湖裸鲤现在它的一个物种的等级啊，变到了什么一个地位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物种的等级变化啊是什么呢 ？A 啊，从这个极危变成了濒危 ；B 是从濒危变成了易危 ；C 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是等级无变化。再听一下，经过了多年的保护，我们青海湖裸鲤的啊这个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是从极危变成濒危 ，B 呢是从濒危变成易危 ，C 呢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呢是等级没有变化。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现在青海湖裸鲤它的一个物种等级啊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了濒危 ，B 从濒危降成了易危 ，C 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啊等级没有变化。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

来看一下有选 C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现在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天空中的云朵，错了，易危。答错了是吗？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确实是 B 啊，它是从濒危降到了易危。为什么还易危啊？觉得好像 数字已经很庞大了啊，这个数字呢，其实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说让它变成无危；另外呢，是因为确实青海湖黄鱼比较特殊了啊，它十年才长一斤，而且呢，它的这个繁殖周期啊，这个性成熟阶段是非常长了啊，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啊，容易这个进入到濒危的状态，所以是易危。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啊，我们针对啊这个青海湖裸鲤啊，想要恢复它的一个种群的数量呢，我们开展了数次啊封湖育鱼。那么请问，青海省针对裸鲤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 D 十二次，请作答。啊，这个我们青海啊，青海省针对这个裸鲤资源啊，实行了这个封湖育鱼的啊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封湖育鱼开展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 ，D 十二次，请作答。

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啊，从2001年啊，是这个首次全面进行了一个对黄鱼的零捕捞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到了2003年啊，全面实施封湖育鱼计划。基本上是10年一次啊，2001年到2010年这是一次，那么2021年啊又开展了持续的这个零捕捞，那么啊持续了多少次呢 ？A 3次 ，B 6次 ，C 9次 ，D 12次。天空中的云朵不知道啊，反正越多越好吧，选了个第12次，觉得肯定是封了很多次啊。青海省针对啊裸鲤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3次 ，B 6次 ，C 9次 ，D 12次。正确答案是。

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 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 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 D. 人工啊大批量的养殖裸鲤售卖。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 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 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 D. 人工大批养殖。我们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 C. 用于旅游数据统计， D. 进行人工大批量养殖。

好了，这道题也是啊，一道送分题了，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了啊。监测体系，水生生物监测体系啊，你想一想，要监测这个水域的生态、生物资源的变化，主要是干嘛呢？主要还是啊，为了啊。支撑这个生态保护而做一些数据的支撑啊，所以就是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的资源变化来支撑生态保护啊，是不可能发展捕捞和养殖的啊。好了，选 B。 朋友们，黄鱼啊，学名青海湖罗鲤，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更是当地水鱼鸟草生态链的关键一环。2004年呢，青海湖罗鲤被收录进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濒危物种。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改为了易危。每年的5月到8月啊，大批的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河道逆流而啊回游繁衍生息，也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回游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黄鱼啊，不仅要经历逆流而上的艰辛，还要面对棕头鸥、鸬鹚等食鱼鸟类的捕食，以及天气的突变，还有包括河流断流、搁浅等等的风险。这是一场鱼鸟啊，这个群鸟猎鱼，还有鲤鱼跳龙门交织的这样一个生态循环之旅。那么近年来呢，冈察县坚持共生互生的理念，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实现了从濒危匮乏到种群兴旺的质变。当地常态化开展了清风行动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专项行动，构建起了全域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管护、越冬补给保障体系，持续优化珍稀物种的生存栖息环境。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青海湖罗鲤的资源蕴藏量从保护初期的2592吨呢，增长到了13.3万吨啊，最初只有2592吨，那么增幅将近51倍啊，也是重现了黄鱼洄游、万鸟翔集的生态盛景。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一自然奇观啊比较感兴趣，那么目前呢也正是啊这个青海湖的观鸟季啊最佳的这个观鱼时间啊，观鱼季啊，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海北，走进冈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0: 101.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姑娘，那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我们继续去认识一下黄鱼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啊。要说熟悉呢，因为我们青海人从小啊都会知道黄鱼了。要说陌生呢，其实呢，黄鱼身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它啊是既熟悉又陌生。当祁连雪山消融的融水滋养大地，青海湖的生态基石黄鱼呢就踏上了逆流而上的繁育之旅。每年六到八月，海北州刚察县的沙柳河、全集河等河道当中呢，数十万尾黄鱼啊集群回游，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奇观。那么像棕头鸥、鸬鹚啊都在盘旋其间，还有呢包括这个一些水鸟啊，在这个时候呢都会成群结队的来捕食了啊，也会构成一个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历经了700万年的演化呀，这种无鳞鱼呢也在用坚韧诠释着我们高原生命的倔强，也让海北州呢成为了中国最具特色的观鱼圣地。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我们啊国内外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省内的还有这个国内的啊，很多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的刚察县来去观鱼。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呢啊，然后呢在哪里能看到更好的画面呢？接下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高清观赏这个黄鱼洄游的震撼场面啊，一定要到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那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呢啊，这个依托天然河道啊打造，然后呢专门修建了一个标准化的观景平台与临水步道，河道水深流速适中，每年洄游季啊这个鱼群的密度非常的高，站在观景台上呢可以清晰的看见成群的黄鱼摆尾奋力逆流争先前行的姿态，场面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同时呢，这里也是省内外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灵动的鱼群，澄澈的河水，远处的湖山相映啊，随手一拍就是高原生态大片。步道安全平缓，老少皆宜啊，沉浸式的感受生命奋勇向前的力量。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智能监测系统啊，会实时的追踪啊洄游的动态。到2024年的时候呢啊，监测到了31万尾啊这个青鱼上游。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观鱼的点呢就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了啊，刚察县的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啊，在这里呢串联了断崖观湖、祭海苔观鱼还有藏文化体验的三大板块。区域内呢修建有环形的木栈道啊，临湖观景的平台，还有呢这个河道水域啊平缓开阔啊，这个成群的黄鱼呢结伴穿梭悠然游动，你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观赏视角是非常舒适的。在这里呢你可以一边远眺青海湖浩瀚碧波，一边呢近距离欣赏黄鱼流动的这种灵动姿态，草原湖泊游鱼相映成趣，可以说是风光秀美，氛围静谧，适合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风光摄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的一个观测点就是黄鱼家园啊，黄鱼家园是这个增殖放流的主会场啊，主会场你在这里就可以见证到

0: 百万尾鱼苗啊回归青海湖的瞬间。这里呢，河道狭长，水流湍急，是黄鱼啊逆流冲刺的核心区段。成千上万尾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争相逆流而上，跳跃冲刺的画面呢是极具冲击力的。你在这里就是真实的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这里也是可以生动的你搞啊，就是看到这种啊生命蓬勃向上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观测点呢，配套了标准化的观景台啊，这个全程呢是不需要去涉水的啊，安全便捷啊，适合小朋友去观鱼。居高临下啊，也可以清晰的捕捉到一个回游的全景啊，在这里呢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啊，也是拍摄黄鱼回游动态画面的一个黄金点位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黄鱼家园。那么到了观鱼季啊，三个观测点啊，三个观鱼点来提供给大家，一个就是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一个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还有一个是黄鱼家园。那么啊，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是六月到七月了啊，六月到七月了，这个是黄鱼回游的黄金期啊，在这个时候观鱼的话呢，景观效果最佳。每天啊时段呢，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呢是十五点到十八点。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啊，鱼群的活跃度比较高，观赏拍照体验最优啊。同时呢，你可以就是避开正午的阳光，正午因为光线比较强啊，然后呢这个与避开一个夜间的低温啊，然后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行程，就是上午的八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三点到六点啊，不会太晒也不会太冷。提醒大家推荐自驾啊，推荐自驾游直接手机导航啊，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或者是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或者是黄鱼家园啊，直接手机导航。全域啊，这个是都是柏油路面啊，路况非常的好啊。环湖自驾的话呢，你沿途还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草原的美景和湖边的风光。如果说你要坐公共交通的话呢，那么可以乘坐城乡客运啊，抵达冈察县全集乡啊，再搭乘当地的车辆去前往这个观鱼点位。那粉红的笑脸。那么给大家有一些穿搭和装备建议啊，因为高原夏季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湖边的风力比较强啊，还是建议穿短袖还有薄的防风外套组合去穿搭。包括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强啊，请这个带好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的东西哈，像这个防晒霜啊，对吧，遮阳帽啊，太阳镜啊，防晒面罩。那么观鱼呢以栈道和步道为主啊，建议穿这个防滑平底鞋、休闲鞋啊，不要穿高跟鞋。可以随身的携带水杯、小零食啊，这个湖区周边的补给点啊分布比较少，就带一些吃的啊，拍照打卡。拍照打卡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拍远景啊，远景的话呢，利用河道湖面的延伸感啊，你可以定格出这个千鱼回游的宏大场面。如果说要拍近景的话呢，你就在指定的栈道啊拍摄鱼群啊，不要用这个强的闪光灯啊，切记千万不要用强的闪光灯啊，因为这样会惊扰到鱼群。那么人像拍照的话呢，你可以结合草原啊、湖水啊、关于栈道来取景啊，这个氛围感会比较足。另外提醒大家啊，禁止使用无人机啊，禁止无人机低空盘旋驱赶鱼群，守护自然秩序。山川不语，生命自有力量，平凡小鱼亦有不屈脊梁。这个夏天避开人潮啊，欢迎大家来到藏城冈察驻足河畔，看万千生灵逆流而上，读懂高原生命的坚韧与滚烫，邂逅独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夏日限定浪漫。
1: 搭在我身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为大家公布啊我们的一个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就是天空中的云朵啊，再次恭喜啊！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我们其他的朋友今天确实有点来晚了啊，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呀？没关系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知识，继续来互动答题，好吗？明天我们下午的两点啊，不见不散，相约在电波，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冈察县的观鱼季啊，包括一些黄鱼洄游的相关知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22集。
1: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志愿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2: 就在这时，池峰城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日初期就已经有过的关系。华中局成功部长刘仁利用曾经担任过西北军第26路军副参谋长的李忠利的关系和池峰城接洽，派遣李忠利的堂弟中国共产党员李颖进入了池部。李颖到达保定之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并委为卫籍副官和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1: 可是池峰城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直盯上了。就在这时，孙连仲来了保定，杨清直就向孙连仲密报：
3: 总座，据我调查，池峰城有通匪嫌疑啊。中共地下党目前已经大批潜入保定的各个机关和池公馆，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机密泄露，导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请总座一定严查，尽快肃清在池部内部的共产党啊。
1: 谁知孙连仲此时已经有了清共的念头，听了杨清直的话之后，他淡然一笑：
2: 你说池峰城通共，这怎么可能呢？池峰城跟我多年，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屡立战功，曾经受过总裁的嘉奖啊，他怎么可能通共呢？是不是有人嫉妒他，故意在他头上泼脏水啊？好了，池峰城是党国高级将领，对于他是不能随便怀疑的，等你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吧。
1: 杨清直不软不硬地吃了孙连仲的闭门羹，自然是十分不甘，可是眼下他手里又确实没有掌握池峰城通共的有力证据，于是他只好唉声叹气地出去了。池峰城走了以后，孙连仲赶紧给池峰城打了电话：
2: 峰城啊，你是不是在保定把军统给得罪了？
1: 池峰城听了不觉一愣：
3: 没有啊。
2: 没有？
1: 孙连仲听罢冷笑了：
2: 那他们怎么告你通匪呢？
1: 池峰城听了赶紧解释：
3: 总座，一定是军统那帮家伙为了请功而故意陷害我，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
1: 孙连仲听完不觉笑了：
2: 冯城啊，他们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我已经给他们打发了。不过啊，以后说话办事儿可要小心点，如果你真的被他们抓住了小辫子，就是我也保不住你啊。
1: 池峰城听了赶紧说：
3: 总座放心，我会注意的。
1: 然而对于军统的手段实在是防不胜防，记恨在心的杨清直先以通匪的罪名在保定逮捕了20多人，并且株连了近100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杨清直又耍了一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而后命令手下特务们趁机冲入池公馆， 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池峰城的一批副官和秘书。
2: 池峰城发现受骗以后，不由得大怒，指着杨清池的鼻子破口大骂，恨不得一刀宰了他。可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池峰城手下的几个人被杨清池抓到了通共的事实，池峰城无法再任上干下去，便只好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回到北平闲住下来。不久，傅作义率华北剿总进入北平，出于老交情，傅作义给池峰城一个闲差，于是池峰城算是多少有了点事儿做了。
1: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池峰城，池峰城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重新和池峰城取得了联系。目前池峰城家里的勤务兵小李就是中共地下党为了联系方便特意派去的。
2: 当平津的形势渐渐紧张起来之后，池峰城很想配合解放军做一些工作，可是因为在傅作义那里说不上话，又苦无门路，不免十分痛苦。
1: 这一天，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少将徐宗尧突然来到了池峰城的家。
2: 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得眼前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在池峰城被称作保定王的时候，徐宗尧是他的警察局长，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所以一直提防着他。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并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而是很配合他的工作，渐渐的就把徐宗尧看作亲兄弟了。
1: 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为池峰城是抗日名将，所以对他很是敬重。经过一番交往，更是对池峰城的军事才能和品格个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渐渐地就将池峰城视为挚友。
2: 而此刻两个人相见，却是各怀着心事。徐宗尧被自从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之后，曾有许多想说的话对池峰城说，而池峰城呢，则是一见面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给争取过来，以便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1: 两个人见面之后，徐宗尧开口说，
2: 凤城兄啊，小弟此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唠叨唠叨啊。您知道北平军统站长官之职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就有肥水不入万人田之称了。之前的站长王普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而此次毛人凤却突然把这个肥缺交给我这个外人，哎，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意外啊。据我分析，我当这个站长而让老站长王普臣当专员，实际上我还是个幌子，是个傀儡，实权还在王普臣手里啊。这样
3: 一旦形势有变，王普臣可以马上脱身，而我则必须死定在这儿，坐以待毙。嗯，我琢磨着呀，我在这种时候来接这份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义之举呀，所以特地来和封城兄来商量商量。
1: 池封城一听，心里不禁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兄弟能接管军统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徐宗尧策反成功，那不是对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大贡献吗？于是他连忙对徐宗尧说，
3: 宗尧老弟啊，不要着急，这样，你先顺水推舟，按毛人凤的指令行事，说不定因此你可能有更好的出路呢。
1: 徐宗尧一听赶紧问，
3: 方丞兄，此话怎讲了？
1: 池封城一听就笑了，
3: 老弟现在的位置是十分要害的位置啊，当日月变迁的动荡开始的时刻，老兄如果能在这个岗位上做上一番事业，那岂不是得天独厚吗？
1: 池封城说完，意味深长地朝徐宗尧笑了笑。徐宗尧眨眨眼睛，有些懂了。
3: 哦，好的，封城兄啊，我听你的，如果你有需要老弟帮忙的事情，请管找我。好，一言为定。
1: 池封城说完，高高兴兴地把徐宗尧送了出去。

0: 来和徐宗尧做进一步的深谈。
1: 刘仁得到报告，当然是极为欣喜，对国民党军政宪警特里的一些特殊

0: 说起来，徐宗尧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是学徒出身，又因为有些文化，又随后参加奉军做了文书，再后来做了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918事变之后，徐宗尧看到国难当头，便弃文从武，而后叠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晋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江，策反因为负伤而投降日军的白凤翔成功，成了一位震惊日伪的传奇英雄，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国防部军统局的赏识，收为军统特务。
1: 加入军统以后，徐宗尧先后担任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以后，他一度担任保定警察局局长。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徐宗尧持保留态度。对池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徐宗尧也深表同情。池峰城被迫辞职以后，徐宗尧也卸去了保定警察局长的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不久前，被军统局任命为北平站站长。
0: 刘仁认为，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又有池峰城这层关系，争取徐宗尧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于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益的事情。于是刘仁立刻指

0: 王苏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化名王伯生来见池峰城。经过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两个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做了细致的研究。
1: 这一天夜晚，在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客人就是共产党员王苏。
0: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厅的门被轻轻地推开，王苏一闪身就走

0: 我给你们倒茶。
1: 池峰城一边为王苏和徐宗尧倒茶，一边为他们相互做了介绍，而后王苏开门

0: 黄苏说到这儿，喝了一口茶，他接着说：“
1: 薛先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经跟您说了，对起义有功的人员是既往不咎的，这一点，请徐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绝不食言。徐先生如果能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您的。”
0: 出乎王苏的意外，听王苏说完，徐宗尧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立刻表示：“
1: 啊，王先生，您的话我听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接下来归党有何吩咐，徐某洗耳恭听。”
0: 徐宗尧的话说得简洁明快，毋庸置疑。王苏满意的点点头说：“
1: 徐先生深明大义。”

0: 开始向王苏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到北平之后的活动情况。
1: 啊，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五个潜伏组，以便在桂军解放北平之后进行破坏行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将会做长期潜伏，另外郑介民在临走的时候对中央军和北平站的工作都做了安排。郑介民同时责令北平站加紧对中共地下党的搜捕，同时已安排人加强了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跟踪和监视。
0: 王苏听到这儿不禁问了一句，
1: 啊，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是怎么看的？
0: 徐宗尧想了想回答，
1: 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其实很不放心啊，严令军统对傅作义进行监视，以后情况赶紧密报。另外我听郑介民流露过，他已经和老蒋在北平的嫡系将领交过底，一旦发现傅作义逃共，他们可以不用向南京汇报，立刻向傅作义进行讨伐，一定要把和谈扼杀在萌芽里。
0: 王苏听罢不由得冷笑了，
1: 老蒋为了守住北平可真是不惜血本啊。
0: 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

0: 做好这两项工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23集，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

0: 蒙苏随后向徐宗尧伸出手来。
1: 嗯，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今后有什么情况你直接和我联系。哦，是的，我知道了。
0: 徐宗尧听罢兴奋地握住了王苏的手，王苏随后又做了一番叮嘱，随后先行离开了池峰城的家。
1: 中共地下组织为了解放北平所做的所有工作，傅作义当然是不知道的。副总司令邓宝山应傅作义的命令回到北平以后，接连几天都在奔忙着，与张东孙和福定一等许多人做了谈话。
0: 张东孙告诉邓宝山，
2: 中共方面昨天找过我，让他作为第三方陪同总司令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我已经表示接受了。
0: 邓宝山听完想了想说，
2: 我想啊，中共是不会放弃和谈的，共产党所以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无非是想讨价还价，有关谈判的条件总司令已经放到最低了，我想啊，接下来的谈判会比较顺利的。你密切关注中共方面的态度，一旦有了什么信息马上报告总司令或者我。傅作，我知道了。
0: 就在这时，傅作义突然接到了杜任之的电话。杜任之是在得到冯杰臣的确切消息之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在电话里杜任之说，
3: 作义兄啊，现在是你当机立断的时候了，你要是不认清形势还在犹犹豫豫，或者是你历史潮流而动，那么即便是你的亲信或者嫡系也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了。
0: 杜任之话里之话，傅作义当然心里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
2: 任之兄，我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啊。

0: 邓宝山副总司令已经回到北平，我希望能马上见到中共方面的代表啊。
1: 杜任之听完立刻高兴了。
0: 好啊，我立刻把你的意思转告过去。
1: 杜任之放下电话之后便找了崔月离，把傅作义的话带给了崔月离。崔月离听完不免松了一口气。
2: 其实崔月离此刻的焦急程度也不亚于傅作义。自从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任务重新交给他以后，崔月离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骤然加重了。
1: 崔月离知道，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是寄以希望的。关键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和谈和什么时候进行和谈。现在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所以杜任之传来的信息对于崔月离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当然崔月离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傅作义能否接受中共的条件。
2: 于是在得知邓宝山已经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面之后，崔月离立刻请示了刘仁，并且约定由崔月离代表中共和傅作义的代表邓宝山见面。
1: 关于见面的地点，崔月离选在了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杰三的家里。王杰三是杜任之的同学，也是邓宝山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崔月离的家在南池子的南口，离王杰三家很近，所以约定在王杰三家见面，对于崔月离来说既方便又安全。
2: 这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平静了几天的北平市街上显得有些清冷。崔月离匆匆地来到了王杰三家的时候，只见屋子里此时已经坐着一位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军人。他身材高大，满脸风霜，穿着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穿的灰棉军装，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
1: 见崔月离进来，此人便笑着站起来表示欢迎。崔月离估计此人就是邓宝山了，于是崔月离赶紧上前去做了自我介绍。令崔月离想不到的是，邓宝山一开口就孩子般的坦诚：
0: 哦，对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啊。
1: 邓宝山说完，崔月离就立刻高兴起来。
0: 哦，是吗，邓先生，那可太好了。
1: 崔月离说着就把手头带的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记录材料送给了邓宝山一份，而后两个人马上谈起了正题。崔月离严肃地说：
0: 和平解放北平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北平各界民众的希望。我们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识大局，能够配合我们党一起尽快解决北平的问题。当然您和傅作义将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党也做了一旦和谈不成的准备，并且我们也有能力把因为战争而造成的北平的损失降到最小。只是到那时候对国民党军有关指挥者是要追究责任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傅将军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傅将军以民族的大局和民族的前途为重，配合我们党 一起解决好北平的问题。
1: 崔月礼在讲话里两次提到了配合二字，邓宝山感觉得出来，中共这次要举起的和谈，就是要把傅作义引导到中共的既定方针和条件上来，除此之外便没有成功的可能。邓宝山见崔月礼虽然说话的口气不硬，但态度却十分坚决，他明显地感觉到在和谈的条款上，傅作义已经再无争奖的可能。于是邓宝山表态说，
0: 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是傅将军在最初的时候就有的愿望，这中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坎坷，其基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之间沟通不便造成的，这中间啊也出现过误解、郁闷和彷徨，但是从心底来说，傅将军是愿意谈判的。傅将军最终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人劝说的拒绝，也说明傅将军是有心与中共和谈的，也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这中间发生的一切误会我看也可以解除了，为了尽快达成一致，我衷心的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先拿出个明确的意见来啊。
1: 听了邓宝山的话之后，崔月礼想了想说，
0: 好的，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报给我们的党中央，但是我也希望傅先生能够丢掉幻想，痛下决心，能够坦然地接受人民的愿望，而不要把北平人民的利益和国民党部队中广大士兵的利益做赌注。这一点我希望邓先生能够和傅将军说清楚。
1: 崔月礼说完，邓宝山频频点头。
0: 是啊，请崔先生放心，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同时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现在时日无多呀，希望邓先生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要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呢。
1: 邓宝山听了连连点头。
0: 是啊，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
1: 两个人谈到这儿，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告辞了。两天以后，北平地下党终于向邓宝山传来了一个消息：
0: 中共方面没有对傅作义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
1: 邓宝山听了，立刻兴奋起来，他赶紧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听，阴郁了多日的脸上终于放晴了。
0: 好，这是个好消息啊。宝山啊，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到底是派谁去最合适呢？
1: 就在傅作义和邓宝山商量派谁去谈判和如何派代表出城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是李腾九打来的。
3: 报告总司令，李秉权已经秘密返城了，他现在正在平民日报社社长崔在之那里，说是有事情必须直接呈报给总司令。
1: 傅作义一听不禁纳闷起来。
0: 他有什么事儿呢？
1: 傅作义想到这儿，立刻问：“
0: 啊，他说了些什么没有啊？”“
3: 没有，他只是说有军事机密，要立即面见总司令。”
1: 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说：“
0: 好，我马上让柯俊去开车接他。你告诉他，请他和在之一起过来。你也一起过来吧，咱们一起来谈。”
1: 傅作义以如此的口气和称呼对下属说话，还真是第一次。于是李腾九颇有些激动地说：“
3: 啊，好的，我立刻转告他，我们一起等着客俊来。谢谢总司令。”
1: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有些兴奋。他不知道李腾九带给他的消息是什么，但是解放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能给他带来信息，这无论如何说明解放军已经开始对他重视。这对于未来的和谈来说，就是个好兆头。
2: 很快，在崔在之和李腾九的陪同下，李秉权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
1: 半个多月不见，北平城内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此时此刻，面对昔日潜伏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傅作义真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没有了往常在部署面前的矜持、严肃和故作高深，他热情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李秉权的手。
0: 傅将军，您好啊！
1: 李秉权看着傅作义，也显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分宾主坐下之后，李秉权首先表明了来意：“
0: 总司令，我这次是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来传递消息的。”“
4: 啊，好好好，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1: 傅作义说话的语气里多少显出有些颤抖。就在这时，李秉权撕开内衣内襟，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机密文件。
2: 原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连续多天不给傅作义做任何信息，以给他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之后，在前一天又如何与傅作义继续谈判的问题上，直接给林彪司令员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
1: 电报说：“
0: 一，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被歼之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该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1: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0: 第一点，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便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是此种做法很不实际，也很危险。
1: 第二点，傅是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或者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北平城内全部父系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0: 第三点，复制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

0: 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1: 第四点，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事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唯我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0: 第五点，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已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1: 第六点，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曾经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也不要信任他。
0: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而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秘密，如张东孙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1: 电报的内容一目了然，在这份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的谈判策略，可以说真正的谈判只有到这时才算开始。
0: 林彪接到这份电报之后，目光在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几句话上停留了很久，才把电报交给了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人传阅，并让他们尽快地安排把中央的六点意见直接告诉傅作义。
1: 刘亚楼与苏静等人研究之后，决定派李秉权去完成这个任务。为了安全，也为了一字不差地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直接面陈傅作义，李秉权把电报中的六点意见复制了一份，又遵照刘亚楼的嘱咐，把密件缝进了内衣内襟，随后以《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身份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0: 傅作义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才恋恋不舍地把电报递给了邓宝山，随后又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1: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2: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十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完成督查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督查进驻结束，各督查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查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查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各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查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方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1: 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将督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主要领导通过督查动员、现场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
0: 据了解，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各督查组均已安排人员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1: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

0: 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1: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工作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防宣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
0: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
0: 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4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信息1亿多条，处置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形成了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1: 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当日收获1534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8.57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2: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地公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递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

0: 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1: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0: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1: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0: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1: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0: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

0: 万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与落实15/15时期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0: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严格执法监管，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1: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青海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0: 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登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敬恒、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1: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想政治、政治高度、青年热度和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 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实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1: 6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青藏铁路职工组成的宣讲团生动讲述了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动人故事，深刻阐释了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风貌。
0: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此次宣讲旨在推动全社会更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本次系列宣讲活动持续到6月中旬，宣讲范围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省属高校、驻军部队等。
1: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为主线，串联起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宣讲报告回顾了青藏铁路近百年的建设运营历程，追忆了关角隧道建设者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分享了何志军、李林彪和天路颂扬人等一批职工扎根高原、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同时讲述了最美铁路人斯朗旺扎等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现高原铁路人不畏艰险、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歌曲演唱、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直击人心，催人奋进，今后将把青藏铁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勇担使命，奋勇争先，切实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伪专项行动6月3号启动。截至到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
0: 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道路客运行业安全运行防线。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S104 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行较为突出、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路段。目前，青海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等地的10多个国省干线重点路段设点布控，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精准覆盖主次干道、景区周边及城乡重点路段，实现违法巡查无死角、安全监管不间断。
1: 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

0: 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连同会商互通信息，重点打击非法运营和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并在市区重点部位突击开展了道路检查，严格排查旅游客运车辆，落实问题通报与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跨省道路的客运安全风险。
1: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落下帷幕。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国家无线电办公室要求，组织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圆满完成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为维护高考评委有序贡献无限力量。
0: 今年高考，我省设置34个考区、51个考点、1832个考场，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任务繁重，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高度重视，按照考试保障工作规范要求，科学制定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召开高考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视频会议，加强与教育、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领导、指挥和服务保障体系，合理调配人员和技术力量，推动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细化落实。
1: 针对无线电作弊手段呈现微型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等特征，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考试前夕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规范无线电台站设置，及时排查干扰隐患，净化考点及周边电磁环境，配合考务部门检测考点移动信号干扰设备425部，梳理无线电安全隐患，检查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70家，打击销售无线电作弊器材违法行为。考试期间，要加强对可疑信号的迅速研判和分析。

0: 各地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考风良好，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考试过程平稳顺利，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1: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评卷工作将于6月11号启动，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各批次的录取空值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政策培训以模拟演练。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育考试网、青海教育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填报志愿指导视频、政策解读等系列内容，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官网动态，合理规划志愿，顺利完成后续填报工作。
0: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信息。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关注青海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访问青海省教育考试网，获取高校招生有关信息。
1: 6月10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统筹治安交管特巡警、户政以及分县局的属地派出所警力，全警在岗，从严管控，温情服务，圆满完成高考安全保卫各项工作，实现考点周边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工作目标。
0: 据了解，西宁市公安机关在各考点划定安保管控区，累计投入警力2600多人次，落实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不间断清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沿街商铺、旅店等场所380家次，严查噪声扰民、违规经营等问题，动态清零治安隐患3项，全力营造安静应试环境。
1: 交管部门在周边考点设置了临时的禁鸣和局部交管交通管制，共出动了200多台次的铁骑，随时处置送考车辆故障和紧急救助，实时发布路况信息19条，引导社会车辆的错峰绕行，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顺畅。
0: 严格落实多警种联勤联动和全天候值班备勤制度，结合西宁市考点分布、道路交通、周边治安实际，地面屯警前置，细致落实交通管控、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岗位职责，并实行领导包片、民警包点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层层压实安保责任，确保考场秩序稳定。
1: 持续开通考生加急办证绿色通道，开辟高考考生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加急证制，那并及时的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出具临时的身份证明，执勤的民警辅警主动帮扶求助考生，高效处置考生迷路、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考试前期办理优先和加急共146人次，考试期间在考点周边办理身份确认39人次，帮扶辅导其他的求诉考生43人次，切实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便利。
0: 安保工作中，西宁市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护航全市高考平稳落幕，切实守护千万考生圆梦之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6月9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活动以先进榜样传递奋斗力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引导全体师生厚植医者初心，涵养职业匠心，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4: 5名宣讲团成员结合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精神感悟，讲述扎根高原、深耕一线的亲身经历，分享奋斗故事，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人选史坤，扎根戈壁油田生产一线，以极致钻研练就过硬本领，生动展示了石油生产工人攻坚克难、甘于奉献的时代风采。全国最美职工、劳动模范吴佳楠立足电力运维网岗位，日夜坚守保障万家灯火，以专业担当守护高原电网安全，点亮高原万家灯火。全国先进工作者陈博长期奋战在临床医疗一线，潜心钻研医术，守护高原群众心血管健康，为在场医学生树立起优秀医者榜样。全国最美职工拉毛叶中专注藏文化传承与非遗技艺创新，以匠心守护非遗文化，用实干带动地方发展。优秀职工宣讲员杨虎讲述消防救援人员逆行出征、险象而行，用忠诚与热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荣光。一段段真挚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让在场师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省科教文卫体系统近600名一线职工和师生代表参加。
2: 现场聆听宣讲的职工和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榜样为典型榜样，勤学专业本领，锤炼医德素养，主动投身青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4: 6月16号、17号，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将迎来一场属于青海群众的舞蹈盛宴，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届时，来自全省146支舞蹈团队、2568名选手将轮番登台，用热情和舞姿点燃青海夏日的激情。
2: 报名情况十分火爆，大家激情澎湃，远超我们的预期。6月10号，西宁市文化馆公共服务部主任王玲说，据介绍，本次的大赛呢，共设置3个组别，其中呢，舞蹈组报名团队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报名工作呢，已于日前结束，各团队的比赛出场顺序将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
4: 赛程安排6月16号将开展舞蹈组初赛，6月17号上午为广场舞组初赛，下午为锅庄舞组初赛。届时等你吃饺子，20年后再相会，大唐夜宴等69支舞蹈作品，浪青海，人不可貌相， 美丽健身燃烧我的卡路里等50支广场舞作品，以及雪域踏歌杰埋的哈达青海圣湖等29支锅庄舞作品，将在百姓大舞台一一亮相，展现青海群众舞蹈的多样风采。
2: 出赛当天，记者将深入到各参赛队伍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相关的赛况和精彩视频也将通过线上的平台同步推送。出赛和决赛的盛况呢，也将通过西海都市报的全媒体平台以及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将在线上和线下共同见证这场舞蹈盛宴的高光时刻。
4: 大赛还设置了丰厚的奖励，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奖等30多个奖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获奖团队还会获得奖杯与荣誉证书。究竟谁能捧走10000元大奖，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此次青海舞蹈争霸赛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省群众文化交流、情感连结的重要平台。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优雅的温婉的古典舞和气势恢宏的高原民族锅庄舞，富有节奏与活力的广场舞，还能够在现场结识朋友，重温青春记忆，感受青海高原群众独特的艺术气息与大西北的豪迈热情。
4: 广大市民和网友可以持续关注西海都市报、西宁市文化馆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平台，获取赛事最新动态。6月16号，让我们相约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共赴这场属于青海人民的舞蹈盛宴。
2: 最近，西宁市教育局联合7部门印发《西宁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并公布市级首批13个中小学生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4: 本次遴选的13个市级基地，经过系统梳理、严格筛选，依据育人功能分为红色教育、历史人文、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劳动实践5大类别。为全市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思政教育筑牢阵地根基。其中，精神传承与红色教育类，包括西宁南北山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西宁市中小学社会实践中心。城市发展与历史人文类，包括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市博物馆、青海人大历史展览馆。生态文明与科技创新类，包含西宁植物园、青海省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展厅。公共文化与法治教育类，包含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西宁市图书馆、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法治警示教育基地。劳动教育与实践体验类，包含西宁市气象站、城东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2: 据了解，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规范建设和全面启用，将进一步深化西宁市行健青海、共生共长、思政育人品牌建设，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引导广大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综合素养。
4: 足足1900平方米，11号，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开馆，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集中展示青海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与产业4D建设成果。
2: 一说到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大家熟知的是根植于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比如枸杞、蜂蜜、藜麦、酸奶和牛羊制品、三文鱼。没错，那这些高原珍品呢，自然不会缺席上交会。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62家优质的经营主体参展，各类高原特色好物将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品牌竞争力，助力青字号走出高原，对接长三角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动能。
4: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新增高新技术展区，打破大众对青海特色产业的传统认知，让青海硬核科技从长江头奔赴长江尾，实现生态价值与科技价值双向转化。整个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品、高原农畜产品、手工制品4大展区， 全景呈现青海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中藏医药、特色农牧、非遗手工等领域创新成果，立体展现青海从生态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的蝶变之路。
2: 其中，高新技术展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湖研究所、青海大学以及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光伏产业技术公司等企业，携前沿技术成果参展。6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台，用展板和产品生动讲述青海立足生态基底、深耕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故事。
4: 省市场监管局特意制作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省参展单位企业推介册，诚邀上海各界客商、市民游客、企业家代表走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邂逅高原生态好物，探寻科技发展机遇，感受青海发展活力。青海愿与各方携手前行，让好产品、好技术、好资源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2: 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青海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通达比利时、俄罗斯、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16个城市。出口产品涵盖纯碱、聚氯乙烯和温石棉、枸杞、地毯等等。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多元化运行，正为高原轻自豪产品开辟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成为驱动当地外贸发展的强劲引擎。
4: 今年5月27号，首趟国际货运班列西宁至胡志明从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载满950多吨聚氯乙烯、片碱等盐湖化工产品，直达越南胡志明市。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田德宇在现场表示，产品要走出去，质量和服务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青海宜化已与10家海外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以来出口产品 5.5 万吨，总额达到 2.2 亿元，远销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
2: 国际班列在保障全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开行国际货运班列38列，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创新高，聚氯乙烯、氯化镁和碳酸钠等合计出口 3.3 亿元，同比增长 20.7%。 此次面向越南的班列成功开行，进一步巩固了青海面向东南亚的班列运营成果。
4: 在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目之所及皆是繁忙景象，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这家2011年投产的省级重点招商企业，拥有年产45万吨电池、30万吨 PVC、30万吨烧碱的产能，是国内聚氯乙烯行业出口领域的排头兵。如今这里产出的盐湖化工产品正搭乘国际货运班列，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市场。
2: 在西宁市，国际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呢，已经成为稳外贸、保产业链通畅的重要举措。十四五以来，西宁市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近143列，年均速达到 25.08%， 轻字号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已经开行班列26列，累计出口 PVC 片碱 3.15 万吨，带动外贸出口额 1.4 亿元，外贸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4: 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西宁持续优化班列运营保障工作，统筹线路布局，深挖客源，落实惠企政策，优化通关服务，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外贸增长动力。国际班列的加密运营进一步凸显了西宁联通内外的区域物流枢纽定位。
2: 西宁市也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与跨境商贸往来，推动中亚、东南亚方向的国际班列常态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借道班列扬帆出海。
4: 5月21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 将于2026年6月20号正式实施。
2: 办法严格对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要求，紧密结合青海产业发展现状，对原有条款内容进行系统性修订完善。相较于旧版办法，本次修订做出了多项重要的调整，将专利的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明确奖励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统筹保障，优化完善评价体系，新增核心评价指标，重新调整指标权重，重点突出专利转化实施，规范评奖全流程工作程序，健全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和权益分配，补齐监管管理板短板，保障专利奖评选工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
4: 办法的修订落地是我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对持续优化全省创新生态、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推动专利技术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将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精准解读，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做好申报指导等服务工作，同时严格依规开展专利奖评选、评审及表彰工作，充分释放政策激励效应，持续激活全省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更多高价值、高转化、高效益的核心专利成果，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有力支撑全省创新驱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锦乡马背民族互动营成功举办。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非遗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的技艺，彰显提升旅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了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八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4: 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原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深厚的红色原雪资源。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
2: 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紧抓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青海晏标签，打响和青海晏品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施工的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时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时正常通行。G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是全封闭施工，通用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儿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个路段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D315黄岩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小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这213侧客至漠河侧漠线黄竹区千家寨十二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214西宁至南昌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这215马坪山至尼尔县曲麻莱洞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部封闭。这338海行至天津县户冲县浪石党经区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这341江南至海燕户冲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下奥端路的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6: 今天白天还是西部多云，室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以及有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曲马来、承多、甘德、达日、久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及化隆、循化、铜仁、囊谦、达日、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黄南、果洛大部及都兰、囊谦、杂多、智多、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电波连着牵挂，歌声凝聚力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我们将会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带给我们的《生死不离》。成龙带来的这首《生死不离》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抗震救灾的经典代表作啊，字字都包含着牵挂之情，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不分地域血脉相同，展现出救援人员执着坚守的模样。这首歌曲呢，也是凝聚起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救援受灾群众的一个坚定信心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由成龙为我们带来的《生死不离》这首歌曲哦。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动人的旋律直击人心啊，让我们懂得了危难时刻同胞之间的紧紧相依，只要万众一心携手前行，再大的艰难险阻呢，都能共同的来跨越，守护住每一个珍贵的生命。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爱与希望。哎，那么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与希望》呢，也是怀着悲悯的心情连夜完成制作而成，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没有激昂的呐喊，用细腻的歌声抚慰着受灾民众的恐慌内心，传递着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善意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与希望》。

温柔的歌声如同暖阳一样拨开了我们的乌云，灾难会带来伤痛，但人间的大爱不会消散，四面八方的坚守陪伴着我们，会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们慢慢走出阴霾，重新来拥抱我们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来的和你一样。那么李宇春带来的这首《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轻柔温暖，以平视的角度呢，陪伴着受灾群胞啊，受灾的同胞们，告诉他们所有身处苦难的人们，并不是孤身一人，无数的人都是在默默的牵挂和守护着，也是给予大家直面困境的底气和勇气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

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简单纯粹的歌词啊，治愈人心。苦难面前，每个人都需要一份陪伴，我们有着一样的期盼和坚守，彼此鼓励，相互支撑，就能慢慢的抚平我们伤痛，勇敢的站起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姐妹弟兄。这首姐妹弟兄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包含了浓浓的同胞情谊，全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情怀啊，也是描绘出了危难之际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协力来同心协力携手抗灾吧。也是患难之中凝聚起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姐妹弟兄。

哇，一声姐妹弟兄啊，也是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所有人的距离啊，灾难考验着我们，也让中华民族紧紧的相拥。守望相助，同心聚力，就是我们战胜一切灾难最强大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生命不言败。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铿锵有力，致敬奔赴一线的救援工作者们。歌。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总有一些伤痛需要温柔的慰藉啊，总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们前行，跨越山海的守望，不离不弃的陪伴，都融进一曲曲动人的歌谣。现在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些充满温暖和勇气的旋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有华语群星的这些歌手们为大家带来的《相信爱》，这也是很多艺人啊联合唱的一首公益曲目，大气磅礴的旋律，聚集人间大爱啊，展现全国各界同心祈福、捐款出力的画面，也是诠释着只要相信爱，就可以携手度过眼前的难关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华语群啊，很多我们的艺人吧，华语群星啊，为大家带来。

相信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汇聚了千万人的歌声呢，格外的震撼啊。爱可以跨越距离的阻隔啊，距离可以跨越距离的阻隔，聚集磅礴的力量。只要心中始终相信爱与温暖，就会冲破困境，不断前行的动力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朋友们一同分享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呢，也是经典的励志曲目啊，被广泛应用在我们心理疏导的一些环节当中。寓意呢，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能够带着大家挣脱灾难为我们带来的阴霾，向着光明和未来奋力的飞翔哦。

伤痛会成为过往的历练啊，藏在心底的坚强就是隐形的翅膀，帮助我们跨越过坎坷和低谷，慢慢的重拾我们的信心，朝着崭新的生活要不断的奔赴前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分享之前呢，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美静为我们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治愈金曲啊，直白道出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非常之坎坷啊，灾难如同一场暴风骤雨，熬过艰难的阶段呢，终会迎来平朗和晴朗的光明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抚慰我们焦虑的一种心灵的歌曲。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阳光总在风雨后》。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一帆风顺的路途啊，风雨是必经的考验，当下的艰难呢只是暂时的，只要咬牙坚持，心怀希望，等到风雨散去呢，温暖的阳光一定会如约而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宋祖英带给我们的《与你同在》。哎，那么《与你同在》这首歌曲呢，也是民族唱法的温情作品啊。宋祖英也是唱出了全国人民始终和灾区人民站在一起，同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路相伴，陪大家走过我们灾后重建的一个漫长的时光。当然也是陪伴我们受灾群众慢慢走出伤痛，一同建设安居乐业的新家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与你同在》。

歌声凝聚同心的力量啊，温情守护万家灯火，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高山，携手同行没有跨不过的难关。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1: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副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2: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3: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4: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4: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4: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4: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4: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

0: 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哎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0: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1: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0: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1: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0: 上面对咱们矿玉玄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0: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0: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0: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3: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4: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4: 啊，桂芳，
2: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4: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4: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5: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朝见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

0: 已经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0: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

0: 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唉，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

0: 常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

0: 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

0: 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7: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

0: 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 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4: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7: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8: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4: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赵月。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海西州 6.3 级地震发生后，吴晓军、罗东川第一时间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议召开，录音报道百年初兴应天路，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精彩呈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在西宁举行，我省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海西抗震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大柴旦安置点保障暖心到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青海台消息，6月16号17:06，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第一时间作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加强对铁路、桥梁、天然气、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吴晓军、罗东川立即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并两次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进行灾害会商研判，要求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合理安排救援力量，对灾情全覆盖再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到人员疏散安置和情绪疏导，优先保障老人和儿童，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及时关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有序发放物资，研究中考学生异地考试方案，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强化安置群众服务管理，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省领导张景刚赶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朱向峰参加视频调度。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于6月16号18:10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省州相关部门迅速集结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全面开展抗险救灾工作。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周边7个煤矿库未发现开裂。

0: 灾害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16号到17号，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议召开，围绕加快农牧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靳生寿分别做专题报道和调研情况报告，七位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把助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履职重点。要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紧跟省委省政府重点部署，围绕产业融合堵点、群众增收痛点常态化开展各类协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灵活运用视察监督等多种形式，推动惠农政策落地，凝聚起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强大合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检视整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对照协商计划补齐短板，压实责任，以高质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16号，五省区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座谈会在玉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刘其凡强调，今年是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联合推动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第三年，举行此次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立足新起点，五省区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共进的信心更加坚定。谋划新发展要共同破解新问题，在推进鉴别体系建设、做好药食同源申报、治理市场乱象等方面协调发力，要共同谋划新目标，推动标准互认，做到溯源统一，使冬虫夏草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共同凝聚新合力，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共同加强风险防范，共同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管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同时，玉树州和玉树市两级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意向签约总额达9.3亿元。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按照省委部署的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乡村振兴、组团式帮扶等重点任务，找准人大依法履职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要夯实理想信念根基，立足人大职能，加强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治保障，为红色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省内红色资源，加强机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新征程上展现人大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
0: 听众朋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西藏台共同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这条世界海拔最高铁路20年来的发展变化。这次行动是青海台深化媒体融合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是打破壁垒、聚合力量、协同作战、探索重大主题宣传的全媒体呈现。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娟、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6月8

0: 号15时53分，随着北京至西宁直151次列车始发，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启程。慢直播采取多台联动方式，北京、上海、广东、重庆、西藏和青海广播电视台分别派出主持人，在各自始发城市的列车上参与相应路线，共同完成这场跨越万里的接力慢直播。这种跨区域多平台的协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北京组主持人翟晕：
1: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热闹氛围当中开场，火车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前往黄土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陪伴这条铁路走过20年的乘警，去天水完成自己10年之约的旅客，还采访到了一直坚守在岗位的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厨师等。这22个小时，2000多公里，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天路承载的山海连接与人间温情。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上海组主持人叶子龙：
2: 当个感想，首先特别感慨，车轮滚滚向前的背后呢，是咱们中国交通的巨大的变化，更是东西部越来越近的这种温柔的连结。其次是感动，伴随着列车的一路向西，我们看遍了江南烟雨、中原厚土、关中古韵，最终邂逅到高原的辽阔。窗外流转的是山河胜景，而车窗以内藏着的是人间温情。比如最让我动容的啊，是在采访当中遇到的几位重返青海的上海老制片人，他们跨越50余年再赴高原，慢车前行的奔赴当中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呀。而另外呢，还有一点点感悟，就是上海和青海之间双向奔赴的物资、人才、文脉流转，让这条铁轨真正的成为了一条共富路、连心路和振兴路。一趟金色天路串联起了山河万里、岁月变迁，更见证着东西同心携手共生的中国力量。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广州组主持人李金良。
3: 我参与的呢是这次五路慢直播当中最特别也是里程最长的一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西宁的直264次，可以说这是一条神奇的蓝色天路。20年，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南海之滨和青藏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感受到了它带给我们青海的改变和机遇，为这条高原天路的发展成就点赞。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西藏组主持人朴真：
4: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天路慢直播”当中。在这几天的直播中，我看见了沿途的经济快速发展，看见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青藏两地能够像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样，心手相牵，共同发展。扎西德勒。
0: 本次“天路慢直播”采取5线接力方式。直播团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启程，一路向西汇聚青海、西宁，最后抵达西藏拉萨。5条线路穿越15个省区市，行程11000公里，纵贯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程陪伴式直播，不做剪辑，不加滤镜，充分展现钢铁巨龙、幸福哈达之上最鲜活的风景和最真实的故事。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总演播室主持人程格：
5: 这几天坐在演播室里，与其说是一次直播，更像是一场跨越空间的陪伴。在参与直播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其实是慢下来的力量。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就像在看自己的心事被慢慢抚平。天路慢直播不仅是在看风景，更是在看一种精神。20年前的筑路者把铁轨铺进云端，今天的我们用镜头把这一份坚韧和希望带给更多人。能把这一条幸福路、团结路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制片人管南：
6: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时长非常的长，做到了连续10天24个小时的不间断。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慢，主打一个陪伴，铁路走到哪里，我们的镜头就拍到哪里，让大家沉浸式的随着铁路沿线来感受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依靠多路的聚合设备，结合有线、4G、5G 等多线路来保证整个画面的这个稳定。
0: 就在五路慢直播全力推进的同时，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的另外两个板块，22集人物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 也在青海卫视地面频道和新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五集 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正在抓紧后期制作。纪录片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以一人一物一世界，记录那些平凡的伟大、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亲情展现着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的意义。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总导演李世东：
7: 我们想做的呢，不是一部堆砌数据

0: 车厢里的温情，还有工区里的互助，记录平凡中的不凡，这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献上的一份有温度的时代答卷。
1: 这次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之年推出的重点创作项目，由青海卫视新闻中心、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网络台专题部等部门组建近100人的工作团队共同策划实施。从6月8号起，天路慢直播已在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 APP、 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重庆华龙网、重庆台第一眼 TV、 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线。截至记者发稿时，收看数据已超过1000万人次。之后，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所有产品将同步推出汉语和安多藏语两个版本。这次大型全媒体行动不仅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打破传统部门界限，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的具体实践，以融媒体改革赋能重大主题宣传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多家广电媒体携手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探索。
2: 青海台记者冷城、苏明亮报道。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举办，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大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专属打造特色展区，并配套系列主题活动，推动青海与智利在绿色发展、产能对接、经贸往来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着力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区域合作新标杆。本届青洽会展览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设38个展区，搭建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省区市已确定组团参展。同期上线的云上青洽会将打造云展厅、云洽谈、云签约等专属空间，让线下观展与线上对接无缝衔接，真正实现展会有期、合作无限。除主宾国、主宾省、省区市展区外，本届青洽会还将设立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和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创新展览展示方式，打造可体验、可对接的场景化展区。同时，本届青洽会还将创新推出9+6+3立体化系列活动，通过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投资说明会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等9个重点活动、6个专项活动和3项配套活动，开展产业对接、项目洽谈。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汪永安报道。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观看节能降碳宣传片、聆听专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篇章、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2: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6月17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等20多名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我省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所有主观题全面推行2+1+1评卷模式，近400名业务骨干教师将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于6月25号左右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1: 青海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

0: 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派遣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青海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6月16号，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奔赴震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隐患排查、群众安置工作。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安置点，帐篷、食品、保暖物资陆续到位，各方力量协同发力，保障受灾群众与滞留游客安稳避险。地震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响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海西州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委扁平化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转移，累计疏散2个村、5个社区近1万名群众，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多人，分类安置800多名滞留游客，全区4所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学生野心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消防、公安、警察都来得很及时。6月17号一大早，学生们也吃到了热饭，而且已经领到了帐篷、棉被等物资。灾害面前，本地商户主动伸出援手，青海拉面商户全员出动，不间断为安置群众免费提供热食，彰显守望相助的温情，充分展现邻里同心、互帮互助的动人图景。重庆游客严先生告诉记者，看到了旁边的学校在组织救援、搭帐篷，而且也看到了当地饭店的老板也在积极组织免费发放食物，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的热心市民都做得很及时，感到很安心。目前各类救灾物资正陆续运抵大柴旦，集中安置场地搭建、物资分发、电力供应等各项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海西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西海军说，目前中央、省、州调配的棉帐篷、应急包、棉被、棉褥等各类物资已经陆续抵达大柴旦，正在有序地运往各地集中安置点进行调配。各安置点的帐篷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毕，根据现场人员的需要随时进行搭建安置。棉被和木板、折叠床等物资有序发放，确保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国网大柴旦供电公司副经理齐仲良说，他们主要负责政府安排的5个安置点供电工作。目前，公司已经准备了足够的人员和车辆物资和技术骨干等，确保每个安置点逐步恢复有序用电工作。据了解，截止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1.6万多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灾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下一步，海西州将开展第3轮全域隐患排查，持续加快基础设施修复，细化安置点服务保障，重点关照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扎实推进各项抗震救灾后续工作，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青海台通讯员钟兰琪报道， 6月16号开始，海西州大柴旦地区出现降水天气过程，预计6月17号大柴旦地区将出现小雨，6月18号到19号大柴旦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将有所回升，在8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有利于抗震救灾工作开展。目前青海省气象部门已启动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为抗震救灾提供持续的气象保障服务。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的青海省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调查历时14天，累计新发现史前遗存20多处，采集石制品、动物骨骼、探穴等各类标本200多件，为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古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4: 目前，青海省首届手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赛事涵盖裁剪、缝纫、抽纱、刺绣、剪纸、绒线编织等八个核心工种，吸引全省1160多名职工、非遗传承人、手工创业者参赛。
0: 眼下，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燕青果然能堪大用，看来啊，这排序啊，把他给排得太靠后了。燕青真聪明啊，没用什么太大的招式，也没太费大事，就用了一包金银、三寸不烂之舌，还有自己英俊潇洒的模样，就使得李师师认他做弟弟，并且甘心为他疏通皇上。皇上听了燕青的陈述，似乎明白了很多，至少知道了禀报给他的信息有假的，有人欺君。解决完了皇上这边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许太尉了。许太尉还算是好官，也是好人。燕青和戴宗拿着书信找到了许太尉。许太尉收了金银还有收了信，就证明这件事情有转机。这两件事情办得非常的顺利，接下来他们还想办第三件，那就是见一见被羁押或者说软禁的两位兄弟。他们两个只要见到乐和就行了，知道乐和安全，那么另一位也安全。有钱能使鬼推磨，一锭大银子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妥了。戴宗燕青在茶房里等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看见那个小虞侯慌慌张张出来说，
2: 先把银子给我，乐和已经在耳房里了。
0: 虞侯得到了银子，就带燕青到耳房里来见乐和。燕青悄悄对乐和说，今晚四更时，我们以咳嗽为信号，我在大墙外抛进来两条绳索，你就在附近的柳树上把绳索拴好了，我们两个在墙外拉住绳索，你们两个就沿着绳索爬出来。燕青、戴宗在街上买了两条绳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的府后观察了一下地形。原来啊，这个府后呢是一条河啊，河边离岸不远却拴着两只空船，两个人就藏在空船里，当听到更鼓已经打四更时，就跳上岸，沿着后墙咳嗽。这时听到墙里面也传来咳嗽声，两边都已经明白了。燕青就把绳索抛了过去，估计里面拴牢了，两个人就在外面紧紧地拉住绳索。乐和萧让两个人先后爬了出来，然后把绳索扔进了墙里，随后四个人急忙离开京城，回梁山坡报告消息。四个人回到梁山坡报告了这些情况，宋江听了太高兴了。吴用说，这回一定能有好消息。见到燕青后，第二天五更时，道君皇帝升朝。

0: 文武百官都到其后，宣枢密使童贯出班。皇上问他，你去年统帅10万大军亲自征讨梁山坡，胜败怎么样啊？童贯一听这话，赶紧跪下上奏，
1: 臣去年统帅大军前去征讨，不是不效力，只因天气炎热，军士又不服水土，患病的太多，10个病死了2-3个，臣见人马艰难，因此暂时收兵休战。后来皇上降诏招安，可是这伙贼人不服招安，后来高俅用水师围剿，也中途得病，不得不回来。
0: 天子听他胡说，大怒，呵斥说，都是你们这些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你去年统兵征讨梁山坡，怎么打了2阵就被寇兵杀得片甲不回？后来高俅又浪费了各个州郡多少钱粮，损失了很多战船人马，自己又被活捉上山，宋江等人不肯杀害，把他放了回来。寡人听说宋江这伙人不侵犯州府，不抢劫善良百姓，只等待招安为国家出力，都是你们这些贪佞的臣子白白地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坏了国家的大事。
2: 哎呦，皇上怎么都知道了呢？
0: 童贯吓得无言以对，退到了一边。天子又问，你们谁可前去招抚梁山坡宋江等人？殿前太尉许元景出班跪下上奏说，
3: 臣愿意去。
0: 天子很高兴，亲笔书写了诏书，又把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黄蜂御酒108瓶都交给许太尉，又赠给正从表里24匹金字招安玉旗1面，限第二天就启程。宋江听到朝廷派人来招安的消息，非常高兴，急忙传下将令，从梁山坡一直到冀州境内搭建起24座山棚，上面都结彩悬花，下面摆设笙箫鼓乐，准备隆重迎接。许太尉一行人来到冀州，派太守张叔夜亲自到山寨通报宋江，准备迎接。宋江派吴用、朱武、萧让、乐和4个人跟随张太守下山，到冀州参见许太尉。第二天清晨，冀州府用3辆厢车把御酒、金银牌、诏书装好，打着御赐的镶金黄旗，出了冀州，向水泊梁山进发。没走上10里路，许太尉就在马上看见前面是结彩悬花，笙箫鼓乐夹道迎接。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后面头领们整整齐齐都跪在地上迎接皇上的诏书。当众人在金沙滩上岸时，三官上下更是鼓乐喧天，道路两旁连绵不断地肃立着身穿盛装的护卫军士。许太尉在忠义堂前下马，宋江、卢俊义邀请许太尉、张太守上堂就坐。萧让开始宣读诏书，诏书中说，看在宋江、卢俊义等人一直怀有忠义之心，不滥杀无辜，
1: 早有归顺之心，胸怀报效国家之志。虽然犯罪，但各有原因，了解其中的情由，令人同情。朕如今特派殿前太尉许元景亲自到梁山水泊，把宋江等人所犯的罪恶一律赦免，赐宋江等上级头领金牌36面，红锦

0: 重用。宣和四年春2月10日诏诗。萧让读完诏书，宋江等人三呼万岁，再次谢恩。随后许太尉拿来金银牌啊，红绿锦缎，让裴宣按照名单依次发给诸位头领，然后命人打开御酒，拿过来饮酒杯，把酒都倒在里面。许太尉先喝一杯啊，消除大家的疑虑。随后宋江等108名头领每人都喝了一杯。随后的三天里，宋江安排大摆宴席，在酒宴上各位好汉都披肝沥胆，倾诉胸怀。但许太尉担心呐，奸臣嫉妒，破坏招安的大事，就决定尽快下山回京。送别时，宋江亲自捧着一盘金银珠宝送给许太尉，又请文参谋随许太尉一同回京。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等人回到大寨忠义堂上，击鼓聚众传令：
2: 我们弟兄在水泊梁山，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后来朝天王上山建立基业，今天这样兴旺。我自从在江州得到众兄弟相救到这里，又推举我做头领，已经好几年了。今天终于盼来了朝廷招安，我们就要重见天日了，很快就要去京城朝见皇上，为国家出力。
0: 第二天，宋江又让萧让写了告示，派人四处张贴，公告临近的州郡、乡镇、村落，从2月初3开始到3月13截止，水泊梁山上连续安排买市10天，除充公和发放给各个将士的钱物外，其他财物都在市上公开出售。买市开始那天，来自4面8方的无数百姓背包挑担的云集到水泊梁山大寨。宋江传令，山寨杀牛宰羊，酿造酒水，凡是到山寨里买市的人都以酒饭款待，众人都高高兴兴地拜谢。10天后，水泊梁山众将士赶赴京城觐见皇上。宋江的人马一路上纪律严明，将士们意气昂扬，队伍的前面打着2面红旗，一面写着顺天两个大字，一面写着护国两个大字。许太尉和御驾指挥使回奏天子说：圣上，宋江的人马已经驻扎在新曹门外了，听候圣旨。天子高兴地说：寡人明天

这些英雄豪杰已经成为国家的良臣了，然后让他们卸去衣甲，放下兵器，都穿上赏赐的锦袍，从东华门进来，到文德殿朝见。第二天，宋江传令，让裴宣挑选500-700个彪形大汉，前面打着金鼓旗，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将士们都带着刀剑弓箭，身穿自己的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城门进入。队伍前面整齐地排列着敲锣打鼓擎旗的士兵，手持枪刀斧钺的士兵分成不同的队伍，队伍中间是清一色骑着雪白战马的骑兵，打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另外有20-30名骑兵在马上随着行进奏响鼓乐，后面是众多好汉头领气宇轩昂的阔步行进。东京城的无数军民扶老携幼的沿途观看，就像看到天神一样。天子带领百官也在宣德楼上观看，道君皇帝看到梁山坡宋江等人这样威武雄壮，非常高兴，对百官说：这些好汉真是英雄啊。随即令殿头官传旨，让宋江等人都换上御赐的锦袍来朝见。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带领众人从东华门进入，皇上宣宋江等人到文德殿上依次赐座，然后举行盛大的宴会，天子亲自陪宴，直到傍晚宴席才散。宋江等人回到营寨，等待天子封授职位。第二天，枢密院官向皇上进谗言，于是天子命御驾指挥使到宋江的营中口传圣旨，让宋江把手下的兵将遣散，都各自回到原籍。头领们听后心中很不高兴啊，说：我们投降朝廷，还没有给我们封官进爵，就要把我们的弟兄分开，我们这些头领们生死相随，誓不分开，如果真的要这样，我们只得再回到梁山坡去。宋江急忙制止住，又苦苦哀求来使在回奏皇上时说些好话。那个指挥使哪里敢隐瞒，回到朝廷后就把头领们所说的话奏给了天子。天子听后大惊，紧急召来枢密院官商议。枢密使童贯上奏说：这些人虽然投降，但他们的反心不改，最终还是朝廷的大患，依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他们骗进京城全都杀掉，然后遣散他们的人马，消除国家的后患。天子听完犹豫不决，这时突然从玉屏风后面走出来一名大臣，高声呵斥童贯说：国家边境上狼烟四起，内乱不断，都是你们这些邪恶的臣子毁掉了大宋朝的天下。当年辽国狼主起兵侵占了宋朝的九州边界，辽兵分四路进入，侵犯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各地的州县都向朝廷告急求救，告急的书信要先经过枢密院，然后才能送到皇上面前。枢密童贯与太师蔡京、太尉高俅、

0: 房间串通一气，密谋压下这些书信，不让奏给皇上。这件事朝中人人都知道，只瞒着天子一个人。本来四个贼臣又要设计陷害宋江等人，所以让枢密童贯来进谗言。不料议员大臣从玉屏风后面走出来呵斥童贯，那个大臣正是殿前都太尉许元景。许元景到殿前启奏说，陛下，宋江这伙好汉刚刚归降不久，他们108个人情同手足，绝不肯被拆散分开，即使是死也不可能让他们分离，现在怎么又要害他们呢？这些好汉智勇非同小可，一旦在京城兵变起来，那将怎么解救？如今辽国兴兵10万侵占州县，各地都告急求救，朝廷屡次调兵前去征讨，但都像用水泼蚂蚁一样无济于事啊。贼兵势力浩大，我们派的官军又没有良策，常常是损兵折将，只是瞒着陛下不奏。依臣的意见，正好派宋江这些良将率领所属人马直抵边境，击败辽贼，让这些好汉建功立业，这对国家实在是有益处啊。天子听完很高兴，又询问众官员，也都说有道理。
1: 外貌
0: 天子于是大骂童贯等官员，都是你们这些谗佞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坏了朝廷的大事。随后天子亲自书写圣旨，封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诸将等立功后再加官受爵。派太尉许元景亲自去宋江军营宣读诏书。许太尉领了圣旨出朝，来到宋江的营寨，宋江等人连忙布置香案迎接。听完诏书后，大家都很高兴。宋江等人拜谢说，
2: 我们众人就希望这样，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做一个忠臣。
0: 许太尉也很高兴，回去后上奏天子，天子又下了一道圣旨，从国库里调出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彩缎5000匹，赏赐给众将。第二天，许太尉带领宋江在武英殿朝见天子，皇上又赐酒给宋江，说：
3: 各位英雄不辞辛苦，长途跋涉为寡人去征战辽军，希望你们能早奏凯歌，朕一定重用你们，为你们亮功加爵。
0: 至此，宋江等梁山108名好汉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对待，给了他们一个真正洗白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机会。要知后事如何精彩，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在青海开建。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徐嘉余大幅领先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7号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何立峰指出，近年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推动金融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15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中国将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

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何立峰指出，上海汇聚全球金融要素资源，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不断显现，将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丰富完善包括航运保险在内的信贷、保险、债券等产品体系，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 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 故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指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的共识远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中东人民值得拥有和平。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 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果金派遣医疗专家组，近1000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 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支持。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主持。 南非、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等1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06。 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作出部署，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企业、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针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组织专题会商，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预报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和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截至6月16号20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地震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据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青海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社会大局平稳有序，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中广核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发射光热园区开工建设。作为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该项目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实现了中广核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8.6米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成套装备及工艺的规模化应用，将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到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包括到3个110万平方米的塔式净场和1个40万平方米的槽式净场。其中呢，槽式净场全部采用中广核自主研发的8.6米大开口槽式集热器。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业良向大家介绍，该集热技术于今年4月21号在德令哈光热试验基地完成技术验证，聚光比达107.5倍，可实现290摄氏度进口至550摄氏度出口的稳定运行。储能温差达260摄氏度，是传统导热油系统的2.6倍。其整套装备的核心部件包括到集热器支架、柔性连接组件、就地控制器和支架精度面型检测装置等，都是由中广核牵头国内产业链优势企业完成攻关，实现核心技术100%自主可控。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的供电保障能力。建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作为国内光热发电领域的先行者，中广核自2011年率先布局光热业务以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成功获批建设我国光热发电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发平台——国家能源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研发中心。截至目前，中广核在光热领域累计完成19项科技成果鉴定，获得授权专利68项，主编及参编国家与行业标准达到30项。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青海冬虫夏草的推介及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举办的相关情况。6月16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玉树州联合主办的青海冬虫夏草推介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在玉树州玉树市启幕。青、川、甘、滇、藏5省区行业代表齐聚三江之源，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活动现场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多项产业关键成果集中亮相。依次推出了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首发虫草主题的原创歌曲《三江圣草》，以文化赋能擦亮江源特色名片。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管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现场呢，玉树市和玉树州两家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大宗交易框架协议，意向签约金额达9.3亿元，有效打通产地直供、全国分销渠道，持续放大玉树虫草品牌市场价值，进一步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玉树虫草资源禀赋突出，所辖的杂多县呢更是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产区地处高海拔无污染雪域，有效成分含量领先，拥有两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虫草产业是当地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柱。目前呢，玉树州正以保身份、定价格、建标准、严链条、强保障为抓手，全力建设百亿元虫草产业基地，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品质、卖服务转型升级。

再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喜爱唱歌的朋友们来可以仔细的来关注啊。6月12号呢，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正在正式启动报名。那么活动呢，是将持续到8月30号，全省8个市州联动参与。本次活动是结合了文化和旅游部的四季村歌活动安排，目的是在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村歌村戏、民族乡音等特色资源，来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聚力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以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那么本次展演呢，它总共设置了四大核心板块：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以及百村感大集、乡村大集配套展演、河黄花儿、藏戏、弦笑、地方小戏、非遗民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青海的民族风情与乡土魅力。活动呢，是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进行开放的，不管您是普通村民，还是民间艺人，还是花儿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活动当中。当然，村支书、第一书记也可以带头参赛。赛程呢，总共是分为4个阶段，大家一定要仔细关注。6月12号到20号是为启动预热与报名时间。6月21号到26号是在全省县区乡镇行政村同步开展基层海选。6月30号到7月31号是举行市州线下展演。8月1号到30号举办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此外呢，活动呢还同步打造了乡村大集，围绕展演聚人气、大集促消费、直播拓销路目标，规划布设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互动区，实现村民登台可展演、离场能经商。当然，来到现场的观众呢，还可以品鉴到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河黄特色小吃，还可以选购牦牛肉、青稞、枸杞等青海特色农产品，及藏绣、土族盘绣等非遗手工艺品。当然，你还可以参与到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啊，可以积极的来关注到这个活动。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遇到民事纠纷啊，权益受损，有法律疑问，不知道如何解决，那要怎么办呢？那么目前呢，青海省司法厅青小法普法智能体啊是正式上线了。该平台呢可以为全省观众提供免费专业的线上法律服务。据了解，青小法普法智能体是依托国家全部的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作答，覆盖到民事、商事、行政、刑事多领域，以权威繁整的法律体系精准解答各类生活法律问题。平台是覆盖到了多个场景，比如说婚姻家庭、劳务用工、房产物业、消费维权、借贷交通、合同纠纷等全场景的民生法律问题。由青海省司法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打破时空限制，让权威法律服务直达群众之间。青小法是青海省司法厅打造的智能普法助手，依托全量法律条款和司法案例作答，解答权威通俗、精准合规，无需线下跑腿排队，线上一键咨询，轻松可以解答您的法律难题。当然了，该平台还有三大核心亮点，是全方位贴心法治护航，全法为据，权威全覆盖。依托全国全套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为作答依据，覆盖全法律领域，针对各类高频的民生法律问题，精准匹配法条，提供合规严谨的法律解

读风险提示和办事指引，解答专业全面，贴合实际。7x24小时值守，服务不打烊。7x24小时全年无休在线值守，打破了办公时间限制。不管是昼夜还是节假日啊，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突发法律难题无需等待，可以快速获取专业解答。零门槛操作，人人都会用。那么使用零门槛呢，是无需下载移动客户端，无需注册账号，打开即可以咨询。专业内容通俗解读，规避了晦涩术语，老少皆宜。零基础呢，也是能够轻松看懂进行维权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新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桃儿漆。日前呢，黄原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作人员联合生态技术团队进山开展资源排查时啊，在东峡乡拉尔冠村海拔2800到3200米的灌木丛当中啊，意外发现了一小片特别的野生植物。那么经过专家仔细甄别呢，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桃儿漆。据了解，桃儿漆呢是属于高山草本植物，根系发达，叶子造型别致，呈分叉状，春日是绽放粉嫩小花，花谢之后会结出红彤彤的小浆果。桃儿漆啊是有着珍贵的药用价值，其根部既是经典藏药原料，也能用来研发抗癌相关药物。其生长呢是比较偏爱高原高山环境，是研究本地生态变化的绝佳参考。那么因为前些年呢随意采摘，生态环境受损等原因啊，这个野生桃儿漆的数量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现如今呢，野生种群十分稀缺，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专属保护。工作人员在实地勘察时发现啊，这片区域一共生长着12株的桃儿漆，目前绝大多数已经盛开鲜花，慢慢的进入到了挂果阶段，每一株都是长势茁壮，状态绝佳。这片山林呢是冷凉温润，土壤肥沃，所以说是完美的适配了桃儿漆的生长喜好。目前区域内没有发现任何的采摘以及踩踏等人为破坏痕迹啊，整体的原生态气息十足。为了守护好这群难得的山野小精灵，黄原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将该片区划为专属保护区域，增加巡护频次，杜绝私自采摘、无序放牧、野外放火等各类风险。同时呢，还联动到了专业技术团队来长期观察桃儿漆的生长繁育情况，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它们安稳生长。当然也加强了线上加线下科普野生植物保护小知识和相关法律条例，同步开放举报通道，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珍稀野生动物的不良行为，规范管控周边的放牧活动，微调优化生态环境，给桃儿漆打造舒适的宜居家园，助力它们自主繁衍，慢慢的壮大种群。

省内新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近年来呢，门源县围绕儿童青少年全周期健康管理，整合县域医疗资源，聚焦视力、体重、骨骼、口腔、心理五大健康领域，常态化推进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搭建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加线上赋能加闭环管理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精细化常态化健康服务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常态化筛查进校园，精准排查筑牢健康防线，坚持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工作理念，将校园健康筛查纳入到常规工作当中，组织医疗团队进驻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一站式开展视力、口腔、脊柱、营养、心理全覆盖体检，检查

行三方联动防护机制。沉浸式科普润童心，知行合一，培育健康素养。摒弃了单向的宣讲模式，组建五件科普志愿队伍，贴合到幼儿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开展近校园互动式科普。围绕到科学用眼、膳食搭配、体态矫正、口腔护理、情绪疏导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坐姿、刷牙、运动等实用技能，打通健康知识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时呢，还依托了场景化的体验教学，引导学生掌握自我健康管理方法，养成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合理饮食的生活习惯，把健康理念融入成长日常。云端赋能、拓渠道、全域联动、织密护苗网络，依托到官方公众号、融媒体平台搭建线上科普矩阵，围绕近视防控、肥胖干预、脊柱养护以及心理疏导等家长师生比较关注的热点，推送短视频、科普海报、健康贴士等轻量化内容，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健康知识随时可学、全域覆盖。同时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监护意识，补齐家庭健康管护短板，固化医疗兜底、校园主抓、家庭尽责协同机制，凝聚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工作合力，持续延伸健康守护覆盖面。

0: 牢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4: 啊，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一到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6%、10.5%、8.8%。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时呢，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到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呢，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到五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此外呢，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一到五月份，以风光水河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进出口创同期新高的相关信息。
1: 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增长16%。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3万亿元，增长9.7%，进口1.19万亿元，增长18.1%。此外，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区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0.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45万家。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发布了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市场规模达18.68万亿元，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在供应链运营模式上实现创新突破。2025年海外仓规模3215亿元，同比增长28.3%，行业 AI 渗透率72%，库存周转缩短27%。其中，京津冀跨境电商协同联动稳步提质，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向好。河北作为区域核心承载地，优势凸显，已布局7个综试区、93个产业园、118个海外仓。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据国家林草局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近年来呢，我国以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下达中央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印发全国防沙治沙规划、三北沙割荒地区光伏治沙规划，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出台三北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行业标准，开展荒漠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推进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沙尘暴地面监测站建设，初步形成了荒漠定位观测体系。创新治理模式，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地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的林草新品种，良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截至目前呢，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我国高性能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的相关消息。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2: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4: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2: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5: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2: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 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百亿级的市场空间。
3: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造、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唐盛世法门专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16号在青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呢，汇集到了全国7家博物馆125件珍贵藏品，再现丝路文明交融、万国宾至长安的大唐盛世图景。本次展览是以陕西法门寺地宫考古发现为脉络，通过展出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等国宝级的文物，完整梳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解读唐人的精神信仰与审美追求，尽显盛唐顶尖的工艺水准，恢弘时代气度与多元文化内涵。青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建伟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系统呈现了唐代皇家礼制威仪、市井烟火百态、精神信仰内核与时代审美风尚，既是解码唐代政治礼制、经贸往来、民俗文化的鲜活物证，更是窥见大唐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文明特质的重要窗口。展览得到了宝鸡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那么宝鸡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军奇表示，法门寺博物馆精品文物首次亮相青州，是两地文博资源的一次深度对话，也是大唐盛世与海代文明的跨时空握手。那么希望两地呢可以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展厅当中呢设有了 VR 体验区，可以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步入盛世长安，揭秘尘封千年的地宫秘境。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刘允泉表示，展览将为市民和海内外游客搭建触摸盛唐历史、感知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为潍坊文旅融合发展、文博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端午节即将到来的端午节龙舟的相关情况。
1: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员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0: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1: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2: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0: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3: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4: 体育快报，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信息。16号晚，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天开赛，共进行了7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知名选手悉数到场，而且都有金牌入账。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相关选拔办法，本次比赛成绩呢将成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选拔依据。老将汪顺在主项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当中以1分56秒16获得冠军，大幅领先于其他选手，当然他也是决赛组唯一的90后选手。那么在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他说非常感谢朱指导邀请了他很多次，他才下定决心回到队里，训练有强度的时候有他在，感觉心里非常踏实。徐嘉余持续展现出了在仰泳项目上的统治力，那么他以52秒47收获男子100米的仰泳冠军。他说这段时间他的训练做出了一些调整，减少了训练量，转而加强训练中的神经控制，让他能够更从容地感受到技术动作与肌肉发力。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训练时长也会有所缩减，这也是他目前采用相对科学的训练方式。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竞争激烈，潘展乐以47秒91夺冠。赛后他表示状态没有完全发挥，不找借口，继续挑战。以中长距离见长的张展硕以48秒33获得银牌，王浩宇以48秒36的成绩收获铜牌，李冰洁以16分06秒81收获女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200米蝶泳金牌由小将于子迪以2分06秒12获得，唐前庭以29秒95获女子50米蛙泳冠军，浙江队、广东队、陕西队分别获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前三名。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今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芒埃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大通、德令哈、乌兰、天峻、成都、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芒埃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京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美好的时光，今天呢依旧是月明来陪伴大家度过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 FM989 AM666 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离开，因为这个时间段啊是特别安静的一个时光。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已经守在收音机前来聆听自己喜欢的作家，

0: 他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有人情味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去分享跟分析了。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前两天呢，我们介绍了大兵，我们也介绍了大兵的大兵小屋，他的创作经历，以及呢大兵小屋的那些民谣歌手，以赵雷为代表。其实呢，这些元素啊都曾出现在他的书里。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说一下他的创作经历，结合创作时间、内容主题、风格变化，大兵的文学创作可以清晰地分为起步探索期、巅峰创作期、收官沉淀期三个步骤。第一呢，起步探索期呢，就是在2013年，哇，时光过得太快了，已经2026年了。上一次读大兵的书，不能说上一次吧，第一次读大兵的书竟然是2013年。他的首部作品《他们最幸福》，试水文坛，风格偏纪实散文，单纯记录行走见闻，奠定了写人生、写真人、叙真情的创作根基。在创作巅峰期，也就是2014年到2019年，集中推出了小蓝书的主力作品，包括了故事性、情感性，都达到了顶峰，也是受众最欢迎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收官沉淀期，在2020年到2022年推出了收官之作《宝中》，以及呢多部修订版，文字愈发的沉稳，开始深度的去探讨情绪、离别、自我和人生课题。那么首部纪实作品呢，《他们最幸福》呢，是2013年出版的，也是他的处女作，记录了西南边疆流浪歌手和旅人的真实故事，文风非常的质朴。那么后来呢，核心的经典《小蓝书》呢，《乖摸摸头》，这是2014年的成名作，故事非常温暖，也是大家应该首读的一本书。后来呢，逐渐又在每一年去出一本书，从2014年开始到2022年呢，分别出了《好吗好的》，这是主打远行、思念和离别；《我不》2017年出的是以不服输的精神内核传递励志力量；《你坏》2018年，这是解读青春遗憾与人生释怀；《小孩》2019年倡导坚守本心与纯粹；《保重》呢，则是2022年出的，距离2026年也有4年时间了。作为系列收官之作呢，沉淀10年，感悟深度，探讨情绪和解离别的人生课题，《保重》这本书呢，非常值得推荐。我们整体来看，大兵的创作过程是分为三个阶段的：2013年起步探索期，风格是纪实的；在2014年到2019年是创作巅峰期，故事是情感性表达，到达了顶峰；2020年到2022年的收官之作，那么思想内涵更加深刻，写作。保重集结了他10几年的行走与写作的全部感悟，也收获了很多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认可。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大兵的书他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如果您读过，那您就能了解到他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纪实的。比如说啊，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兵与赵雷啊，因为呢赵雷比较出名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说赵雷。在大兵数十年的行走生涯中呢，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友人，尤其是民谣歌手，其中就有赵雷，这是其中目前知名度最高、情谊最动人的一位。二人相识于微时，相伴于低谷，一位执笔书写故事，一位呢则是放声吟唱心声。很多朋友呢喜欢赵雷，他们彼此帮扶，彼此欣赏，这段跨越多年的江湖情谊被大兵多次写进了书中，成为了文坛与乐坛的一段温暖佳话。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相识。他们呢是相识于拉萨的酒馆。当时年少的赵磊怀揣着音乐梦想四处流浪，20岁左右呢是辗转抵达了拉萨，走进了大兵经营的浮游吧，希望在这儿呢能够驻唱谋生。赵磊质朴又饱含力量的歌声打动了大兵，他当即就接纳了这位追梦少年，直言酒馆有赵磊的一半，为他提供住所跟舞台。那个时候两人呢境遇悬殊，却因为音乐和赤诚的心走到了一起。之后呢，赵磊呢就跟随大兵来到丽江了，入住了大兵小屋长期驻唱。那段时间生活清苦，没有鲜花跟掌声，只有火塘吉他与朝夕相伴的朋友。无数个夜晚，两个人把酒闲谈，聊音乐，聊理想。大兵始终坚定看好赵雷，留下了赵雷不红天理难容的期许，成为了赵雷低谷中最为坚实的精神支柱。小屋简单的生活，清贫却滚烫，成为了两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后来赵雷啊真的火了，他一曲成都火遍全国，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离开了云南前往北京发展。历经多年的打拼，赵雷可以说是在民谣界独树一帜，火遍全国。大兵依旧守着他的小屋坚持行走和写作，两人常年分隔两地，见面变少了，但多年积淀的情谊从未褪色。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遥遥相念，彼此祝福。这段纪实故事放在哪儿了呢？它放在了《乖摸摸头》一书中，没有刻意的渲染，也还原了相处的日常。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因为境遇变迁而疏远，不因为距离遥远而淡漠。这也是大兵文字一贯想要传递的内核，珍惜相遇，守护情谊。聊完这段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于赵雷的成长之路也有所了解了。之前可能大家呢要么喜欢大兵，要么喜欢赵雷，当然呢也有可能您都喜欢啊，但是并不知道他俩的故事到底他俩是怎么相识的。赵雷很多沉淀的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那我相信呢听完我讲述这段他们两个的过往之后，那你就知道了，赵雷他的音乐之所以好听，就是因为他曾经和大兵在小屋里啊慢慢的去感受火塘文化带给他们的那种放松，那种放松才能够真正的让赵雷打开了创作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啊，赵雷呢写出了太多的好作品。那再见北京是他离开北京去拉萨的过程，南方姑娘是他却看到了一个南方的姑娘在拉萨生活的一个过程。他在整个过程中啊还写下了小屋、我们的时光、浮游等等等等作品。有很多的作品呢都是创作在大兵小屋的，相信很多朋友对赵雷的音乐一点都不陌生，至少啊都听过成都。成都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全国了，没有哪首歌曲呢能够像成都一样再去推荐成都了。因为赵雷也曾经在成都唱歌，大兵的小屋啊也曾经在成都开过，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写进书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现实生活跃然纸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赵雷的歌曲。我们这首歌呢没选择在赵雷啊就是之前成名之前的创作，比如说昨天我们放的阿刁啊，这些都是赵雷成名之前的创作，包括理想等等，这些都是。那么我们后来呢挑了一首歌曲叫我记得。我相信呢这首歌呢它是通过这种比较哲学的理念去诠释了他记得那些的美好时光，或者我们记得的那些美好时光。所以呢我选这首歌曲呢是想告诉大家，
有些东西它记录在文字里，有些东西它记录在脑海里，有些东西它刻在梦境里。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想想确实很神奇，后来赵雷真的爆火了，沉寂的时光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而真人秀的节目和互联网的到来让赵雷成为了民谣歌手中很受欢迎的一位。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赵雷，也喜欢

0: 他和大兵曾经相遇的故事。到底那段故事的过往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大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自己啊说的这段话。
1: 只要你是流浪歌手，你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两三个客人，怎么要吃饭呢？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去卖唱去。后来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他好像就比酒吧卖的钱要多一些，但是辛苦的这种维系一直就维系到了2008年初，还不错。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迎来了富优吧，我们拉萨的这间小小的这个小酒吧，我们共同的家，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就是这个女孩的旁边这位，叫做梅子。她那个时候是在后海的银锭桥，在那里唱歌，她背着一把吉他跑到了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那个时候我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惊为天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唱歌非常有意思，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的话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给他布施，我们在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在旁边唱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较劲。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1块钱大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期拉萨他是不认钢镚的，一毛一毛钱的话非常的流行。那时候如果有人给我们放1块钱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他们念经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速度会突然间加快，难得很难来到拉耶耶，所以说是我们就换一首快点的这样一唱，很有意思，但是后来玩的也挺好的。当时我就讲，我说雷子真可惜啊，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你这辈子如果被埋没的话太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下来看还真的果真被埋没了。后来当浮游吧倒闭了以后，雷子他一路流浪到了丽江，那个时候我不在丽江，他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这块招牌。因为曾经有人在讲，说是浮游吧是拉萨的一个时代，他记录了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拉萨那样的状态，那种人的状态，他想去重新树立一个招牌开起来。他用尽了千辛万苦，后来所有的钱被人给骗光，一路流浪留在北京。后来他堕落了，迫于生计他堕落了，没有办法，他就参加了快乐超级男声的这个选拔。按他的唱功，照我来看的话，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他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那么多人喜欢，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好，他输给了这个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也要继续当流浪歌手。所以在今天开场之前，我专门把他请过来给大家唱两首歌。我相信今天来的很多人是愿意听我们讲话，甚至听得进去我们讲话。那么记住。

0: 我还想起一个人来，那个大家山东人应该对大斌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叫他哥。那个他这人嘛，反正就是每次比如你要有什么一些活动，他就会跟你联系的频繁一些，然后比如说送你药啊，送你用的东西啊，然后他会跟你说那个，哎，我给你寄点什么东西过去，然后就两件事，一个是寄东西，第二是你过得好吗，然后就没了。等到闲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对，你要开那个演唱会在成都对吧，然后你在成都帮我说一嘴大兵的小屋。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聊天过程并不止两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是那个小屋的事，所以他很可爱，但他这一次肯定还是让我带一嘴大兵的小屋。这个其实也不用带，大家都知道，喜欢的人呢自然会去的。当然呢，他是我哥，我就要帮他这个忙。
1: 我们去看看这边了。
2: 说实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有的时候呢，感觉呢，之所以喜欢大兵呢，是因为他写的东西呢非常的纪实啊，也确实让很多朋友呢从他的故事中读到了自己的身影啊。我觉得赵雷和大兵的这段呢，让我们津津乐道。他不像是娱乐圈的那种绯闻津津乐道，他真的是很真挚的友谊啊，就心心相惜的那种津津乐道，所以呢感觉是非常棒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就是他俩的这段深厚的友谊和创作的过程啊，在别人看来是怎么达成的，把这个故事线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听着这么像小说呀！2006年呢，这大兵啊，用他兜里仅剩的500块钱，在这个拉萨呢，开了一家酒吧，取名叫做浮游吧。这名字取自《诗经·曹公浮游》，浮游之语，衣裳楚楚啊，心之忧矣，与我归处。因为啊，如浮游般朝生暮死啊，也要绚烂的活。这家酒吧的第二位主人呢，叫做斌子啊，一个北京通县的农民，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差点死在了泥石流里。他捡回了一条命，到了丽江私房地啊，和这个大兵呢打了一架。这打完架呢，俩人呢成了过命的兄弟。后来大兵病重啊，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斌子呢来看他，神秘兮兮的说带了重礼，两层油布一层层揭开，那里边是一个还热乎的烧饼啊。多年以后呢，大兵才认那个烧饼呢是斌子啊用那天卖唱所有的收入买来的。一年之后呢，大兵在拉萨重逢斌子，当时斌子呢在这个藏医院录的这个街角卖唱啊，大兵是二话不说拿起手鼓陪他一起唱。大兵问啊，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呀？那斌子说啊，我想开个酒吧，如果能开个酒吧，那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大兵呢是一拍大腿，好，那就开。斌子不见光说的好呀，他们去这个拉萨近郊啊，找来这个木头，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啊，硬是在那片荒地上呢铺出了地板。没有钱买装修材料，那他们就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都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配色，红一块黄一块，酥的可爱，也是艳的。

0: 流浪到了藏地，我就过来吃了。所以后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
1: 其中啊，就有一个从这个后海银锭桥啊流浪过来的少女，她叫雷子，也就是后来那个唱哭了无数人的赵雷。1986年呢，赵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商人之家啊。13岁那年，一部电影啊叫做《美丽新世界》是彻底改变了他。电影里呢，这伍佰饰演的那个流浪歌手啊，背着吉他在这个地下通道唱歌的画面，击中了少年的心。他央求爸爸呢，用200块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国产的红棉牌。2013年，17岁的赵雷呢，正值高三啊，当同学们都在题海里挣扎备战高考的时候呢，他背着吉他站在地下通道冰冷的混凝土墙壁前卖唱。高中毕业，他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他撕了。他说啊，我不适合在学校里上学，我应该让社会来教育我。父母没有阻拦，给了他最大的自由。他在后海酒吧驻唱3年啊，但他呢觉得酒吧太虚伪了，人太假了啊，翻唱别人的歌太没劲了。他想写自己的歌。2006年呢，20岁的赵雷啊，兜里呢揣着借来的这个700块钱，背着吉他坐上绿皮火车，一路向西，经过西安呀、兰州啊，最终流浪到拉萨。他进了那间西红柿炒鸡蛋做的浮油吧，遇到了26岁的大兵赵林呢，拿起了吉他唱起了那首画。

0: 兵听傻了呀，一把按住了赵雷的肩膀。雷子，你别走啊，你就留在这儿。现在这酒吧呢，有你一半了。你现在就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你一定要继续唱下去，不要放弃音乐。就这样啊，赵雷呢成了浮游吧的第三位主人。那时候赵雷呢是拉萨街头的顶流，只要他一开嗓，那周围的阿家蓬蓬们那脸蛋红扑扑的啊，就冲上来围着听。大兵对赵雷说啊，雷子，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辈子如果被埋没，那太可惜了。后来大兵在书里写，赵雷不红，天理难容。那时候啊，他们和一个叫做妮可的姑娘住在一起啊。这妮可呢是开客栈的，她最疼的就是赵雷。那赵雷脾气倔呀，像只刺猬啊，只肯唱自己想唱的歌，谁点歌都不好使啊。唯独这个妮可例外，妮可点什么他唱什么。妮可怕他费嗓子，每天只点一首歌，他非要唱三首，谁都拦不住。妮可给赵雷的位子啊，比大兵他们都要厚万寸。赵雷不起床，妮可呢就不开饭，酒吧赔钱，客栈也不挣钱呀。日子拮据的时候呢，大家把兜里的这个钱啊凑在一起花，土豆撒上盐就是这碗饭，白开水呢也能喝出可乐味儿，拌面呢也能吃出意大利面的味道。2002年呢，浮游吧倒闭啊，那个承载了无数青春的乌托邦呢，终究没能抵得住现实的洪流。因此呢，留在了拉萨，重新开了浮游吧，一守就是17年。而赵雷和大兵啊，再次背上了行囊，各奔东西。赵雷呢去了丽江，想在那里重建浮游吧，但他被人骗光了所有的钱，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这迫于生计啊，他参加了快乐男声，可惜啊，那个选秀时代啊，只看脸不看才华呀，他止步全国12强。2011年呢，他借钱出了首张专辑《赵小雷》，只卖了2000张，负债累累。2014年呢，赵雷带着那首《画》上了《中国好声音》，那刘欢听完啊，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最漂亮的一首歌。2017年，31岁的赵雷呢，登上了歌手的舞台，一首《成都》那是唱哭了全中国。那个曾经说要把琴砸了去当兵的少年，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成了民谣界的扛把子。而大兵呢，也活成了另一种传奇。他呢，在丽江开了大兵的小窝，他开始写书。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我不，你坏，小孩保重。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啊，记载下了那些年他们在路上的疯狂与热血。他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无数渴望远方的年轻人的精神偶像。虽然说有人骂他矫情啊，有人说他是贩卖情怀，但不可否认啊，是他记录下了那个白银时代的最后一点余晖。我敬人生一壶酒，陪红尘一醉方休。问我此生何所求？孤独和自由。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是他们那一代流浪者的墓志铭。如今呢，再去拉萨，或许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浮游吧；再去丽江呢，或许啊也听不到那么纯粹的歌声。但大兵和赵雷的故事啊，依然像一个遥远的传说，在江湖上流传。他们提醒着每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我们。曾经有些人呢，他们真的会为了梦想啊，活得像小说一样精彩。他们穷过、苦过、流浪过，但他们的灵魂呢，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向现实低过头。
1: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啊？就是一个流浪歌手后来爆火，一个主持人变成了作家。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往往歌声要的是共鸣，这种共鸣呢，是打动我们最容易的那根琴弦。而职业并不能限定一个人的发展，也许他前脚

还是主持人，后脚变成了作家，那再后脚又变成了一个流浪汉呢？什么都有可能。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段经历呢，这段过往啊，听完之后呢，理清楚了，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毕竟呢，是两位名人在穷困潦倒时候的相遇、相知、相伴、相守，后来这份情谊陪伴着他们相互成长、相互成就，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也祝福赵雷会越来越好。现在显见赵雷的消文系，因为赵雷有了这段经历，他不炒作，他偶尔呢参加一些民谣演唱会，偶尔写一首歌，反正每一首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每一首呢都值得我们去推敲和聆听。而我们看着大兵呢，基本是骑着摩托车呢继续他的流浪生活。因为他的爆火啊，赵雷的爆火，大兵小屋呢不再捉襟见肘了，能撑下去了。因为毕竟大兵是畅销作家，书卖得非常好，稿费也很高，能够支撑他旅行，能够支撑他去完成他的文化理念。他和我们仿佛是在一个世界，又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在书中能读懂他，你在喧嚣中搞不明白他生活的方式，所以才会有人喷他。喷他的人往往不是看过他书的，以为他的书就是一个简单的鸡汤，其实他的书呢，传达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原来人还可以这么活呀！不要事业，不要变质，甚至不要婚姻，不要束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吧。也许和大兵一样，可能和赵雷相仿，也有可能和谁都不一样。你就是你的活法，但活得开心就好。此时此刻，还是一首赵雷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大兵书中的内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应用。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那么在今天啊，不只是今天，其实我已经连续做了三天，就是大兵的作品呢确实很多，这个书呢都是本本经典，都是非常畅销的，所以我们呢就把大兵的专辑呢做了整整的三天时间，从礼拜一啊开始做大兵的专辑啊，今天呢已经是整整三天时间了啊，我都感觉可能三天都不够，因为他的每一本书呢还能拆开啊再给大家去讲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创作经历，还有他自己的成长，其实呢在书中呢都有所展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兵他自己也是成长的，所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读他的书呢也是伴着他去成长的，会让很多人觉得原来看大兵的书啊，大兵的感觉也是不一样了，从第一本书开始读啊，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些大兵的书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因为毕竟我们做新书推荐啊，或者说好书推荐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呢他其实读过这些书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啊一些时光啊，给自己呢一些自己喜欢的过往一些记录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他其中的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呢叫我不啊，这也是他创作的一部作品。这本书非常质朴啊，但是质朴中透露着滚烫的生活，那我们相信呢这本书如果你读的话呢，你会深深的被触动，它讲述的是很多平凡人，甚至说是不能说是平凡人，甚至是在生活中有苦难的平凡人，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呢是怎么和生活说不的。我们来听一下书的解析啊，以及呢书中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呢这些内容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让我读完久久不能平静的书，大兵老师的《我不》。这本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构的传奇，写的全是烟火人间里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人生故事。大兵用最朴素的文字，把藏地、古城、市井、角落里的悲欢离合一一摊开在我们面前。书名呢叫《我不》，短短两个字却是全书里最有力的呐喊。书里的每一个主角呢都是最生命大声地说，我不，我不向苦难低头，我不向平庸妥协，我不向遗憾认输，我不辜负爱与善良。书中有10年如一日坚守藏地，默默守护着一方书店，点亮海

0: 子读书希望的店主，有散尽家财带着病重母亲走遍山河把孝心活成风景的浪子，有面对绝症依旧对爱人不离不弃相守到最后的歌手，还有把战友情谊刻进骨血30多年不曾忘怀用一生守护承诺的老兵。他们不是万众瞩目的英雄，只是平凡的你我。可是这些普通人呢，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在人生的绝境面前，守住了心底的倔强与温柔。他们用行动呢，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命运善计，总吝啬给予恒久的平静，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不认命，不放弃，不退缩。大兵老师在书里写到，那些动人的故事大都始于平淡，润于普通，却又伏藏在人性关爱处。视线在生命绝境中，我们总以为传奇遥不可及，却忘了真正的不凡从来都是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勇敢。我不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量，它不服输的倔强，是不将就的底线，是不畏惧的勇气，也是不辜负的善良。在这个人人都忙着随波逐流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初心，敢对不闲观的生活说不，敢对不公平的命运说不，敢对轻易放弃的自己说不。生如逆旅单行道，哪有岁月可回头，我们都是边走边长大的孩子，一边经历风雨，一边学会坚强。这本书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浪迹天涯，而是教会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有一份善意，一份执着，一份不服输的勇气。如果你正处在迷茫疲惫或是觉得生活太难的时刻呢，不妨读一读我不，去看看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发光的灵魂，去感受那份直面人生的坦荡与热烈。愿我们都能拥有说不的勇气，在平凡的世界里活成自己的英雄，既有朝九晚五的安稳，也有浪迹天涯的勇敢。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1: 解读的非常好啊！其实呢，有些内容不是我解读的啊，是看到线上有一些读者、有些老师他们解读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声源更为丰富化，让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我们对大兵书读完了之后的那种感悟。我自己有自己的感悟，别人也有别人的感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最后的时间段呢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兵小屋的书的主题曲。它每一本书啊，它在后边都会附一个主题曲。他有几首曲子，就是在他写书的这个过程中，他大兵小屋的一些流浪歌手创作的一些音乐。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他大兵小屋里的一位歌手叫一鸣，他书里也提过。那他的作品《飞去远方》啊，我们来听一下。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4: 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在。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周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互动答题，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

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到我们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我愿做一只小。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啊，《火遮眼》，这是由谢苗最近主演的一部动作片。那么还有《揭秘日》啊，《消失的人》，以及呢，在这个端午节档啊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一部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啊，也是一部新片。还有包括王安宇的《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绝密任务》，还有《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风拂青海湖岸，夏意漫过湖畔草原。从端午到立秋啊，六到八月，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盛景呢是如期而至。这是高原独有的生命远征，也是青藏高原最震撼人心的自然奇观。那么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我们的青海湖裸鲤，生于咸水，长于浅水，却必须啊奔赴淡水河道产卵繁衍。每一年亿万尾黄鱼告别辽阔湖域，不惧湍急水流，不畏前路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河道之内鱼群密布，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阔画面震撼来袭，无数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一次次纵身跃起，跨越水流台阶，上演着千万次的鱼跃龙门。密密麻麻的鱼群呢顺着河道绵延向前，一眼望不到尽头，生生不息，气势磅礴。在湖面之上呢，水鸟盘旋翱翔，棕头鸥、鸬鹚等候鸟呢逐鱼而栖，鱼跃清波，鸟掠湖面，鱼翔浅底，鸟舞长空，勾勒出鱼鸟共生、万物相依的绝美生态画卷。一静一动之间呢，竟是高原生态独有的浪漫与生机。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去认识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青海湖黄鱼。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啊，来问问大家关于黄鱼的了解有多少啊？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大概的认识了一下黄鱼啊，包括它的一些生长习性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青海湖黄鱼，来看一下目前我们青海湖黄鱼的数量、种群都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请问2025年啊，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请作答。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了，但是这个也比较好猜啊，你看一下听一下选项就知道了。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D 这个 C 10.2万吨， D 15.3万吨。

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只要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啦。我们的问题是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那么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观鱼季啊，那么大家对这个黄鱼啊，我们青海湖裸鲤，溯游而上啊，逆流而上来去洄游产卵的这个奇观感兴趣的话，这段时间正是观鱼的好季节啊。我们今天的这道问题呢，也是有关于啊，目前我们青海湖的裸鲤啊，以这个它的这个种群的一个发展数量啊，来问问大家。我们第一道题是，请问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啊，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B。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没错，13.3万吨啊。2025年啊，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达到了13.3万吨。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测算啊，就是啊，这个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啊是达多少克呢？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好，欢迎大家来互动答题哈，参与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的答题当中也可以，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这道问题是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那么6到8月呢是这个观鱼的好季节啊，那么最近呢也进入到了我们青海湖的观鱼季的啊这个最佳的一个时段，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青海湖螺里黄鱼洄游的这个奇观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这段时间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海北州冈察县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溯游而上的生命奇观。2025年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啊？B 250克啊，恭喜天空中的云朵答对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2002年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2002年我们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啊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啊，我们现在2025年的一个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13.3万吨。那么你们知不知道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啊，今天这些题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但是呢，想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为保护螺里做出的一些啊努力和贡献。那么如今我们这个青海湖螺里的这个数量啊种群的这个啊发展是怎么样了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这道题的问题就是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呢 ？A 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天空中的云朵增加了不少。没错啊，如果说当你看到一个数字的变化之后，你就会惊叹于啊这个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化。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 ，B 1.3 ，C 0.5 ，D 2.6。好嘞，选了 A， 0.26万吨。没错啊，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啊才只有0.26万吨，但是截至到2025年，已经增长到了13.3万吨，确实是增长了不少啊，可见我们的保护工作还是非常的有成效。好，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啊，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捕食动物 ，C 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属于次要的鱼类。啊，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外来物种啊 ，B 呢是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呢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呢是哎就是一般的啊普通的鱼类。青海湖螺里啊，在当地的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它是属于外来物种。B 啊，它是顶级捕食动物 ；C 啊，它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裸鲤啊，在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它是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的普通鱼类。好，在经过了刚才的这个难度系数比较高的答题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送分题哈、啊。请问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外来物种 ，B. 顶级捕食动物 ，C. 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啊，平淡天空中的云朵。没错啊，没错啦，这道题那就是 C 了啊。裸鲤啊，是青海湖草和湖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种啊，它也是维持了我们啊一个当地的一个啊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啊，一个维持了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一个生态环境。那么经过多年的保护啊，我们这个青海湖裸鲤现在它的一个物种的等级啊，变到了什么一个地位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物种的等级变化

是什么呢 ？A 啊，从这个极微变成了濒危 ；B 是从濒危变成了易危 ；C 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是等级无变化。再听一下，经过了多年的保护，我们青海湖螺里的啊这个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是从极危变成濒危 ，B 呢是从濒危变成易危 ，C 呢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呢是等级没有变化。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现在青海湖螺里它的一个物种等级啊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了濒危 ，B 从濒危降成了易危 ，C 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啊等级没有变化。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

来看一下，有选 C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现在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天空中的云朵，错了，易危，答错了是吧？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确实是 B 啊，它是从濒危降到了易危。为什么还易危啊？觉得好像 数字已经很庞大了，这个数字呢，其实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说让它变成无危，另外呢是因为确实青海湖黄鱼比较特殊了啊，它十年才长一斤，而且呢它的这个繁殖周期啊，这个性成熟阶段是非常长了，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啊，容易这个进入到濒危的状态，所以是易危。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啊，我们针对啊这个青海湖裸鲤啊，想要恢复它的一个种群的数量呢，我们开展了数次啊封湖育鱼。那么请问，青海省针对裸鲤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 ，D 十二次，请作答。啊，这个我们青海啊，青海省针对这个裸鲤资源啊，实行了这个封湖育鱼的啊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封湖育鱼开展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第十二次，请作答。

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啊，从2001年啊，是这个首次全面进行了一个对黄鱼的零捕捞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到了2003年啊，全面实施封湖育鱼计划，基本上是10年一次啊，2001年到2010年这是一次。那么2021年啊，又开展了持续的这个零捕捞。那么啊，持续了多少次呢？A 3次 ，B 6次 ，C 9次 ，D 12次。天空中的云朵不知道啊，反正越多越好吧。选了个 D 12次，觉得肯定是封了很多次啊。青海省针对啊。罗里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3次 ，B 6次 ，C 9次 ，D 12次。正确答案是青海先后啊六次进行了封湖育鱼，而且这个政策也是持续至今的。对哈、啊，查了一下六次，是的。2021年是第6次封湖啊，从2021年到2030年是持续零捕捞啊。那么为了这个保护相关的这个资源呢，我们青海也建立了啊水生生物监测体系。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水生啊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啊，单选题啊，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 人工啊大批量的养殖裸鲤售卖。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 人工大批养殖。我们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啊，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进行人工大批量养殖。好了，这道题也是啊，一道送分题了，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了啊。监测体系，水生生物监测体系啊，你想一想，要监测这个水域的生态生物资源的变化主要是干嘛呢？主要还是啊为了啊支撑这个生态保护而做一些数据的支撑啊，所以就是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的资源变化来支撑生态保护啊，是不可能发展捕捞和养殖的啊。好了，选 B。朋友们，黄鱼啊，学名青海湖罗鲤，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更是当地水鱼鸟草生态链的关键一环。2004年呢，青海湖罗鲤被收录进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濒危物种。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改为了易危。每年的5月到8月啊，大批的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河道逆流而啊回游繁衍生息，也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回游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黄鱼啊不仅要经历逆流而上的艰辛，还要面对棕头鸥、鸬鹚等食鱼鸟类的捕食，以及天气的突变，还有包括河流断流搁浅等等的风险。这是一场鱼鸟啊这个群鸟猎鱼还有鲤鱼跳龙门交织的这样一个生态循环之旅。那么近年来呢，冈察县坚持共生互生的理念，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实现了从
濒危匮乏到种群兴旺的质变。当地常态化开展了清风行动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专项行动，构建起了全域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管护、越冬补给保障体系，持续优化珍稀物种的生存栖息环境。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蕴藏量从保护初期的2592吨呢，增长到了13.3万吨啊，最初只有2592吨，那么增幅将近51倍啊，也是重现了黄鱼洄游、万鸟翔集的生态盛景。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一自然奇观啊比较感兴趣，那么目前呢也正是啊这个青海湖的观鸟季啊最佳的这个观鱼时间啊，观鱼季啊，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海北，走进冈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姑娘，那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我们继续去认识一下黄鱼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啊。要说熟悉呢，因为我们青海人从小啊都会知道黄鱼了。要说陌生呢，其实呢，黄鱼身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它啊是既熟悉又陌生。粉红的少年，当祁连雪山消融的融水滋养大地，青海湖的生态基石黄鱼呢就踏上了逆流而上的繁育之旅。每年六到八月，海北州刚察县的沙柳河、全集河等河道当中呢，数十万尾黄鱼啊集群回游，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奇观。那么像棕头鸥、鸬鹚啊都在盘旋其间，还有呢包括这个一些水鸟啊，在这个时候呢都会成群结队的来捕食了啊，也会构成一个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历经了700万年的演化呀，这种无鳞鱼呢也在用坚韧诠释着我们高原生命的倔强，也让海北州呢成为了中国最具特色的观鱼圣地。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我们啊国内外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省内的还有这个国内的啊，很多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的刚察县来去观鱼。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呢啊，然后呢在哪里能看到更好的画面呢？接下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高清观赏这个黄鱼回游的震撼场面啊，一定要到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啊，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那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呢啊，这个依托天然河道啊打造，然后呢专门修建了一个标准化的观景平台与临水步道，河道水深流速适中，每年回游季啊这个鱼群的密度非常的高，站在观景台上呢可以清晰的看见成群的黄鱼摆尾奋力逆流争先前行的姿态，场面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同时呢，这里也是省内外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灵动的鱼群，澄澈的河水，远处的湖山相映啊，随手一拍就是高原生态大片。步道安全平缓，老少皆宜啊，沉浸式的感受生命奋勇向前的力量。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智能监测系统啊，会实时的追踪啊回游的动态。到2024年的时候呢啊，监测到了31万尾啊这个青鱼上游。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观鱼的点呢就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了啊，刚察县的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在这里呢串联了断崖观湖、祭海苔观鱼还有藏文化体验的三大板块。区域内呢修建有环形的木栈道啊，临湖观景的平台，还有呢这个河道水域啊平缓开阔啊，这个成群的黄鱼呢结伴穿梭悠然游动，你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观赏视角是非常舒适的。在这里呢你可以一边远眺青海湖浩瀚碧波，一边呢近距离欣赏黄鱼流动的这种灵动姿态，草原湖泊游鱼相映成趣，可以说是风光秀美，氛围静谧，适合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风光摄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的一个观测点就是黄鱼家园啊，黄鱼家园是这个增殖放流的主会场啊，主会场你在这里就可以见证到百万尾鱼苗啊回归青海湖的瞬间。这里呢河道狭长，水流湍急，是黄鱼啊逆流冲刺的核心区段，成千上万尾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争相逆流而上，跳跃冲刺的画面呢是极具冲击力的，你在这里就是真实的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这里也是可以生动的你搞啊就是看到这种生命蓬勃向上的一个力量。
那么这个观测点呢，配套了标准化的观景台啊，这个全程呢是不需要去涉水的啊，安全便捷啊，适合小朋友去观鱼。居高临下啊，也可以清晰的捕捉到一个洄游的全景啊，在这里呢，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啊，也是拍摄黄鱼洄游动态画面的一个黄金点位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黄鱼家园。那么到了观鱼季啊，三个观测点啊，三个观鱼点来提供给大家，一个就是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一个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还有一个是黄鱼家园。那么啊，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是六月到七月了啊，六月到七月了，这个是黄鱼洄游的黄金期啊，在这个时候观鱼的话呢，景观效果最佳。每天啊时段呢，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呢是十五点到十八点。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啊，鱼群的活跃度比较高，观赏拍照体验最优啊。同时呢，你可以就是避开正午的阳光，正午因为光线比较强啊，然后呢这个与避开一个夜间的低温啊，然后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行程。就是上午的八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三点到六点啊，不会太晒也不会太冷。提醒大家推荐自驾啊，推荐自驾游直接手机导航啊，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或者是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或者是黄鱼家园啊，直接手机导航。全域啊，这个是都是柏油路面啊，路况非常的好啊。环湖自驾的话呢，你沿途还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草原的美景和湖边的风光。如果说你要坐公共交通的话呢，那么可以乘坐城乡客运啊，抵达冈察县全集乡啊，再搭乘当地的车辆去前往这个观鱼点位。那粉红的笑脸。那么给大家有一些穿搭和装备建议啊，因为高原夏季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湖边的风力比较强啊，还是建议穿短袖还有薄的防风外套组合去穿搭。包括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强啊，请这个带好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的东西哈，像这个防晒霜啊，对吧，遮阳帽啊，太阳镜啊，防晒面罩。那么观鱼呢，以栈道和步道为主啊，建议穿这个防滑平底鞋、休闲鞋啊，不要穿高跟鞋。可以随身的携带水杯、小零食啊。这个湖区周边的补给点啊，分布比较少，就带一些吃的啊，拍照打卡。拍照打卡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拍远景啊，远景的话呢，利用河道湖面的延伸感啊，你可以定格出这个千鱼洄游的宏大场面。如果说要拍近景的话呢，你就在指定的栈道啊拍摄鱼群啊，不要用这个强的闪光灯啊，切记千万不要用强的闪光灯啊，因为这样会惊扰到鱼群。那么人像拍照的话呢，你可以结合草原啊、湖水啊、关于栈道来取景啊，这个氛围感会比较足。另外提醒大家啊，禁止使用无人机啊，禁止无人机低空盘旋驱赶鱼群，守护自然秩序。山川不语，生命自有力量，平凡小鱼亦有不屈脊梁。这个夏天避开人潮啊，欢迎大家来到藏城冈察驻足河畔，看万千生灵逆流而上，读懂高原生命的坚韧与滚烫，邂逅独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夏日限定浪漫。

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就是天空中的云朵啊，再次恭喜啊！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我们其他的朋友今天确实有点来晚了啊，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呀？没关系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知识，继续来互动答题，好吗？明天我们下午的2点啊，不见不散，相约在电波，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刚察县的观鱼季啊，包括一些黄鱼洄游的相关知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雀儿，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邱莹莹在厨房一顿忙碌之后，跑去找关雎尔继续刚才的话题。对于邱莹莹的提问，关雎尔只能克制着回答。
1: 安迪不擅长理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才，我向他请教工作方面的问题。哦，我想起来了，连小区上会遇到公司问题想请教安迪，安迪也说不知道。
0: 邱莹莹不知道他一提起小区，关雎尔就心烦，他自顾自地说得自己高兴。
1: 哎，关关，我今天中午拿着自己做的饭盒去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会说我抠门，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做的才好，只有我们店长不让我在店里吃，说怕吃出一股饭菜味儿，影响一屋子的咖啡香。我就上楼去公司的办公室里吃，怎么样，勇敢吧？我才不怕别人白眼呢。只不过我得想个办法，不能总吃热水泡冷饭。
0: 关雎尔继续克制自己的情绪。
1: 莹莹，光省钱没用，你即使不吃不喝，一个月工资全省下来，一年都只够买两平方的房子。开源节流，首要的是开源。
2: 往哪儿开源啊？抓住魏兄那个大生意人请教，也没请教出一个花头来。哎呀，我真是脑子坏掉了，为什么现在我每天都想着挣钱啊？但是我下个月起就会有少量存款了。我是把存款上交我爸妈呢，还是我自己留着去投资啊？
1: 你能投资什么呀？炒股吗？莹莹，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本职工作做好，你那工作有提升空间，可以凭业务量获得高提成。但是莹莹，你不觉得你这几天变化挺大的吗？以前你不是这么净想着钱的呀。
0: 邱莹莹一听彪悍的解释，
2: 我发现了，要忘记一些做过的蠢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想钱。
0: 关雎尔此刻心中有万般感触，他忽然扔下了淑女的矜持，握拳向天，咬牙切齿地说，
2: 我也要挣钱。
0: 关雎尔家境优渥，一向自视清高，不愿意谈钱，总是说够用即可。可遇到曲小潇，尤其是曲小潇不知怎么与那个完美男人走到一起，他才发现原来钱很重要。邱莹莹不知关雎尔心事，她哈哈大笑，
2: 好好好，我们一起挣钱，回头咱们再拉上樊姐一块儿。
0: 樊胜美一直无聊地躺在床上听着，夜深人静，外面两个人的对话格外清晰。樊胜美心中不禁隶数自己攒下来的每一笔钱都上哪儿去了呢？她还真不如外面两个小妹妹呢。樊胜美烦躁地冒出一身汗。正好此刻电高压锅叫了，将2202全体从钱眼里揪了出来，于是大家又走回原本的生活轨道。
1: 快12点的时候，7点才给安迪打电话，因为赵医生刚刚走。
3: 打个牌闹成这样，一半跟你有关。
1: 我
3: 替你收拾残局。哼，你呢是一玩就来劲，在你第一次连胜3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得放水，给小区跟赵医生留点面子。可是你呢没在意，之后还越打越勇，那个时候小区的脸就红了，开始作弊，后来还越发的明目张胆。不过可惜赵医生清高，不肯配合他作弊。等你从算牌精熟到算人的时候，赵医生对小区愚钝、看不清失败原因而继续作弊的不配合，已经积累到了不满的地步了。可是小区被你打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收敛。赵医生又输得不好意思喊停，心里头有点烦，还得抗拒小区的作弊，连带被你嘲笑，两个人一起作弊，真是被冤枉人家。我看他也开始出昏招了，毕竟人还年轻，沉不住气，被人冤枉别的还可以，被人冤枉做笨贼，大概是他这个聪明人的命门。我就只好借机叫停了，委屈一下小区。但显然小区等我们走后，他已经认清楚了，我叫停是为他好，如果他跟赵医生在牌桌上翻脸，两个人未来的关系那可就不容易挽回了。我小看他了， 原以为他有点愚笨，看起来只是不会打牌，做人还是很拎得清的。过程就是这么回事。另一方面，发个小伙还有我个人的考虑。
2: 嗯，
3: 小区这小家伙啊，说好听点是个给三分颜色就开染房的主，要说不好听点，那就是近则不逊，远则怨。我想太太平平的在22楼混，最好时不时的给他点小颜色瞧瞧。
2: 安迪听得目瞪口呆，他当时满脑子不是牌就是分析每个人的出牌心态，压根就没有考虑别的，只知道赢得痛快淋漓。直到后来曲小潇明明正在气头上却来找他道歉，他才看出有什么不妥。啊，你可以放水的呀。
3: 看你玩得那么高兴，有点不舍得打断你的兴致，贸然放水肯定会被你看出来，会害你扫兴了。看起来啊，不能让你上赌场。
2: 我公认的赌性很大，真佩服你，一件小事都能被你处理出这么多角度，怎么做到的啊，偶像？
3: 这一局牌啊，每个人手中的牌都被你算得跟透明了似的，怎么做到的，偶像？
2: 可是我做人如此拎不清，你却如此老谋深算，偶像，我有点怕你了。
3: 你并不是拎不清，你只是不愿意算计人。我喜欢你这样，我感觉赵医生也是类似的人。我喜欢真清高不做作的人，偶像。
2: 我今天才发现赵医生长得真的挺帅的。
3: 哎，这个不可以发现。12点，你该休息了。
2: 好，晚安，偶像。
3: 谁是你偶像？
2: 你是。我有点怕你，又很放心你，真的很矛盾。让我想想是怎么回事吧。
0: 樊胜美被门缝里钻入的鸡汤香味熏得饥肠辘辘，更加睡不着了。本想打算熬过去算了，可又不争气的想上厕所，只得起身。邱莹莹没睡，正上网研究食谱，研究的兴起，听到声音探出头一看，确认出声的是樊胜美而不是关雎尔，她立马跳出来拦在洗手间门口。一会儿樊胜美从洗手间出来，邱莹莹目光灼灼地上下打量。
2: 樊姐，你这么早就睡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有没有发烧啊？
0: 邱莹莹身高不如樊胜美，一边问一边不由分说地动手环抱樊胜美的脖子，压下她的脑袋，将两人的额头顶在一起。
2: 嗯，还好不烧，来抱一个。我以为你感冒了，我给你烧鸡汤了呢，喝不喝呀？
0: 樊胜美早在听见邱莹莹烧鸡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感动，心中感慨家人还不如室友。此时被邱莹莹一连串关心动作下来，即使邱莹莹只是端出意料中的鸡汤，她心中还是不知怎的一酸，扭过脸去，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邱莹莹没看到，兀自说话。闻声而出的关雎尔看着势头不对劲儿，赶紧拍拍邱莹莹，担忧地说：“
2: 樊姐，你怎么了？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立刻送你去医院啊！”
0: 邱莹莹一听，还跳起来了：“
2: 啊，我去叫安迪，安迪有车。”
0: 换作樊胜美拉住邱莹莹：“
2: 哎，小邱莹莹，我没病，只是……”
0: 樊胜美抬起泪眼，看着眼前两双纯真的眼睛，她咬了一下嘴唇，下定决心说出来：“
2: 我很感动，我今天不开心，没想到你们两个这么关心我。”我……
0: 樊胜美又是顿了顿，决心没那么容易下，有些事情并不容易说出来。
2: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关心，谢谢你们。
0: 可樊胜美下了大决心，邱莹莹并没有深刻领会。
2: 哎呀，樊姐，我就是煮了个鸡汤，又不是什么金贵东西，你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再回忆回忆，我感冒的时候我妈还给我吃过什么备用，以后还可以拿来感动你。哎呀，我早说过了，你是我亲姐，我最失意的时候你对我那么好， 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呢？
0: 邱莹莹赤裸裸地表白自己对樊胜美的好，樊胜美听着，眼泪反而泛滥。
4: 我真羡慕你们独生子女，家里所有的爱都给你们。我发誓，以后说什么也只要一个孩子，即使生女儿也只要一个。我要全心全意地对待我自己的孩子。
0: 关雎尔听到这儿，终于明白樊胜美为什么哭了。大约家里重男轻女，樊胜美从小没得到好的照料，但听得出来，樊胜美心里也重男轻女得很。她当然不会在此时提出反对意见，只是温言相劝。
4: 樊姐，你穿得太单薄，进屋里咱们坐被窝里说话吧，别着凉。
0: 邱莹莹将樊胜美推进屋去，还一边问
2: 樊姐，你家是不是重男轻女啊？其实我们家也是，我爸就是一直都埋怨我妈给他生的是女儿，让他壮志难酬。可是我爸对我还是挺宝贝的，不过也难说，如果我妈再生个弟弟，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可见我命大福大。樊姐，你有个哥哥吧？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0: 此时樊胜美更吃邱莹莹直爽的一套，她也忍不住有话要说，可千言万语涌到嘴边，她只说出了几个字：
4: 人啊，都是命，尤其是女人。
2: 樊姐，你可别这么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爸心里头接班人是儿子，他不争气，偏偏生的是女儿，但对我是一样的宝贝。可是他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都是他自己心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害死他自己。但是我就能拿女人做盾牌了，我爸对我有前程远大的要求，我只要一句我是女孩，我就是弱，我爸就噎气了。可是呢，我对我爸提要求的时候又搬出我是女孩呀，我需要照顾，我爸只好乖乖答应。所以什么命啊不命啊，别信，真的，你要真像我爸那样信了，就被我这种人利用了。还好我不是坏人。
0: 樊胜美闻言惊心，可想来想去还是说道：
4: 小秋妍，你爸爸不是被你利用，你爸是爱你。一个人的家庭是一个人的宿命，改不掉的。
0: 关雎尔谨慎地问：
4: 樊姐，你今天是不是为家里的事不开心啊？
0: 樊胜美立马条件反射地说：
4: 啊，没有，不是，我公司里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我真幸运有两位这么好的室友，人们都说好朋友如温泉，浑身僵硬地躺进去，每一根神经都会慢慢地带着幸福苏醒。关关，小秋妍，谢谢你们。好了，不早了，咱们休息吧。啊，哦，樊姐晚安。
5: 关雎尔识相地扯一扯邱莹莹的衣角，但是邱莹莹扑过去抱一抱坐在被窝里的樊胜美。
2: 樊姐晚安，我们都是你的温泉。
5: 然后才和关雎尔一起退出。关雎尔断后，轻轻替樊胜美将门带上，但邱莹莹站在门外意犹未尽。
2: 樊姐，我们不仅是你的温泉，之前我遇到那么多事情，你一句有樊姐在呢，不知道给了我多少勇气。樊姐，我没什么本事，可是你只要一声喊，我也在呢。
0: 两人听樊胜美在里面闷声说：
2: 谢谢啊，小秋妍，有你这句话我也有勇气了。
0: 但是关雎尔将信将疑，有勇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能让身经百战的资深 HR 樊胜美哭出来的，那绝对不是小事儿。精神胜利法不管用，可他还真帮不了樊胜美的忙，因为他猜不出樊胜美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但屋里的樊胜美被有意 温暖的少了点唉声叹气。他想到，该来的总要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
5: 第二天，樊胜美一大早去公司，赶在8点钟银行开门之前，将2000块钱转入到了妈妈，爸爸的账户。家里的银行存折虽然都是妈妈在操作，可是妈妈自始至终都是用爸爸的名字开的户。一个小时之后，樊胜美估计妈妈已经陪着苦主去银行拿钱之后回家，她才终于敢放心大胆地给妈妈打电话。此时妈妈家应该解围了，大家心情都轻松，她这个出钱的也得感受一下，起码钱扔出去得听个回响。但是妈妈的回答让樊胜美直骂自己手欠，不该上杆子打这个电话。妈妈说，医院的住院费是逐日产生的，这才是给了昨天之前的所有费用，以后每天都得产生，每天都得给钱，听说1天1000总要的。1天1000，樊胜美算了算，距离哥哥放出来还有4天，这1天1000的话，他还得再准备4000，差不多他的存折可以洗清了。
0: 关雎尔担心樊胜美，可又自知没能力从樊胜美嘴里掏出真相，让自己能够真正帮上忙。他思来想去，将昨晚说的那些话都告诉了安迪。安迪将樊胜美的话整理排列了一遍，有蛛丝马迹将樊胜美的不快往家务事上指，可是证据又不够有力，无法就此判断樊胜美昨晚早睡又哭泣是为了家务事。但他想到樊胜美前天晚上醉酒，醉得人事不省，却还不由自主地哭泣，不知会不会是因为同一件事。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樊胜美醉酒的事儿告诉了关雎尔，但是让关雎尔对樊秋两个缄口不言，以免小秋嘴快，樊胜美尴尬。关雎尔立刻想到很多，女孩子一个人跟人喝酒醉成那个样子，事后又哭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有原因。关雎尔看看安迪，相信安迪的告知，说明安迪也想到差不多的事了。两个人在红灯前了然对视，关雎尔说，
1: 樊姐最近好像是跟上回与你在酒会上认识的人在一起，我知道那人是谁，但是我也不认识。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让小区知道的太详细，他会发散性思维，我绝不会告诉小秋的。
0: 安迪无语了，只知道点头认可。两人都不敢去想樊胜美在张明松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也不敢再贸然插手询问樊胜美为何不愉快。关雎尔不知道为什么为此觉得异常尴尬，他只得提出一件自家的事儿来转移话题。
1: 安迪姐，我下个月就要过大关了，如果考核不过关，我可能会被刷掉。这个月起，上司开始做对我们的考评，我真的挺担心的。
4: 不要怕，继续尽自己的努力做事，用实力说明问题是最简单易行的，而且心安理得。往往纠缠于办公室斗争并且抱怨不断的人，最该反思自己的工作有没有达到要求，可是很可惜，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而你呢，则是反思过多。

0: 是的，是的，但是做事真的是需要窍门儿。你上回跟我说了每个人该怎么逐级对公司负责，我再回头看我自己做的工作，我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该如何分清轻重缓急。只是，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我的。上司跟我说我工作还不够有创造性，可是我的脑袋每天都被工作塞得满满的，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创造什么的。有一次我在茶水间听一位前辈说，是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绝对是智商的分水岭。安迪姐，你说，他们在考评的时候也会持这种偏见的吧？小关，看来你的心头刺就是文凭。只要做过高层管理，握有人事调配权的人都会告诉你，文凭呢只是进入的门槛。工作一年之后，唯有量才录用。要我说，你问题不大，考评过后，是不是收入猛涨了？值得庆祝啊！问题是，考评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还有，
1: 关雎尔说到这儿，脸红了，久久不能开口。
0: 怎么了？又干什么小坏事了？前几天工作当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同样是面临考评的同事，背后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他被上司批了。上司说他相信我的为人，说我敢做敢当，不会做那种事儿，真好。但是我说的是考评结果出来之后，我妈她要安排我去相亲了。
1: 不知道为什么，关雎尔和安迪特别投缘。与2202室友不肯说的事，都愿意跟安迪说。
0: 可是，赵医生，你说让我怎么可能淡定的去相亲呢？而且以后我可能会在楼道里经常遇见他，哎呀，我都要抓狂了！哎呀，我已经到单位了。
1: 安迪愕然。抓着时间的尾巴，赶紧说出心得。
0: 我要记得以后一定善待对我示爱的人。
1: 关雎尔跳出车门，正好听全安迪这句话，他不禁顿足，喃喃自语：“
0: 这有关联吗？这有什么关联呢？
1: 小关。”
0: 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一扭头，关雎尔见到的是久违的李朝生。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善待，微笑。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今天来这儿办事儿，想到你一定照旧在这儿下车，我就来看看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又恢复一脸苍白啊？
1: 嗯，你依旧是浓眉大眼。
0: 我又不是蜡笔小新，瞧你说的。李朝生见关雎尔扑哧一声笑了，他也跟着笑。又看到你笑了，真好。还是很希望能邀请你一块儿出去玩，见见天日，别总闷在工作里头。
1: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我喜欢上一个人，我以后不会再跟你一起出去玩了。
0: 李朝生惊住了，在分道扬镳的道口傻站着，都忘了说再见。他想不通，他是看着关雎尔进公司，是个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生活异常规律的乖乖女，怎么几天不见忽然心有所属了呢？不，这一定是借口。关雎尔说出此话，觉得心头异常轻松。善待就是说明真相，不让对方抱有幻想。幻想是个多么耗神的事儿啊。
1: 邱莹莹照常上班。邱莹莹向来是个大快活，不大善于计较，而今心思都钻在钱眼儿里，她除了计较钱，其他依然不计较。虽然她主持收银，只要手头没活，他就会勤快地在殿堂里帮着忙碌，和店长一起擦拭灰尘。尤其他喜欢招呼客人，因为那些客人在他眼里就是他喜欢钻的钱眼儿。店长欢迎邱莹莹一起擦灰，但是却不欢迎邱莹莹帮忙招呼客人，因为那无疑会分去他的提成。店长官大一级压死人了，吩咐邱莹莹尽量别跨界，客人来了由店长来接待就行。于是每当客人光顾的时候，邱莹莹只能在收银台里面干跺脚。终于等客人来付款，她就帮忙细细打包，同时呢递上一张名片，名片上面印有淘宝的网址。这个时候就会轮到店长干瞪眼，因为网店的收入提成都是归邱莹莹的。而由于邱莹莹服务周到，态度真诚欢乐，客人很愿意此后光顾网店购物，省得大冷天为了一磅咖啡专程来跑一趟。店长越看邱莹莹越讨厌，可是老板呢，计算总销售额，发现开网店之后有所增长，尤其是分析表明回头客通过网店得到了巩固，老板便垂青于邱莹莹。这样店长是越发的讨厌邱莹莹了。
0: 今天店里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曲小潇。曲小潇戴一副大墨镜，穿黑色短皮衣，脖子上挂着的肥厚围巾几乎淹没了曲小潇那小脸。邱莹莹见他来了也不吱声，斜眼看着曲小潇。他对曲小潇是有成见的，再钻钱眼儿也不愿意主动招呼曲小潇，这叫气节。曲小潇却撇开店长，径直走向邱莹莹。
2: 小邱，安迪说你在这儿，我想买一只插电的摩卡壶，可以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不占地方，使用方便，而且呢最好是容易清洗，比较卫生，你帮我推荐一个吧。还有哦，要不锈钢的，不要铝的，可能有些人很讲究。有些人是谁啊？男朋友，绝对的大帅哥。哼，难怪倒贴。
0: 邱莹莹占得一句便宜就快乐的适可而止了，去货架上取了两个样品。
2: 你看看吧，这个是贵的，这个呢是马马虎虎的。贵的不锈钢，一看就很有质感，材料用得好。贵的这个分四倍量和六倍量，你看你买哪种？安迪一说就要六倍的。你那朋友做什么的呀？哎呀，我真混，上回山庄那个四倍量，一看就是个没有压力的。就那人还叫帅啊，什么眼光？
3: 医生，上手术台的医生。
2: 哦，那六倍量的毫无疑问，来我们这儿的医生不是洁癖就是大烟大酒，什么都上瘾的，

0: 咖啡恨不得拿茶缸喝。哎，你跳摩卡是对的。上回来的一个心血管医生就说，最爱摩卡壶高压出来的浓缩咖啡特别的过瘾，喝了之后呢，这个心尖都颤颤的痛快。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秘诀啊？让你去讨好帅哥。
1: 曲小潇本来还在犹疑，不知该选哪种。他对咖啡有概念，但是对做咖啡没概念。他家里边只是一只美式壶，只是刚刚听了安妮的推荐，这才开口就说摩卡壶。但一看邱莹莹悔不该告诉他的模样，他立刻就决定了。
0: 哎，就要那种六杯量的。
1: 他知道邱莹莹不是那块做戏的料。邱莹莹翻着白眼儿帮曲小潇包装好，顺便不问就扔进去两袋磨好的咖啡粉、一只咖啡杯、一把咖啡勺、一大包奶球、一盒方糖，最后才扔出一张账单。曲小潇郁闷地看着，恨不得夺路而走，让邱莹莹为他的态度后悔。可这儿是安迪推荐来的，这礼物又是打算送赵医生的，急着要用。他现在哪个都得罪不起呀，只有忍气吞声。但他不是甘于屈服的人，趴在柜台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他说，
0: 我爸集团公司呢，每月都需要采购大量的咖啡，我的小公司呢，上家是老外，也需要采购咖啡。邱莹莹，你还拉着个晚娘脸吗？
2: 你扛采购单来，每月5公斤以上，你想让我怎么对你笑，我就怎么对你笑，像你一样娇滴滴狐妹子的笑也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放空炮吗？我才不信你呢。
0: 哎，对我激将啊？得了吧，就你那三板斧也想跟我较量？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啊。你给我包几种好豆子样品，我帮你去做推销，销出去了呢，你也不用冲我怎么笑，只要在22楼遇见我的时候，你娇滴滴的扑上来，热情无比的拥抱我5秒钟就行了。
1: 如此好事，邱莹莹倒不敢相信了。
2: 你有什么阴谋啊？
1: 曲小潇侧着眼睛看他。
0: 这有阴谋？我拿无数 SPA、无数香奈儿5号身体乳搜出来的娇躯白让你抱，你还叫阴谋？我吓得娇躯一震。行，就这么定了。
1: 曲小娇付款，戴上墨镜出门，但邱莹莹送到门口，忽然娇滴滴高呼一声：“
0: 小曲！”
1: 就将曲小娇熊抱了5秒钟。面对曲小娇震惊的脸，邱莹莹镇定地说。
2: 先给你尝个甜头。
1: 曲小潇做呕吐状。
0: 邱莹莹，你可以再肉麻点吗？
1: 邱莹莹以念念有词送别曲小潇。
0: 我只是见钱眼开，我只是见钱眼开。
1: 等曲小潇大笑离去之后，他立马想发短信给樊胜美，告知古怪。可是一想到樊胜美和曲小潇的坚定对立，还是算了吧。安迪他不敢打扰，关雎尔又在忙，他只能将狐疑埋在心里，猜不透曲小潇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
3: 安迪下午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参加一个冠名里有高端字样的年度行业高层研讨会，请柬是由老谭转来的。老谭说，这个研讨会将不邀请记者，不录音，不记录，雁过不留声，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大约可以听到不少声称不负责任的深度分析。安迪一听说有这么多的不，便放弃了不去之口头禅，下午放弃了一切，直奔会场。果然，大约与会人士都和他有一致的想法。以往什么高端会都是表明15点开，正式开场时间一定是在15:30，甚至会更晚。但是这个会议如期一分不差地举行。安迪只够和前后左右有限的几个人交换了名片。看了名片，安迪明白他能参加此会完全是托老谭在美国参与朋友公司上市不能分身之福。果然，他看到与会人士大多是熟知彼此，类似他这样的。

0: 新人极少。自然，他这么个年轻美丽高挑的新人成为了会场大人物之外的另类焦点。
1: 上场演说嘉宾自然是个个有头有脸，安迪有些听说过，有些没听说过，但可以从一串头衔中得出结论，他好歹通过三个月的强化阅读大致了解了点国情了。就在安迪的脑袋全速运转刻录并稍加分析的档口，他在一串官衔后面听到了三个熟悉的字：魏国强。安迪不禁一愣，人生无处不相逢啊。可他已经知道魏国强这个名字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名字，他公司就有一个同事叫国强，他每次见到国强就气不顺，令同事国强很受伤。而他的起点则姓魏，他为此还确认了一下起点和魏国强到底有没有关系，也许很可能此国强非彼国强，他只希望彼国强就像那一袋文件，那袋文件被他毫不顾惜地扔进老谭家的水池里，彼国强最好也老憋沉底，永不在他生命中出现。但是安迪的脸还是僵了，斜睨此高大魁梧的魏国强上台说话，安迪开始喝水，一边喝一边心存侥幸，比魏国强猥琐到抛弃妻子，能有如此强悍的理论功底吗？可又想到中国老话自古无毒不丈夫，然后安迪迫使自己，即使此国强真是比国强，他也该当无视，当他是路人。但理智往往无法克敌制胜，安迪不由自主细水长流地喝水，眼睛将魏国强上下左右角角落落扫描了一个分明。
0: 会后是晚餐，安迪特意和两个同行坐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这几天的做事，谈得兴起，只是忍不住的一双眼睛往场上去搜魏国强。安迪太显眼，很快魏国强就意识到有一位年轻的美女在留意他，他也看了过来，两人对视，似是心有灵犀，都是表情严肃，甚至咄咄逼人。安迪没来由的愤怒，魏国强凭什么对他咄咄逼人呢？安迪一口喝干了面前的水，大步地走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径直走到魏国强身边，俯身严肃地轻问：抱歉魏先生，请问一个小问题，30年前您在岱山县插队落户吗？魏国强明显一愣，
1: 怎么问起这么久远的事啊？
0: 安迪捕捉此人脸上的蛛丝马迹，追问了一句：那么您认识一位姓何的女子吗？魏国强更加吃惊了，故作镇定地看着安迪，但是眼中神情异常的复杂。
1: 你怎么会问起这个？
0: 知道了。安迪心中全是泡沫一般涌动的岱山方言骂人话，但他强行克制了，转身回座。服务员早在他离座的当儿将水杯注满，他回座再次一饮而尽，此后不再看向魏国强。在心中，此人的名字已经被其他文字代替，他妈的畜生。
1: 饭后，安迪穿上大衣和同行一起走出，到了停车场又停住说了好几分钟话。此时魏国强匆匆赶至，老远就说：
2: 姑娘。
1: 怎么称呼你？同行见此只得相约回头再聊，告辞离开，不便参与其中。安迪斜睨魏国强走近，手头却无杯水可饮，他只得屏住呼吸强作镇定。魏国强在离大约2米远的地方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说：请问怎么称呼？安迪依然不说话，他一脸鄙夷地看着此时近在眼前的魏国强，隔了好久才说：
0: 不想认识你。
1: 说完才想到还有更体面的四个字，叫做不敢高攀。安迪当然不会改口，而是扭头钻进车子不顾而去。刘卫国强呆立原地，一直看着橙色豪车车尾消失在夜色中。安迪开出去许久，他忽然发现自己迷路了。他喃喃痛骂，但也只能收摄心神，专心寻找标志性的建筑停靠。停车后第一件事还是下车翻后备箱拎出两瓶水，然后才给起点打电话，接通了就开门见山。
0: Shit， 遇见一个畜生，现在迷路了。
1: 起点正在应酬场合，闻听此言大惊失色。
2: 你在哪里安迪？我去找你，要不要报警？
0: Shit， 而且十足的矫情，一边说不想认识，一边冲上去又招惹。你不用过来，我叫到出租车了。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开会来着吗？
0: 会上遇见一堆 shit， 新仇旧恨，戴山县的那个作孽的。好了，不说了，我跟出租车回家。
1: 起点目瞪口呆，难怪安迪而今只有遇到戴山县的那些旧事才会情绪失常。他跟同桌朋友打了个招呼，说未婚妻那边有点事儿，赶紧奔赴欢乐颂。樊胜美才刚下班，刚走出公司大门就接到了家里来电。他妈妈哭哭啼啼地说，苦主又拿着账单上门，再要1000块钱。樊胜美无奈地叹息，不出所料，来了。
0: 妈，我身边朋友同学这几年都被我借钱借怕了，见我就躲。你说1000就1000，借钱哪有那么容易呀？
3: 可是这家里只有你还能借到钱了呀，阿美呀，就这一次，这一次，你看你哥牢都坐了呀，他这回总能长记性了。
0: 但愿吧，他什么时候能长记性了？打断他的腿都不会长记性。行了，我连夜出去借吧。
3: 阿美呀。明天还得1000，你今晚辛苦啊，多借一点。没办法，我让你哥出来好好谢谢你，我们都老了，没办法的呀，就靠你拉扯你哥了。
1: 樊胜美好一阵子无语。
0: 借得到借，借不到我也没有办法。
3: 哎呀，不行的呀，一定要借到的呀。他们会敲了家里的窗户，他们说了，拿不出钱就让我们过不下去。你说谁让你哥犯浑了呀？我们也没有办法，阿美，只有指望你，要不然怎么能叫一家人呢？阿美，你爸妈，我们都老了呀，没有办法。
1: 樊胜美越听越烦躁。
0: 行了行了，你让苦主回家，明天去银行等，我借到多少他们拿多少。
1: 樊胜美挂掉电话，他呼出一声长气，茫然地看着进站的公交车。等人都快上完了，他才想到他也要上车，于是没座位了。他跟着车子摇摇晃晃，烦躁，除了烦躁还是烦躁。看样子哥哥放出来之前这事情是没个完。他们怎么不想想这么逼自己女儿？自己女儿又不是老板，她只是个打工族，每天逼钱每天逼钱，难道想把自己的女儿逼去做三陪吗？心烦意乱之中又听到手机叫唤，他拿出来一看，居然是王百川打来的电话。他不想接，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起来了。
4: 小美，你，我这几天正好在老家，我听说你哥的事了。
0: 哦，他哪天不闯祸反倒不正常了。你有别的事吗？没事我先挂了，我在车上站不稳。
4: 对方据说在医院有亲戚，住院开药什么的挺方便，我怀疑。
1: 樊胜美差点把怎么办说出来。

0: 好歹工作那么多年，训练有素了，他生生地将这三个字卡在指缝。
1: 谢谢你告知啊，我会处理。
0: 接完王百川的电话，樊胜美更是气息不稳，他恨不得砸窗跳出车去呼吸。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吃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十九集。
11: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0: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11: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10: 王克俊见状，轻轻地走到傅作义的身边，小声地报告：
12: 总司令，刘老先生来看你了。
10: 见到刘厚同，傅作义不由得声音哽咽，热泪如雨。
1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 全完了。
10: 傅作义说着，禁不住扶住了刘厚同。
11: 王克俊站在一边，连忙摆手示意屋里的勤务兵赶快离开，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
10: 刘厚同满脸同情地扶着傅作义坐下，随后说：“
13: 李生啊，你还没有到绝路，不必过于悲观呐。”
10: 刘厚同说着，便坐在傅作义身边，用与往常截然不同的严肃语调对傅作义说：“
13: 医生，政治生命不是轻易就能结束的。旧的政治生涯完了，新的政治生命还可以从头开始吗？”
10: 刘厚同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来见傅作义的路上，刘厚同就已经做了准备。果然，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心头一惊，不免有些醒悟。
13: 啊，新的政治生命？那什么是新的政治生命呢？
10: 刘厚同见傅作义对自己的话有反应，才这样问的。于是他说：“
13: 啊，医生啊，我们从春天开始就讨论走和平道路的事情。这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什么？不就是老蒋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要寻找一个新的前途、新的归宿、新的出路吗？这新的出路啊，就是新的政治生命。”
10: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许地点点头。刘厚同接着说：“
13: 我的想法是啊，我们既然已经看清了要走这条路了，已经决定了要走这条路了，那就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定地走下去。”
10: 刘厚同说完，看了一眼傅作义，他接着说：“
13: 医生啊，现在平津已经被包围，南下肯定是出不去了。张家口又被占领，平绥线也被切断，西去也没有可能。如果要守城等待增援，可是城内的粮食和弹药都是有限的。再加上老蒋早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救你，所以守是守不住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还是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10: 傅作义听到这儿，不禁提起了精神，想了一会儿，他又悠悠地问道：“
13: 可是，一刘先生，您看，这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啊？共产党的这态度，是要和谈吗？”
10: 刘厚同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13: 嗯，谈。共产党总是要谈的。医生，你想想，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假如能不死人，能和平解决问题，难道你就一定要打吗？”嗯。
10: 刘厚同说到这儿，叹了口气：“
13: 哎，依我来看啊，关键是那个要价的问题。他 们开出的价码我们不能接受，而我们开出的价码呢，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啊，就导致了目前的局面了。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这是客观的现实啊。
10: 傅作义听了不免略有所悟，而后问，
14: 那共产党的意思是想让我缴械，让我投降？
10: 刘厚同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
14: 共产党能提出什么个价来，我眼下还猜不出来。不过作为敌对双方，共产党占主动，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理解的。
10: 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很久没有吱声。他一改平日在刘厚同面前都必定正襟危坐的习惯，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停下了脚步，刘厚同接着说，
14: 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虽然已经不如过去了，谈判的资本也少了许多，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要谈还是可以继续争取的。
10: 刘厚同说完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道，
14: 医生啊，时至今日，我们与中共也好，还是国共双方也好，时势不同，强弱倒置，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争取到尽量好一点的结果了。你说是不是啊？
10: 后面的大实话是刘厚同想了又想才说出来的，因为刘厚同知道他最后说的话很可能会刺伤傅作义的自尊心，但是说了出来总比为了自尊而不顾现实要好。刘厚同见傅作义没有表态，于是他想了想又说，
14: 医生啊，不管怎么说，只要北平免遭兵险战乱，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能得以保全，那就是大功一件嘛。你就会深得人心，就会青史留名。医生，你已经为国家奋斗了大半辈子了，这就算是最后一件功德吧。
10: 刘厚同说到这儿，傅作义的心绪完全冷静了下来。刘厚同的话虽然不受听，却句句在理，都是发自肺腑的逆耳忠言。傅作义细细地琢磨着刘厚同的话，竟然有了一种解脱之感。他声音平和地问刘厚同，
14: 那么以先生之见，医生该做何种举措呢？
10: 刘厚同略显迟疑了一下，他看着傅作义的眼睛说，
14: 医生啊，以我之见，你还是再给毛泽东去份电报，表明我们的看法和诚意。你可以把电报发给崔在之，让他转交给林彪和刘亚楼，再由他们转给毛泽东。
10: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随后把王克俊叫了进来。
14: 啊，克俊，你记一下，给共产党和毛泽东发个电报，让李腾九给崔在之交给林彪他们转发，内容 入下。毛先生，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交由贵方认知，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傅作义绝不保持军队，也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以后，国军即停止全体进攻行为，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已请稍向后方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再平商谈解决。此转换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致使作义为难。此阶段以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贵方决定。作义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量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10: 可以看出，傅作义这封电报的核心是盼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而其他的话都是为这一主旨服务的。这是又一种讨价还价。傅作义认为，现在的他并不是什么条件都已经失去，所以他还不能完全无条件地趴下。
11: 口述完电报之后，傅作义用征询的目光看向刘厚同，刘厚同点了点头，傅作义便挥挥手，让王克俊把电报发出去了。
10: 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他坐了下来。
11: 电报发出去以后，傅作义的心情有了一些好转，也开始能够按时的吃饭和睡觉了。
10: 可是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刘厚同煞费苦心拟就的电报，毛泽东竟然没有理睬，而中共中央随后又向前逼近了一步。中央军委令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一个口气强硬的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敦促傅作义等人
11: 自动放下武器，以郑洞国为榜样，下令全军自动缴械，不要进行无意的抵抗。如若继续执迷不悟，进行无意的抵抗，则必然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10: 这些话听来好像是对傅作义提出的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想法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11: 不仅如此，就在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发表的第二天，中共和毛泽东好像对傅作义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风度，以及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等等，均不屑一顾，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大名也在其中。
10: 这一来把傅作义推到了对立的极点，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并且无法忍受了。
14: 难道共产党就这样说话不算话，前后矛盾，表里不一吗？
10: 想到这儿，蒋介石此前的训示和怀疑自己所走道路是否明智的懊恼，再一次像恶魔一样 缠上了傅作义的心。傅作义禁不住捶桌拍凳，大哭大叫，整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对于中共的做法，刘厚同也感到大为惊愕。
13: 他们这样做不是违背他们自己制定的宽大政策了吗？难道中共也会出尔反尔？
10: 在傅作义的脑海里，有一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作为军人的荣誉。沙场横死，马革裹尸，也好歹是个英雄。倘若是缴械投降，或者是定城下之盟，那将是最为人所不耻，也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情。
11: 此时的傅作义认定共产党在这儿逼他缴械投降，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来，宁可率余部抵抗一死，也绝不举白旗投降。
10: 于是打定主意的傅作义立刻把李腾九叫到了办公室。他黑着脸对李腾九说：
15: 崔在之一天一个电报，甚至两个电报，叫我们答应刘亚楼的条件，说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事儿恐怕就谈不成。你回答他，就说我傅作义不再有任何政治企图，只是想帮助成功者速成。如果他们真要缴械，就从我身上做起好了。
10: 李腾九犹豫了一下，回答：“
13: 好，我这就去办。”
10: 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又叫来了张慎武。
15: 慎武啊，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带上一笔钱，悄悄地经绥远去兰州，等候我的指令，以备万一。
13: 是，总司令，我知道了。
10: 张慎武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随后傅作义又叫来了樊真。
15: 你马上去民航秘密包租一架飞机，准备把参谋长李世杰和秘书王克俊的家眷送往兰州，你也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跟我一起走。
13: 是，总司令。
10: 樊真答应了一声，也下去了。布置完这些事情之后，傅作义马上对王克俊说：
15: 马上通知军以上的长官，我要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10: 王克俊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13: 好，好。
10: 于是便赶紧去布置了。紧急军事会议一个小时之后在华北剿总的大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各级军官。在会上，傅作义一脸悲愤，慷慨激扬：
15: 诸位，从现在开始，我傅作义要把华北剿总的指挥权交给副总司令李文将军，而我自己要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凡是华北剿总的部队，无论是中央军也好，还是所谓的傅家军也好，从今天开始都要听从李文将军的统一指挥。另外，从今天开始，马上在天坛和东单抢建两个临时机场，在城内抢修环城马路，以备战时急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紧部署，准备和共军一决死战。
10: 傅作义的这一决定和态度变化，把参加会议的参谋长李世杰和副参谋长梁树斋等人都给吓得愣了好几愣。 以前，他们是知道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想法的，而今天，傅作义却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
11: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菊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易，他联系好之后，傅东菊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10: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菊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15: 啊，东菊啊，你怎么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

0: 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二十集。
4: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菊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易，他联系好之后，傅东菊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3: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菊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5: 啊，东菊啊，你怎么了？”
3: 傅东菊还没有开口，眼圈就红了。我父亲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4: 傅东菊说完，眼里的泪水便忍不住流了下来。随后傅东菊从包里掏出那张登有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名单的报纸，递给了崔月离，并努力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
3: 我父亲现在茶饭不思，精神恍惚，他有的时候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咬那个火柴头，有的时候又会突然大发雷霆，见谁都骂。他还有自杀的念头。他今天见到战犯名单之后，一下子瘫在沙发上一个多小时，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什么都不说，都吓死人了。”
4: 傅东菊说到这儿，再次抑制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而后说：“
3: 我父亲目前对和谈的想法后悔了，他已经命令崔在之回来，而且还下令修建环城马路，抢修东单天坛机场，还把兵权交给了副总司令李文，他自己要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
4: 傅东菊说到这儿，又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3: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心里也苦极了，所以我就只好来见你了。
6: 听傅东菊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崔月离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短讯对傅东菊说：“
5: 你父亲注意过这条消息吗？”
6: 傅东菊伸过头去看了看，那条短讯说：“
4: 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但是减轻惩罚却是有可能的，其出路就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6: 短讯的位置在报纸上并不显眼，但是与战犯名单刊登在一起却是有着深意的，或者说那是直接给傅作义透露的一个信息。其中的缴械投降、立功赎罪一语，便有直接回复傅作义日前给毛泽东提出的

0: 和勿以缴械的方式使座椅为难的意思。
1: 可惜的是，傅作义在看战犯名单的时候，因为气悔交加，并没有留意去看那条短讯。即使看到了，因为当时神经紧张，他也很难去做深思细想。就连傅东菊也没有注意到报纸上的这条短讯。傅东菊望着崔月离，诚实地摇摇头：
2: 我父亲肯定是没有注意到。
1: 东菊啊，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坚信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斗争策略上，我们党会采取一些手段，那也是为了促成和谈尽快进行啊。同时啊，也是为了把和谈的内容尽快地统一到我们党的基本决策上来。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和谈就能很快成功。说到底，这也是为了傅先生好。你回去告诉你父亲，共产党谈判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你还要告诉他，要继续走和谈的道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也只有走和平的道路，前途才能光明啊。
0: 崔月离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充分证据的。原来，在中共中央公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的时候，北平地下党便同时接到了成功部转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
1: 傅作义虽然被列为战犯，但是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仍然要争取。
0: 这又是毛泽东奇高一招之处。
1: 诚然，中共中央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彻底解除傅作义的武装，消除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不允许傅作义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迫使傅作义能够顺利就范。但是同时，傅作义既然已经同意与中共谈判，那么在对付南京方面就应该有所准备。毛泽东公开把傅作义列为头等战犯，就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以掩护正在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的傅作义。
0: 与此同时，在战术上，为了不使蒋介石急于命令傅作义南撤，中央军委已经下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对被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暂停攻击，这也是给平津和谈以必要的时间的重要步骤。
1: 至于刘厚同所说的有悖于共产党一贯的宽大政策的评价，那则是和谈以后的事情。和谈尚且未成，又何言宽大？通过立功赎罪以减轻惩罚，这就是宽大。只是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傅作义和刘厚同都没有细心领会罢了。
0: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战场上的军事较量更是针针见血，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尽快才能争取到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1: 崔月离把党中央的种种做法的目的性跟傅东菊说明之后，傅东菊立刻疑云顿消，情绪马上好转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0: 回到家里以后，傅东菊故意跟父亲找一些话题，并且有意无意地提醒父亲去看报纸上的短讯。傅作义看到短讯以后沉思了好一会儿，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0: 第二天，崔在之奉命回城了。崔在之向傅作义汇报说：“
1: 总司令，解放军关于和谈的意愿是真诚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谈的条件。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比较明朗，也比较坚决。”
0: 傅作义听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他没有说什么，却认真地点点头。而后，刘厚同也从崔月黎那里带回了信息。
2: 余生啊，中共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关死啊，共产党方面让我传给你的中心意思是，只要你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功，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共产党也是说话算数的。
0: 听了女儿和刘厚同的话，让傅作义的心渐渐地安定下来。于是他抓起了电话。
1: 啊，樊真吧，请你取消民航去南京的报机，说我这里有事，暂时不能去南京了。
0: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刘厚同看着傅作义，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 之后接连几天，平津前线都毫无动静，傅作义开始完全相信了女儿和刘厚同带回来的信息。
0: 与此同时，在剿总内部的军统特务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于是傅作义不得不一边告诫刘厚同、王克俊和李腾九等人严防身边的军统特务，一边催促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抓紧和在北平的共产党联系。
1: 可是令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都感到纳闷的是，原先与他们联系过的北平地下党的崔月黎等人居然都不见了，他们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接连几天都不见踪影，这不能不令傅作义又倍感焦急。
0: 那么崔月黎等人去哪儿了呢？原来中共上级党组织见军统和中统的特务近日活动频繁，为了避免因为地下党组织暴露而引起蒋介石对傅作义施加更大的压力，并且影响到傅作义走和平之路的决心，北平地下党根据上级负责人彭真的指示，已经暂时撤离北京，以脱离接触，所以刘厚同等人当然就找不见他们了。
1: 由于接连几天都找不见共产党，傅作义一时间又没了主意，于是只好召集他的心腹幕僚进行商量。
0: 会上刘厚同说：“
2: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医生啊，要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先发一个和平通电再说。”
0: 刘厚同说完，王克俊等人都忍不住地看着傅作义，等着他表态。可是傅作义没有说话，却在办公室里又踱起步来。又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才停下脚步说：“
1: 刘先生，请你先拟个通电稿吧。”
0: 刘厚同赶紧回答：“
2: 好。”
0: 随后傅作义又对王克俊说：“
1: 克俊啊，你去把冯钦哉请来。”“
3: 是。”
0: 王克俊说完赶紧出去了。冯钦哉是傅作义的幕僚，华北剿总的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就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坐飞机去绥远，把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接过来。
1: 邓宝山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 他不仅任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同时还兼任晋陕绥边区的总司令，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常驻在榆林和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区的防务。
0: 冯钦哉接到命令不敢怠慢，便赶紧坐飞机去接了。
1: 第二天，邓宝山乘专机飞回了北平。由于南苑和西郊机场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邓宝山和冯钦哉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在冯钦哉的陪伴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0: 此时北平的城内到处都在修筑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偶尔还有枪声响起。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迎面遇上了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高呼：
4: 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古迹。
0: 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2: 哦，往左拐，绕开人群。
0: 冯钦哉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司机从小道绕回到剿总司令部。
1: 眼前的情景令邓宝山的脸色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华北剿总所在地的北平居然也混乱到了这一个样子。于是邓宝山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
0: 对于共产党，邓宝山是了解的，因为他早已经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邓宝山虽然只比傅作义大一岁，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对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和刘伯坚等，他都是熟悉的。在他任北伐军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手下的秘书、军官传习所所长和政治教官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1: 1925年，邓宝山出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便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和刘志丹等人密切合作。大革命失败以后，邓宝山旅居上海，于是又与中共党员葛继云、杨明轩和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0: 后来邓宝山应杨虎城之邀来到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和新一军军长，与共产党员汪峰和谢子长等密切来往。七七事变之后，邓宝山任国民党第22军军长，坐镇榆林，一直与延安有着友好往来，物资互寄，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经过邓宝山批准，向邓部在榆林的部队和机关予以邮赠。
1: 1943年，邓宝山去重庆开会归来时路过延安，中共中央特意为邓宝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里还亲自宴请了邓宝山。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战结束，邓宝山都一直与延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内战爆发之后，尽管情况出现了变化，邓宝山对共产党仍然存在诸多的好感。
0: 很快，邓宝山就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刚一进门，就一眼看到了傅作义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文。王克俊站在办公桌前，正在等着傅作义发布命令。
1: 见邓宝山进来，傅作义用手向邓宝山示意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电文。
0: 邓宝山性情豪迈，跟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他扫了一眼电文之后问傅作义：
5: 啊，和中共联系过了？
0: 傅作义没有说话。王克俊在一边说：
2: 哦，还没有，还没有。
0: 邓宝山听了摇摇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此电不宜发表。医生啊，北平的处境与南京的李宗仁和武汉的白崇禧都是有所不同的。目前中共已经是兵临城下，我们如果贸然发布通电，对中共方面会有施压之嫌呢。这样中共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的。再说了，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中央军，对老蒋和他的嫡系我们也无法交代。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对我们来说可算是进退夹击，腹背受敌呀。如果跟中共方面合作时机还不成熟，这老蒋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旦误解我们的和平本意，马上发动军队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样一来，我们在之前所做的一切和平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听了邓宝山的回答，傅作义长时间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2: 啊，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0: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0: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 是啊，哎，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0: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1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袁娅维和乐手和声共同录制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呢，作为《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题曲，被蔡依林、梁静茹、田馥甄、徐佳莹、五月天等众多天王天后翻唱之后呢，而火速走红。当时呢，有人曾评价他说，真的是一首谁唱谁好听的歌。不过啊，因为珠玉在前，本以为呢自己已经对这首歌免疫了，没想到当听到翻唱的时候，依然忍不住还是为他开口跪。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袁娅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停留在拥有极高的演唱技巧，能够展现爆发力十足的现场，却常常忽略了她对于抒情歌的演绎同样是炉火纯青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虽然呢早已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翻唱，但是袁娅维的版本依然呢被改编得别出心裁，值得一再的品味。

来自袁娅维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讲真的，这首歌呢是内地唱作人李元杰和纯美女声曾熙联袂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清新而又略带伤感的情歌，将恋爱中相互喜欢而又不确定的纯真情感完美地呈现了出来，瞬间击中了陷入矛盾恋爱情感中的心，让很多人听完这首歌都深有共鸣。

海兰阿木有一首歌当中的歌词呢，是这样写道：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等到我把心儿唱碎，等到你音信全无，我就入睡。轻快优美的旋律，励志向上，朗朗上口，让人呢心情愉悦。优美的词句动人心弦，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从开始的柔情委婉，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念。哎，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烟雨人间》。这首歌是曲比阿且编曲，海兰阿木作词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在2021年4月。烟雨人间，春风笑，意气少年领风骚，莫道人生苦与短，任凭岁月去逍遥。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啊，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

0: 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
3: 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7: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7: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梁博用精致的乐队编曲包裹着经典的华语情歌旋律，凭借长扬的键盘，间歇散落在吉他等温柔音色的柔软、迷离又惆怅的氛围当中，编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曲呢，在开篇和结尾的地方都融入了爱尔兰的风笛，悠长飘逸的旋律让人沉浸在日落余晖中。这首歌也拓宽了一首歌曲整个的意境，令人浮想联翩，意犹未尽。梁博用简单但是饱含着巧思的编曲，让这首长达7分钟的音乐作品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而且呢，让人百听不厌。

来自大欢演唱的《多年以后》，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5月发行，收录于专辑《多年以后》当中。在2019年6月，歌曲《多年以后》是酷狗分享榜的第一名，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抖音上很火爆的一首，经常在抖音上听到这首歌，也有不少的人翻唱过。不同的翻唱版本，其实唱出来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大欢，这个版本的《多年以后》。

人生呢，有很多的遗憾，有些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小心翼翼。如果我们更加勇敢，是不是就能够一生无愧呢？年少有为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一人完成的，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演唱。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朋友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这首歌曲呢，以大量的弦乐来编织故事，中段加入了电吉他技法来表达男人面对感情时的压抑，最后呢，以变调的结婚进行曲来收尾，隐喻没有结局的爱情。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越来越动听。

人们为了爱情感叹余生漫漫长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时间呢，总是在向前，没有一丝可怜。不论剧终还是持续，愿你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接下来这首来自马良的《往后余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18年的5月。那这首歌自从发行以来呢，也是备受广大歌迷的喜爱和好评。这首歌火了，不是因为歌有多好听，而是简单朴素的歌词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从而呢吸引了大众粉丝的喜爱。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前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

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余情未了，来自魏星宇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音乐内涵确立了旋律和节奏的关系。

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词曲呢，都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也是周笔畅歌唱作品里的一首励志情歌。好，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0: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协作共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

0: 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1: 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0: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 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1: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育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鼓励营造更加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17时06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第一时间作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加强对铁路、桥梁、天然气、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4: 吴晓军、罗东川立即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并两次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进行灾害会商研判，要求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合理安排救援力量，对灾情全覆盖再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人员疏散安置和情绪疏导，优先保障老人和儿童，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及时关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有序发放物资，研究中考学生异地考试方案，明确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强化安置群众服务管理，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省领导张景刚赶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朱向峰参加视频调度。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于6月16号18点10分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相关部门迅速集结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全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3: 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周边7个尾矿库未发现开裂等险情。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实施闭园。避震扣停的7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详细灾情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4: 6月15号到16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正式开班。省市中县三级统战民宗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各业务室处室的负责人以及省委宣讲团部分成员参加培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班式并授课。
3: 本次培训班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核心任务，以系统化、专题化、集中授课的形式开展教学，教育引导全省统战民宗系统干部深刻领会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条款与实践要求。培训特邀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专家教授，围绕法律条文、立法亮点与价值做专题解读，帮助参训学员夯实法治理论根基。
4: 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更加深刻感悟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现实意义。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民族工作使命特殊，责任重大。作为统战民宗战线干部，要先学深悟，学懂弄通，努力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首席宣传员。要紧扣青海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目标任务，把培训所思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推动全省民族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制度保障、长效运行转变。
3: 6月16号，记者从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年以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我省谋定防筑、守筑、保筑目标，统筹监测预警、压实责任、隐患整治机制创新、应急保障全链条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
4: 我省持续织密立体化监测预警网络，优化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站点布局，推行地进式气象服务，健全流域上下游联动预警机制，同步推动各类防洪工程建设，软硬并举夯实防灾根基，全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

0: 召开专题视频会议，细化年度任务，核定通报各级防汛责任人2.4万多名，创新出台并推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5级包保制，出台换届交接标准化制度，确保责任不断档，工作不松劲。
1: 按照自查加排查加督导三位一体模式，开展渡汛隐患专项整治，八支厅级带队督导组采取4部2职全域检查，聚焦山洪地质隐患点、城乡低洼区、人员密集场所，建立一地一单台账，实行汛前整改、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全周期闭环管控，完善预警双校应机制，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调度，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管控措施与4个1律转移要求，坚决做到危险群众应转尽转、早转快转。
0: 创新出台防汛1235指挥机制，针对高原3段极端场景下放基层应急处置权限，组织4级4732名防汛干部全员业务培训，补齐基层履职短板。各地修订简易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建强43支2600人省级专业抢险队伍，配发4373台套抢险装备，为2082个偏远村落配齐卫星电话。
1: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推动1235指挥机制与5个5工作法融合落地，紧盯雨情研判、隐患复查、前置备勤等关键环节，以底线思维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全省汛期平安稳定。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的青海省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调查历时14天，累计新发现史前遗存20余处，采集石制品、动物骨骼、碳屑等各类标本200多件，为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古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务实资料。
1: 此次调查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依托今年5月26号挂牌成立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青海工作站共同实施的首个联合田野项目。调查范围覆盖河谷地区及黄河沿岸接地等区域，重点开展旧石器存疑系统调查。
0: 在调查过程中，考古人员综合运用地层学观测、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定位，数字影像采集等专业技术手段，对区域内地形地貌、文化遗存和地层堆积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新发现的遗存主要分布于河流阶段、山前缓坡、天然岩下和黄土台地等区域，采集到石核、石片、砍杂器、手镐等石制品，以及动物骨骼、陶片、碳屑和红烧土等半生遗存。
1: 其中黄原县区域发现多处打制石器地区，海淹县区域发现保存状况较好的岩下遗址，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活动方式及高原适应提供了新的线索。
0: 考古专家表示，此次专项调查进一步厘清了青海东部地区史前遗存的分布脉络，填补了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调查，为构建青藏高原东北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古人类迁徙扩散和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1: 6月16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玉树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青海冬虫夏草推介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启幕。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行业代表齐聚三江支援，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多项产业关键成果集中亮相，依次推出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首发冬虫夏草主题原创歌曲《三江圣草》，以文化赋能擦亮江源特色。

0: 色名片。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的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可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
1: 现场，玉树州和玉树市两级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大宗交易框架协议，意向签约总金额达9.3亿元，有效打通产地直供全国分销渠道，持续放大玉树虫草品牌市场价值，进一步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0: 玉树虫草资源禀赋突出，所辖杂多县更是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产区地处高海拔无污染雪域，有效成分含量领先，拥有两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虫草产业是当地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柱。目前玉树州正以保身份、定价格、建标准、严链条、强保障为抓手，全力建设百亿元虫草产业基地，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品质、卖服务转型升级。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举行2026年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
0: 本次主场活动在格尔木市奥体广场举行，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展开。活动现场开展了安全生产集体宣誓、主题文艺演出、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等主题活动，设置原油会互动体验区，通过发放原油卡引导公众开展隐患屋闯关、灭火器实操、酒驾眼镜体验、隐患找查、应急救治、应急急救演示、安全知识答题、安全承诺等项目。通过多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普及各类风险隐患的辨识方法和处置措施，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活动现场展示了消防救援、医疗急救、应急抢险、矿山救援等应急救援核心力量，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表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转化为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全省8个市州联动参与。
1: 本次活动结合文化和旅游部四季村歌活动安排，旨在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村歌村戏、民族乡音等特色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聚力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以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展演设置四大核心板块：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以及百村赶大集、乡村大集配套展演。河黄花儿、藏戏、弦笑、地方小戏、非遗民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原汁原味展现青海民族风情与乡土魅力。
0: 活动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开放，普通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青少年、中老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村支书、第一书记也可带队参赛。赛程分为4个阶段，6月12号到20号为启动预热与报名期，6月21号到26号在全省县区、乡镇、行政村同步开展基层海选，6月30号到7月31号举行市州线下展演，8月1号到8月30号举办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
1: 此外，活动同步打造乡村大集， 围绕展演聚人气、大集促消费、直播拓销路的目标，规划布设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互动区，实现村民登台可展演、离场能经商，观众可品鉴酿皮、甜配、手抓羊肉等河黄特色小吃，选购牦牛肉、青稞、枸杞等青海特色农产品及藏绣、土族盘绣等非遗手工艺品，还可以参与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体验。
0: 6月11号到13号，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遴选全市部分优质经营主体组团赴上海，参加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本次参展成果显著，意向签约金额2301万元，实际落地金额350万元，销售金额达61万元，发放体验品近2.29万元，客流量超4万人次。
1: 本届参展展区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以生命树为主体设计理念，聚焦技术展示、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核心内容开展，彰显青海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坚持优中选优、特色凸显原则，围绕高新技术、中藏医药、高原农畜、非遗手工四大领域，精选17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全面展示西宁市多元产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全体人员深入各主题展区、专业技术展馆实地观摩学习，认真学习借鉴外地在科技创新、技术贸易、品牌培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与成熟做法，先后参与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集中签约 AI 直播推广、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等系列活动，精准把握技术贸易与创新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趋势，同步对外推介西宁市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及合作方向，积极开展经贸洽谈对接。
0: 6月16号，天津元青指挥部发布倾听今生德润青苗思政教育品牌，立足15/5京津教育协作部署，项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课堂铸魂加实践赋能加活动润心加协同聚力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依托天津优质思政资源补齐黄南州教育短板，全方位提升当地思政教育质效，深化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这一品牌的落地在天津落实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重要部署，推动立德树人落地民族地区的关键举措。华南藏族自治州作为天津对口帮扶地，思政教育提质事关民族团结与区域长远发展，天津发挥师资课程平台优势，实现京青思政资源精准对接，推动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由单点建设迈向系统化布局。
0: 在课堂建设层面，天津组建多层次师资队伍下沉黄南，思政名师赴当地开设示范课与专题讲座，青年支教教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原派教师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公开课，常态化送教下乡，手把手提升乡村教师教研授课能力，夯实思政育人的主阵地。
1: 实践育人板块内容丰富，项目每年遴选黄南优秀中小学生赴天津研学，搭建跨地域青少年交流桥梁，引进天津高校实践团队暑期驻州，开展国情调研、文化帮扶等活动，定期选派黄南思政校长、骨干教师赴京跟岗研修，夯实本土师资人才储备。
0: 同时，项目常态化邀请大国工匠、道德模范、行业名家进校园开讲，连年开展经典诵读、诗词讲解、民族团结主题作文等赛事，依托天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两地结对校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云端共上一堂思政课的线上教研。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都是中华文。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8: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道阳村温棚种植基地传来喜讯，18栋羊肚菌专用大棚进入集中采摘期，菌菇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预计总产量达11000多斤。这是海晏县历史上首次成功种植羊肚菌并实现规模量产，标志着海晏在高海拔特色菌菇产业培育上取得重大突破，为盘活闲置大棚资产、培育富民强村产业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1: 此次丰收的背后是海晏县积极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培育富民产业的生动实践。道阳村57栋温棚曾因设施老化、管理缺位长期闲置，海晏县高度重视闲置资产盘活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国企带动、农民受益的思路，统筹安排167万元对道阳大棚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立足高海拔冷凉气候和昼夜温差大的生态优势，科学规划菌菇加果蔬的种植模式，配套完善温控、水肥一

0: 体等设施，精选优质羊肚菌菌种，推行精细化管护，使昔日沉睡大棚焕发新生。自资产盘活以来，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就业60余人次，增收30多万元，连农带农作用显著发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棚。目前基地已形成羊肚菌、香菇、高原时令蔬菜三大品类协同种植格局，羊肚菌肉质肥厚，条纹清晰，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香菇规模化培育稳步推进，辣椒、茄子等时令蔬菜有效补齐了本地供给短板，丰富了海燕有礼农特产品体系。
1: 下一步，海燕县将继续以盘活低效闲置资产为抓手，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强高原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推动菌菇加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了解到，将于6月28号鸣枪开跑的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共计1.2万名参赛选手参与其中，沉浸式领略高原夏都的城市与生态风光。
1: 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设置，起终点统一设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赛道总长21.0975公里，串联起城区主干道、城市文化地标与黄水生态景观带。选手起跑后，依次途经五四西路、西关大街、秀水路、海燕路等路段，设置折返点后，经海燕路、桃李路、五四西路返回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冲线。
0: 赛道沿途覆盖省科技馆、青海大剧院、省博物馆、贡子桥等多处特色地标。奔跑途中，参赛选手既能见证西宁现代化城市发展面貌，感受浓郁河黄人文气息，亦可一览黄水河畔水岸青绿的生态美景，实现运动观景赏文化的同步体验。
1: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今年赛道在往届成熟线路基础上完成升级优化，工作人员结合历年办赛经验、跑友反馈及行业专家评审建议，微调部分路段走向，优化后赛道通行更为顺畅，便于选手稳定配速，大幅提升参赛舒适度。
0: 作为高原城市马拉松，全新调整后的赛道兼具观赏性与竞技难度，既保留高原赛事独有的挑战性，也兼顾赛道流畅度与竞赛体验，为广大跑者提供兼具竞技价值与城市体验的参赛环境。届时，万名跑者将穿行夏都街巷，用脚步来丈量西宁城市的发展脉络。
1: 6月16号，由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克力换电站西宁首站正式动工建设，标志着青海乘用车智能换电网络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西宁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迈入高效便捷新时代。
0: 为高效落实青海省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方案，全面执行西宁市建设源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促进条例，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力推进全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充换电站运营服务质量，积极主动高效对接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行业头部企业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进一步解决充电效率长期痛点，切实保障新能源汽车高效便捷的充电补能需求，在全市推出巧克力换电整体解决方案，实现99秒极速换电和可充可换可升级模式，满足多元需求，从源头上缓解补能慢、购车贵和续航焦虑等难题。
1: 本次开工的首站坐落于城北区宁大路城北客运站南侧，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专属供电，配套126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站内搭载一套全自动智能换电设备，充电模块总功率达1250千瓦，可兼容广汽埃安、北汽极狐、一汽红旗、上汽通用50等18家主流车企的换电车型。
0: 相较于传统长时间充电模式，该换电站最大的亮点就是99秒极速换电，全程自动化操作，无需车主下车，无需长时间等待。

0: 带，短短一分钟即可完成满电补能，效率远超传统充电桩。同时，站点创新实现可充可换可升级一体化服务模式，能精准匹配车主日常通勤、长途出行、电池升级等多元化用车需求，从根源上解决新能源汽车补能慢、续航不足、电池老旧等痛点。
1: 按照计划，今年西宁主城区将建成不少于9座巧克力换电站，总投资额约4500万元，实现核心城区10分钟找站。随着换电站网络逐步成型，换电车型合作持续扩大，广大消费者将能以更低的初始购车成本享受高效补能服务，西宁充换电服务体验和保障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0: 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巧克力换电站本身可作为分布式储能单元，有效消纳全省丰富的清洁能源，助力全市绿色电力以及绿色出行，为全市打造源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建设的注入新的活力。
1: 618网络大促开启，各类线上优惠活动集中上线，网购消费进入高峰期。为帮助消费者防范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日前，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警惕先涨后降价格套路，谨慎对待预售定金消费模式等，同时提醒全省网络经营者严守法律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共同守护安全放心的线上消费环境。
0: 消费者要留意刚需商品常态售价，理性分辨叠加优惠的实际让利空间，面对限时秒杀、限量特惠等紧迫感营销，保持消费定力，杜绝情绪化下单，谨慎对待预售定金消费模式，仔细通读全部的预售条款，明确定金退还、尾款实现、违约赔付等要求，优先选择信誉优良、整体售后体系完善的商家下单。
1: 理性看待直播带货营销话术，不轻信主播口头宣传，妥善存留直播回放、沟通记录，以备后续维权使用，防范虚假评价与刷单误导，选购商品兼顾好评、中差评与追评，综合研判商品真实质量，自觉拒绝好评返现，维护公平消费程序，筑牢个人信息防护防线，不随意点击陌生外联，不向非官方渠道泄露手机号、验证码、银行卡信息，全程通过平台官方渠道完成交易。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要妥善留存凭证，依规理性维权，签收商品后要及时查验货品与宣传是否一致，完整留存订单截图、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产生消费纠纷先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或者是拨打12315、12345热线来进行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近日，山棕水源、筑源、三江源生态文化走进成都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生态影像为核心纽带，融合摄影展览、非遗展示、高原农产品推介、分层校园科普四大板块，让千里之外的三江源生态风貌与保护故事走进蓉城街巷校园课堂，以沉浸式互动形式搭建起长江上下游携手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协作桥梁。
0: 本次活动立足生态保护、赋能乡村振兴，打破单一文化展览模式，打造多元化综合性生态文化的交流场景，吸引众多市民、在校师生、摄影爱好者及生态志愿者到场观展体验，近距离感受三江源独特的生态底色与人文魅力。
1: 展厅内100余幅纪实摄影作品生动勾勒出三江源生态全貌，壮阔的高原雪山、风貌的湿地草甸、清澈的高原湖泊尽收眼底，雪豹、藏羚羊、黑颈鹤、藏狐等珍稀野生动物灵动出境，直观展现高寒地区完整稳定的生物链体系，多幅纪实镜头聚焦一线生态管护员巡山护草、修复草场、监测水源的日常工作，定格高原守护者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的身影，画面动人真实，直抵人心。
0: 不少观展市民与爱好者驻读驻足品读交流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以往仅通过文字了解三江源，此次沉浸式观展真切读懂了这片高原的珍贵价值。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三江源每年向下游输送600亿立方米至900亿立方米的清洁水源，滋养全国超6亿人口，是无可替代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一江清水奔流千里的来之不易。
1: 展览现场同步展出三江源特色羊皮画非遗作品，传统手工绘画技艺勾勒高原山川生态，将非遗与高原生态之美深度融合，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诠释三江源自然禀赋，让观众在赏艺中感受高原生态与人文共生的独特底蕴。
0: 活动创新增设三江源特色农副产品展示专区，集中推介原生态的高原特色物产，依托成都广阔的展示与传播平台，有效拓展了青海农牧产品外销渠道，助力当地农牧民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生态文旅活动赋能乡村振兴，让生态保护成果惠及基层群众。
1: 展览线下之外，本次活动同步推出生态科普进校园专项行动，宣讲团队先后走进幼儿园、当地中小学及高校，结合不同年龄段受众认知特点，制定宣讲内容，开展精准分层科普教育，通过直观影像、通俗讲解等方式，普及三江源生态保护知识。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雅通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的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呢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目前呢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策抹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目前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最后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蒙元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呢和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南部及大通、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蒙元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玉树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0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0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1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9: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0: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8: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4: 西宁市裸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5: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7: 推开世界的门，
1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电波连着牵挂，歌声凝聚力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我们将会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带给我们的《生死不离》。成龙带来的这首《生死不离》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抗震救灾的经典代表作啊，字字都包含着牵挂之情，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不分地域血脉相同，展现出救援人员执着坚守的模样。这首歌曲呢，也是凝聚起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救援受灾群众的一个坚定信心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由成龙为我们带来的《生死不离》这首歌曲哦。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动人的旋律直击人心啊，让我们懂得了危难时刻同胞之间的紧紧相依。只要万众一心携手前行，再大的艰难险阻呢，都能共同的来跨越，守护住每一个珍贵的生命。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爱与希望。哎，那么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与希望》呢，也是怀着悲悯的心情连夜完成制作而成，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没有激昂的呐喊，用细腻的歌声抚慰着受灾民众的恐慌内心，传递着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善意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哦。好的，下面我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与希望》。

温柔的歌声如同暖阳一样拨开了我们的乌云，灾难会带来伤痛，但人间的大爱不会消散，四面八方的坚守陪伴着我们，会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们慢慢走出阴霾，重新来拥抱我们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来的《和你一样》。哎，那么李宇春带来的这首《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轻柔温暖，以平视的角度呢，陪伴着受灾群胞啊，受灾的同胞们，告诉他们所有身处苦难的人们，并不是孤身一人，无数的人都是在默默的牵挂和守护着，也是给予大家直面困境的底气和勇气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

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简单纯粹的歌词啊，治愈人心。苦难面前，每个人都需要一份陪伴，我们有着一样的期盼和坚守，彼此鼓励，相互支撑，就能慢慢的抚平我们伤痛，勇敢的站起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姐妹弟兄。这首《姐妹弟兄》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包含了浓浓的同胞情谊，全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情怀啊，也是描绘出了危难之际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协力携手抗灾吧。也是患难之中凝聚起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和谢晓东为我们带来的《姐妹弟兄》。

哇，一生姐妹弟兄啊，也是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啊。灾难考验着我们，也让中华民族紧紧的相拥，守望相助，同心聚力，就是我们战胜一切灾难最强大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生命不言败。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铿锵有力，致敬奔赴一线的救援工作者们。歌曲呢，也是歌颂了生命顽强不屈的力量，直面灾难带来的考验吧，表达绝不轻言放弃，拼尽全力守护生命的执着的一个信念。好的，下面一同来欣赏由韩红为我们带来的《生命不言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总有一些伤痛需要温柔的慰藉啊，总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们前行，跨越山海的守望，不离不弃的陪伴，都融进一曲曲动人的歌谣。现在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些充满温暖和勇气的旋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有华语群星的这些歌手们为大家带来的《相信爱》，这也是很多艺人啊联合唱的一首公益曲目，大气磅礴的旋律，聚集人间大爱啊，展现全国各界同心祈福、捐款出力的画面。也是诠释着只要相信爱就可以携手度过眼前的难关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华语群啊很多我们的艺人吧，华语群星啊为大家带来的相信爱这首好听的歌曲。

相信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汇聚了千万人的歌声呢，格外的震撼啊。爱可以跨越距离的阻隔啊，距离可以跨越距离的阻隔，聚集磅礴的力量。只要心中始终相信爱与温暖，就会冲破困境，不断前行的动力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朋友们一同分享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呢，也是经典的励志曲目啊，被广泛应用在我们心理疏导的一些环节当中。寓意呢，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能够带着大家挣脱灾难为我们带来的阴霾，向着光明和未来奋力的飞翔哦。

伤痛会成为过往的历练啊，藏在心底的坚强就是隐形的翅膀，帮助我们跨越过坎坷和低谷，慢慢的重拾我们的信心，朝着崭新的生活要不断的奔赴前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分享之前呢，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美静为我们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治愈金曲啊。直白道出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非常之坎坷啊，灾难如同一场暴风骤雨，熬过艰难的阶段呢，终会迎来平朗和晴朗的光明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抚慰我们焦虑的一种心灵的歌曲。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阳光总在风雨后。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徐美静带给我们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一帆风顺的路途啊，风雨是必经的考验。当下的艰难呢，只是暂时的，只要咬牙坚持，心怀希望，等到风雨散去呢，温暖的阳光一定会如约而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宋祖英带给我们的《与你同在》。哎，那么《与你同在》这首歌曲呢，也是民族唱法的温情作品啊。宋祖英也是唱出了全国人民始终和灾区人民站在一起，同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路相伴，陪大家走过我们灾后重建的一个漫长的时光。

当然也是陪伴我们受灾群众慢慢走出伤痛，一同建设安居乐业的新家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与你同在。

歌声呢凝聚同心的力量啊，温情守护万家灯火，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高山，携手同行，没有跨不过的难关。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在青海开建。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徐嘉余大幅领先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7号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何立峰指出，近年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推动金融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15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中国将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何立峰指出，上海汇聚全球金融要素资源，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不断显现，将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丰富完善包括航运保险在内的信贷、保险、债券等产品体系，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故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的共识远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中东人民值得拥有和平。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果金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支持。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主持，南非、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等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作出部署，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企业、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针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组织专题会商，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预报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和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截至6月16号20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地震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据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青海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社会大局平稳有序，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中广核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发热光热园区开工建设，作为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

该项目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实现了中广核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 8.6 米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成套装备及工艺的规模化应用，将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到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包括到3个110万平方米的塔式净场和1个40万平方米的槽式净场。其中呢，槽式净场全部采用中广核自主研发的8.6米大开口槽式集热器。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业良向大家介绍，该集热技术于今年4月21号在德令哈光热试验基地完成技术验证，聚光比达107.5倍，可实现290摄氏度进口至550摄氏度出口的稳定运行，储能温差达260摄氏度，是传统导热油系统的2.6倍。其整套装备的核心部件包括到集热器支架、柔性连接组件、就地控制器和支架精度面型检测装置等，都是由中广核牵头国内产业链优势企业完成攻关，实现核心技术100%自主可控。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的供电保障能力。建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作为国内光热发电领域的先行者，中广核自2011年率先布局光热业务以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成功获批建设我国光热发电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发平台——国家能源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研发中心。截至目前，中广核在光热领域累计完成19项科技成果鉴定，获得授权专利68项，主编及参编国家与行业标准达到30项。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青海冬虫夏草的推介及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举办的相关情况。6月16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玉树州联合主办的青海冬虫夏草推介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在玉树州玉树市启幕。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行业代表齐聚三江之源，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活动现场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多项产业关键成果集中亮相。依次推出了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首发虫草主题的原创歌曲《三江圣草》，以文化赋能擦亮江源特色名片。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管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现场的玉树市和玉树州两家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大宗交易框架协议，意向签约金额达9.3亿元，有效打通产地直供全国分销渠道，持续放大玉树虫草品牌市场价值，进一步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玉树虫草资源禀赋突出，所辖的杂多县呢，更是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产区地处高海拔无污染雪域，有效成分含量领先，拥有2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虫草产业是当地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柱。
目前呢，玉树州正以保身份、定价格、建标准、严链条、强保障为抓手，全力建设百亿元虫草产业基地，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品质、卖服务转型升级。

再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喜爱唱歌的朋友们来可以仔细的来关注啊。6月12号呢，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正在正式启动报名。那么活动呢，是将持续到8月30号，全省8个市州联动参与。本次活动是结合了文化和旅游部的4季村歌活动安排，目的是在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村歌、村戏、民族乡音等特色资源，来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聚力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以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那么本次展演呢，它总共设置了4大核心板块：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以及百村感大集、乡村大集配套展演、河黄花儿、藏戏、弦笑、地方小戏、非遗民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青海的民族风情与乡土魅力。活动呢，是面向全省群众零门槛进行开放的，不管您是普通村民，还是民间艺人，还是花儿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活动当中。当然，村支书、第一书记也可以带头参赛。赛程呢，总共是分为4个阶段，大家一定要仔细关注。6月12号到20号是为启动预热与报名时间。6月21号到26号是在全省县区乡镇行政村同步开展基层海选。6月30号到7月31号是举行市州线下展演。8月1号到30号举办全省总决赛及颁奖晚会。此外呢，活动呢还同步打造了乡村大集，围绕展演聚人气、大集促消费、直播拓销路目标，规划布设展演区、农品区、美食区、互动区，实现村民登台可展演、离场能经商。当然，来到现场的观众呢，还可以品鉴到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河黄特色小吃，还可以选购牦牛肉、青稞、枸杞等青海特色农产品，及藏绣、土族盘绣等非遗手工艺品。当然，你还可以参与到射箭、民歌对唱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啊，可以积极的来关注到这个活动。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遇到民事纠纷啊，权益受损，有法律疑问，不知道如何解决，那要怎么办呢？那么目前呢，青海省司法厅青小法普法智能体啊是正式上线了。该平台呢，可以为全省观众提供免费专业的线上法律服务。据了解，青小法普法智能体是依托国家全部的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作答，覆盖到民事、商事、行政、刑事多领域，以权威繁整的法律体系精准解答各类生活法律问题。平台是覆盖到了多个场景，比如说婚姻家庭、劳务用工、房产物业、消费维权、借贷交通、合同纠纷等全场景的民生法律问题。由青海省司法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打破时空限制，让权威法律服务直达群众之间。青小法是青海省司法厅打造的智能普法助手，依托全量法律条款和司法案例作答，解答权威通俗、精准合规，无需线下跑腿排队，线上一键咨询，轻松可以解答您的法律难题。当然了，该平台还有3大核心亮点，是全方位贴心法治护航，全法为据，权威全覆盖。依托全国全套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为作答依据，覆盖全法律领域，针对各类高频的民生法律问题，精准匹配法条，提供合规严谨的法律解读、风险提示和办事指引，
解答专业全面，贴合实际。7x24小时值守，服务不打烊。7x24小时全年无休在线值守，打破了办公时间限制。不管是昼夜还是节假日啊，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突发法律难题无需等待，可以快速获取专业解答。零门槛操作，人人都会用。那么使用零门槛呢，是无需下载移动客户端，无需注册账号，打开即可以咨询。专业内容通俗解读，规避了晦涩术语，老少皆宜。零基础呢，也是能够轻松看懂进行维权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新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桃儿漆。日前呢，黄原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作人员联合生态技术团队进山开展资源排查时啊，在东峡乡拉尔冠村海拔2800到3200米的灌木丛当中啊，意外发现了一小片特别的野生植物。那么经过专家仔细甄别呢，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桃儿漆。据了解，桃儿漆呢是属于高山草本植物，根系发达，叶子造型别致，呈分叉状，春日是绽放粉嫩小花，花谢之后会结出红彤彤的小浆果。桃儿漆啊是有着珍贵的药用价值，其根部既是经典藏药原料，也能用来研发抗癌相关药物。其生长呢是比较偏爱高原高山环境，是研究本地生态变化的绝佳参考。那么因为前些年呢随意采摘、生态环境受损等原因啊，这个野生桃儿漆的数量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现如今呢，野生种群十分稀缺，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专属保护。工作人员在实地勘察时发现啊，这片区域一共生长着12株的桃儿漆，目前绝大多数已经盛开鲜花，慢慢地进入到了挂果阶段，每一株都是长势茁壮，状态绝佳。这片山林呢是冷凉温润，土壤肥沃，所以说是完美的适配了桃儿漆的生长喜好。目前区域内没有发现任何的采摘以及踩踏等人为破坏痕迹啊，整体的原生态气息十足。为了守护好这群难得的山野小精灵，黄原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将该片区划为专属保护区域，增加巡护频次，杜绝私自采摘、无序放牧、野外放火等各类风险。同时呢，还联动到了专业技术团队来长期观察桃儿漆的生长繁育情况，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它们安稳生长。当然也加强了线上加线下科普野生植物保护小知识和相关法律条例，同步开放举报通道，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珍稀野生动物的不良行为，规范管控周边的放牧活动，微调优化生态环境，给桃儿漆打造舒适的宜居家园，助力它们自主繁衍，慢慢的壮大种群。

省内新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近年来呢，门源县围绕儿童青少年全周期健康管理，整合县域医疗资源，聚焦视力、体重、骨骼、口腔、心理五大健康领域，常态化推进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搭建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加线上赋能加闭环管理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精细化常态化健康服务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常态化筛查进校园，精准排查筑牢健康防线，坚持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工作理念，将校园健康筛查纳入到常规工作当中，组织医疗团队进驻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一站式开展视力、口腔、脊柱、营养、心理全覆盖体检，检查生长发育健康隐患。目前已完成0到6岁的儿童眼保健及视力筛查1763人次，心理行为初筛2338人次，入园专项五件筛查66人次，对筛查异常人员建立一人一档健康台账，逐项的列明问题清单，向学校与家长推送个性化干预方案，同步面向教职工、幼教人员开展健康业务培训，构建医疗机构、学校、家庭三方联动防护机制。沉浸式科普润童心，知行合一，培育健康素养。摒弃了单向的宣讲模式，组建五件科普志愿队伍，贴合到幼儿、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开展进校园互动式科普。围绕到科学用眼、膳食搭配、体态矫正、口腔护理、情绪疏导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坐姿、刷牙、运动等实用技能，打通健康知识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时呢，还依托了场景化的体验教学，引导学生掌握自我健康管理方法，养成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合理饮食的生活习惯，把健康理念融入成长日常。云端赋能、拓渠道、全域联动、织密护苗网络，依托到官方公众号、融媒体平台搭建线上科普矩阵，围绕近视防控、肥胖干预、脊柱养护以及心理疏导等家长师生比较关注的热点，推送短视频、科普海报、健康贴士等轻量化内容，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健康知识随时可学、全域覆盖。同时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监护意识，补齐家庭健康管护短板，固化医疗兜底、校园主抓、家庭尽责协同机制，凝聚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工作合力，持续延伸健康守护覆盖面。

0: 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0: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4: 哦，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
8: 超级净化，
9: 超级听诊器，
10: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1: 超级任务完成。
1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一到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 占制造业比重 46.8%， 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6%、 10.5%、 8.8%。 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时呢，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到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7.7% 和 46.3%。 同时呢，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到五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7.7%、 32.6% 和 24.4%。 此外呢，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一到五月份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38.1%，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进出口创同期新高的相关信息。
1: 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增长16%。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3万亿元，增长9.7%，进口1.19万亿元，增长18.1%。此外，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区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0.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45万家。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发布了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市场规模达18.68万亿元，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在供应链运营模式上实现创新突破。2025年海外仓规模3215亿元，同比增长28.3%，行业 AI 渗透率72%，库存周转缩短27%。其中，京津冀跨境电商协同联动稳步提质，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向好。河北作为区域核心承载地，优势凸显，已布局7个综试区、93个产业园、118个海外仓。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据国家林草局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近年来呢，我国以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下达中央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印发全国防沙治沙规划、三北沙割荒地区光伏治沙规划，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出台三北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行业标准，开展荒漠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推进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沙尘暴地面监测站建设，初步形成了荒漠定位观测体系。创新治理模式，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地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的林草新品种，良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截至目前呢，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我国高性能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的相关消息。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2: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4: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2: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5: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2: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百亿级的市场空间。
3: 碳纤维

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造、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唐盛世法门专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16号在青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呢，汇集到了全国7家博物馆125件珍贵藏品，再现丝路文明交融、万国宾至长安的大唐盛世图景。本次展览是以陕西法门寺地宫考古发现为脉络，通过展出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等国宝级的文物，完整梳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解读唐人的精神信仰与审美追求，尽显盛唐顶尖的工艺水准，恢弘时代气度与多元文化内涵。青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建伟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系统呈现了唐代皇家礼制威仪、市井烟火百态、精神信仰内核与时代审美风尚，既是解码唐代政治礼制、经贸往来、民俗文化的鲜活物证，更是窥见大唐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文明特质的重要窗口。展览得到了宝鸡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那么宝鸡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军奇表示，法门寺博物馆精品文物首次亮相青州，是两地文博资源的一次深度对话，也是大唐盛世与海代文明的跨时空握手。那么希望两地呢可以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展厅当中呢设有了 VR 体验区，可以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步入盛世长安，揭秘尘封千年的地宫秘境。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4级调研员刘允全表示，展览将为市民和海内外游客搭建触摸盛唐历史、感知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为潍坊文旅融合发展、文博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端午节即将到来的端午节龙舟的相关情况。
1: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2: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3: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1: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2: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4: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5: 体育快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信息。16号晚，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天开赛，共进行了7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知名选手悉数到场，而且都有金牌入账。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相关选拔办法，本次比赛成绩呢将成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选拔依据。老将汪顺在主项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当中以1分56秒16获得冠军，大幅领先于其他选手，当然他也是决赛组唯一的90后选手。那么在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他说非常感谢朱指导邀请了他很多次，他才下定决心回到队里。训练有强度的时候有他在，感觉心里非常踏实。徐嘉余持续展现出了在仰泳项目上的统治力，那么他以52秒47收获男子100米的仰泳冠军。他说这段时间他的训练做出了一些调整，减少了训练量，转而加强训练中的神经控制，让他能够更从容地感受到技术动作与肌肉发力。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训练时长也会有所缩减，这也是他目前采用相对科学的训练方式。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竞争激烈，潘展乐以47秒91夺冠。赛后他表示状态没有完全发挥，不找借口，继续挑战。以中长距离见长的张展硕以48秒33获得银牌，王浩宇以48秒36的成绩收获铜牌，李冰洁以16分06秒81收获女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200米蝶泳金牌由小将于子迪以2分06秒12获得，唐前庭以29秒95获女子50米蛙泳冠军。浙江队、广东队、陕西队分别获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前三名。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今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芒埃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大通、德令哈、乌兰、天峻、成都、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芒埃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周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互动答题，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到我们，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我愿做一只小。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啊，《火遮眼》，这是由谢苗最近主演的一部动作片。那么还有《揭秘日》啊，《消失的人》，以及呢，在这个端午节档啊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一部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啊，也是一部新片。还有包括王安宇的《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绝密任务》，还有《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风拂青海湖岸，夏意漫过湖畔草原。从端午到立秋啊，六到八月，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盛景呢是如期而至。这是高原独有的生命远征，也是青藏高原最震撼人心的自然奇观。那么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我们的青海湖裸鲤，生于咸水，长于咸水，却必须啊奔赴淡水河道产卵繁衍。每一年亿万尾黄鱼告别辽阔湖域，不惧湍急水流，不畏前路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河道之内鱼群密布，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阔画面震撼来袭，无数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一次次纵身跃起，跨越水流台阶，上演着千万次的鱼跃龙门。密密麻麻的鱼群呢 顺着河道绵延向前，一眼望不到尽头，生生不息，气势磅礴。在湖面之上呢，水鸟盘旋翱翔，棕头鸥、鸬鹚等候鸟呢逐鱼而栖，鱼跃清波，鸟掠湖面，鱼翔浅底，鸟舞长空，勾勒出鱼鸟共生、万物相依的绝美生态画卷。一静一动之间呢，竟是高原生态独有的浪漫与生机。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去认识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青海湖黄鱼。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啊，来问问大家关于黄鱼的了解有多少啊？那么在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啊这个大概的认识了一下黄鱼啊，包括它的一些生长习性啊，包括它的一些啊这个相关的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啊一起走进青海湖黄鱼，来看一下目前我们青海湖黄鱼的数量、种群都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请问2025年啊，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啊，截至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请作答。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了，但是这个也比较好猜啊，你看一下听一下选项就知道了。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D 啊这个 C 10.2万吨， D 15.3万吨。

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为多少吨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只要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啦。我们的问题是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0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那么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观鱼季啊，那么大家对这个黄鱼啊，我们青海湖裸鲤，溯游而上啊，逆流而上来去洄游产卵的这个奇观感兴趣的话，这段时间正是观鱼的好季节啊。我们今天的这道问题呢，也是有关于啊，目前我们青海湖的裸鲤啊，以这个它的这个种群的一个发展数量啊，来问问大家。我们第一道题是，请问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啊，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万吨 ，B. 13.3万吨 ，C. 10.2万吨 ，D. 15.3万吨。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B。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没错，13.3万吨啊。2025年啊，青海湖裸鲤的总资源量达到了13.3万吨。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测算啊，就是啊，这个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啊是达多少克呢？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呢？

好，欢迎大家来互动答题哈，参与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的答题当中也可以，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步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这道问题是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到多少 ?A 200克 B 250克 C 300克 D 180克。那么六到八月呢是这个观鱼的好季节啊，那么最近呢也进入到我们青海湖的观鱼季的啊这个最佳的一个时段，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青海湖螺里黄鱼洄游的这个奇观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这段时间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海北州冈察县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溯游而上的生命奇观。2025年青海湖螺里的平均单体重量达多少克啊？B 250克啊，恭喜天空中的云朵答对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2002年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2002年我们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啊0.26万吨 ，B 1.3万吨 ，C 0.5万吨 ，D 2.6万吨。我们现在2025年的一个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 13.3 万吨，那么你们知不知道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 万吨 ,B 1.3 万吨 ,C 0.5 万吨 ,D 2.6 万吨。今天这些题涉及到一些数字啊，稍微有一点难，但是呢想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为保护螺里做出的一些努力和贡献。那么如今我们这个青海湖螺里的这个数量啊种群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样了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这道题的问题就是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是多少呢？A 0.26 万吨 ,B 1.3 万吨 ,C 0.5 万吨 ,D 2.6 万吨。天空中的云朵增加了不少。没错啊，如果说当你看到一个数字的变化之后，你就会惊叹于啊这个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化。2002年的时候青海湖螺里资源量是多少万吨呢 ?A 0.26, B 1.3, C 0.5, D 2.6。好嘞选了 A, 0.26 万吨。没错啊 ,2002 年的时候呢我们青海湖螺里的资源量啊才只有 0.26 万吨，但是截至到2025年已经增长到了 13.3 万吨，确实是增长了不少。可见我们的保护工作还是非常的有成效。好，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捕食动物 ，C. 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属于次要的鱼类。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A, 外来物种 ,B 呢是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呢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呢是就是一般的普通的鱼类。青海湖螺里在当地的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它是属于外来物种。B 它是顶级捕食动物 ，C 它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裸鲤啊，在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A 属于外来物种 ，B 属于顶级的捕食动物 ，C 它是属于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的普通鱼类。好，在经过了刚才的这个难度系数比较高的答题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送分题哈、啊。请问青海湖裸鲤在当地生态系统当中的定位是什么呢 ？A. 外来物种 ，B. 顶级捕食动物 ，C. 是共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 ，D. 啊，它是属于一般普通的鱼类。好了，大家都选了 C 啊，平淡天空中的云朵。没错啊，没错了，这道题那就是 C 了啊。裸鲤啊，是青海湖草和湖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种啊，它也是维持了我们啊一个当地的一个啊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啊，一个维持了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一个生态环境。那么经过多年的保护啊，我们这个青海湖裸鲤现在它的一个物种的等级啊，变到了什么一个地位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物种的等级变化啊是什么呢 ？A 啊，从这个极危变成了濒危 ，B 是从濒危变成了易危 ，C 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是等级无变化。再听一下，经过了多年的保护，我们青海湖裸鲤的啊这个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是从极危变成濒危 ，B 呢是从濒危变成易危 ，C 呢是从易危变成了无危。D 呢是等级没有变化。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现在青海湖裸鲤它的一个物种等级啊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了濒危 ，B 从濒危降成了易危 ，C 从易危变成了无危 ，D 啊等级没有变化。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

来看一下，有选 C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经过多年的保护啊，青海湖裸鲤的现在的物种等级变化成了什么呢 ？A 从极危变成濒危 ，B 从濒危变成易危 ，C 从易危变成无危 ，D 等级无变化。天空中的云朵错了，易危，答错了是吗？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确实是 B 啊，它是从濒危降到了易危。为什么还易危啊？觉得好像数字已经很庞大了，这个数字呢，其实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说让它变成无危，另外呢是因为确实青海湖黄鱼比较特殊了啊，它十年才长一斤，而且呢它的这个繁殖周期啊，这个性成熟阶段是非常长了。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啊，容易这个进入到濒危的状态，所以是易危。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啊，我们针对啊这个青海湖裸鲤啊，想要恢复它的一个种群的数量呢，我们开展了数次啊封湖育鱼。那么请问，青海省针对裸鲤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 ，D 十二次，请作答。啊，这个我们青海啊，青海省针对这个裸鲤资源啊，实行了这个封湖育鱼的啊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封湖育鱼开展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 三次 ，B 六次 ，C 九次。第十二次，请作答。

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啊，从2001年啊，是这个首次全面进行了一个对黄鱼的零捕捞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到了2003年啊，全面实施封湖育鱼计划。基本上是10年一次啊，2001年到2010年这是一次，那么2021年啊又开展了持续的这个零捕捞，那么啊持续了多少次呢 ？A3次 ，B6次 ，C9次 ，D12次。天空中的云朵不知道啊，反正越多越好吧，选了个第12次，觉得肯定是封了很多次啊。青海省针对啊裸鲤资源恢复开展封湖育鱼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A3次 ，B6次 ，C9次 ，D12次。正确答案是青海先后啊六次进行了封湖育鱼，而且这个政策也是持续至今的。对，哈，查了一下，6次，是的。2021年是第6次封湖啊，从2021年到2030年是持续零捕捞啊。那么为了这个保护相关的这个资源呢，我们青海也建立了啊水生生物监测体系。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水生啊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啊，单选题啊，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 人工啊大批量的养殖裸鲤售卖。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单纯的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仅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 人工大批养殖。我们青海建立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发展渔业捕捞。B. 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变化，支撑生态保护。C. 啊，用于旅游数据统计。D. 进行人工大批量养殖。

好了，这道题也是啊，一道送分题了，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了啊。监测体系，水生生物监测体系啊，你想一想，要监测这个水域的生态、生物资源的变化，主要是干嘛呢？主要还是啊，为了啊支撑这个生态保护而做一些数据的支撑啊，所以就是掌握水域环境与水生生物的资源变化来支撑生态保护。啊，是不可能发展捕捞和养殖的啊。好了，选 B。朋友们，黄鱼啊，学名青海湖罗鲤，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更是当地水鱼鸟草生态链的关键一环。2004年呢，青海湖罗鲤被收录进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濒危物种。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改为了易危。每年的5月到8月啊，大批的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河道逆流而回游繁衍生息，也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回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黄鱼啊，不仅要经历逆流而上的艰辛，还要面对棕头鸥、鸬鹚等10余鸟类的捕食，以及天气的突变，还有包括河流断流、搁浅等等的风险。这是一场鱼鸟啊，这个群鸟猎鱼，还有鲤鱼跳龙门交织的这样一个生态循环之旅。那么近年来呢，冈察县坚持共生互生的理念，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实现了从濒危匮乏到种群兴旺的质变。当地常态化开展了清风行动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专项行动，构建起了全域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管护、越冬补给保障体系，持续优化珍稀物种的生存栖息环境。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青海湖罗鲤的资源蕴藏量从保护初期的2592吨呢，增长到了13.3万吨啊，最初只有2592吨，那么增幅将近51倍啊，也是重现了黄鱼洄游。

万鸟翔集的生态胜景。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一自然奇观啊比较感兴趣，那么目前呢也正是啊这个青海湖的观鸟季啊最佳的这个观鱼时间啊，观鱼季啊，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海北，走进冈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梦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
1: 好姑娘，
0: 那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我们继续去认识一下黄鱼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啊。要说熟悉呢，因为我们青海人从小啊都会知道黄鱼了。要说陌生呢，其实呢，黄鱼身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它啊是既熟悉又陌生。
1: 粉红的少年，
0: 当祁连雪山消融的融水滋养大地，青海湖的生态基石黄鱼呢就踏上了逆流而上的繁育之旅。每年六到八月，海北州冈察县的沙柳河、全集河等河道当中呢，数十万尾黄鱼啊集群洄游，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奇观。那么像棕头鸥、鸬鹚啊都在盘旋其间，还有呢包括这个一些水鸟啊，在这个时候呢都会成群结队的来捕食了啊，也会构成一个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历经了700万年的演化呀，这种无鳞鱼呢也在用坚韧诠释着我们高原生命的倔强，也让海北州呢成为了中国最具特色的观鱼圣地。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我们啊国内外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省内的还有这个国内的啊，很多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的冈察县来去观鱼。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呢啊，然后呢在哪里能看到更好的画面呢？接下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抛弃了彩，
0: 那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高清观赏这个黄鱼洄游的震撼场面啊，一定要到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那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呢啊，这个依托天然河道啊打造，然后呢专门修建了一个标准化的观景平台与临水步道，河道水深流速适中，每年洄游季啊这个鱼群的密度非常的高，站在观景台上呢可以清晰的看见成群的黄鱼摆尾奋力逆流争先前行的姿态，场面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同时呢，这里也是省内外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灵动的鱼群，澄澈的河水，远处的湖山相映啊，随手一拍就是高原生态大片。步道安全平缓，老少皆宜啊，沉浸式的感受生命奋勇向前的力量。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智能监测系统啊，会实时的追踪啊洄游的动态。到2024年的时候呢啊，监测到了31万尾啊这个青鱼上游。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观鱼的点呢就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了啊，冈察县的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啊，在这里呢串联了断崖观湖、祭海苔观鱼还有藏文化体验的三大板块。区域内呢修建有环形的木栈道啊，临湖观景的平台，还有呢这个河道水域啊平缓开阔啊，这个成群的黄鱼呢结伴穿梭悠然游动，你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观赏

视角是非常舒适的。在这里呢，你可以一边远眺青海湖浩瀚碧波，一边呢近距离欣赏黄鱼流动的这种灵动姿态，草原湖泊游鱼相映成趣，可以说是风光秀美，氛围静谧，适合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风光摄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的一个观测点就是黄鱼家园啊。黄鱼家园是这个增殖放流的主会场啊，主会场。你在这里就可以见证到百万尾鱼苗啊回归青海湖的瞬间。这里呢，河道狭长，水流湍急，是黄鱼啊逆流冲刺的核心区段。成千上万尾黄鱼啊奋力摆尾，破浪前行，争相逆流而上。跳跃冲刺的画面呢是极具冲击力的，你在这里就是真实的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这里也是可以生动的你搞啊，就是看到这种生命蓬勃向上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观测点呢配套了标准化的观景台啊，这个全程呢是不需要去涉水的啊，安全便捷啊，适合小朋友去观鱼，居高临下啊也可以清晰的捕捉到一个回游的全景啊。在这里呢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啊，也是拍摄黄鱼回游动态画面的一个黄金点位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黄鱼家园。那么到了观鱼季啊，三个观测点啊，三个观鱼点来提供给大家，一个就是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一个是盛泉湾生态体验区，还有一个是黄鱼家园。那么啊，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是六月到七月了啊，六月到七月了，这个是黄鱼回游的黄金期啊，在这个时候观鱼的话呢，景观效果最佳。每天啊时段呢，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呢是十五点到十八点。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啊，鱼群的活跃度比较高，观赏拍照体验最优啊。同时呢，你可以就是避开正午的阳光，正午因为光线比较强啊，然后呢这个与避开一个夜间的低温啊，然后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行程。就是上午的八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三点到六点啊，不会太晒也不会太冷。提醒大家推荐自驾啊，推荐自驾游直接手机导航啊，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或者是全集黄鱼回游观测点，或者是黄鱼家园啊，直接手机导航。全域啊，这个是都是柏油路面啊，路况非常的好啊。环湖自驾的话呢，你沿途还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草原的美景和湖边的风光。如果说你要坐公共交通的话呢，那么可以乘坐城乡客运啊，抵达冈察县全集乡啊，再搭乘当地的车辆去前往这个观鱼点位。那粉红的笑脸。那么给大家有一些穿搭和装备建议啊，因为高原夏季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湖边的风力比较强啊，还是建议穿短袖还有薄的防风外套组合去穿搭。包括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强啊，请这个带好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的东西哈，像这个防晒霜啊，对吧，遮阳帽啊，太阳镜啊，防晒面罩。那么观鱼呢以栈道和步道为主啊，建议穿这个防滑平底鞋、休闲鞋啊，不要穿高跟鞋。可以随身的携带水杯、小零食啊，这个湖区周边的补给点啊分布比较少，就带一些吃的啊，拍照打卡。拍照打卡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拍远景啊，远景的话呢利用河道湖面的延伸感啊，你可以定格出这个千鱼回游的宏大场面。如果说要拍近景的话呢，你就在指定的栈道啊拍摄鱼群啊，不要用这个强的闪光灯啊，切记千万不要用强的闪光灯啊，因为这样会惊扰到鱼群。那么人像拍照的话呢，你可以结合草原啊、湖水啊、关于栈道来取景啊，这个氛围感会比较足。另外提醒大家啊，禁止使用无人机啊，禁止无人机低空盘旋驱赶鱼群，守护自然秩序。山川不语，生命自有力量，平凡小鱼亦有不屈脊梁。这个夏天避开人潮啊，欢迎大家来到藏城冈察驻足河畔，看万千生灵逆流而上，读懂高原生命的坚韧与滚烫，邂逅独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夏日限定浪漫。搭在我身上，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一个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就是天空中的云朵啊，再次恭喜啊！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我们其他的朋友今天确实有点来晚了啊，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呀？没关系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知识，继续来互动答题，好吗？明天我们下午的两点啊，不见不散，相约在电波，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刚察县的观鱼季啊，包括一些黄鱼洄游的相关知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少平带路，三个人一块儿从这个乱糟糟的楼里摸索着走了出来。三个人在柴油机场大门口分了手，小霞步行回了地委，少平用他的自行车带着哥哥去了北关。到了半路上的时候，少安

看见一个卖吃喝的夜市，就让少平停住车。两个人走过去，少安一下子买了八碗荞面饸饹，兄弟俩一人四碗，不一会儿就吃得一干二净。店主人就像是遇到了梁山好汉，陪着笑脸送他们出来。他们俩进了黄园宾馆少安包下的房间，兄弟俩都是头一回住这么高级的地方，不免又感叹地议论了一番。两个人商量着先洗澡，一晚上掏18块钱房费，不洗个澡简直就对不起这钱呢。少安先躺进澡盆的热水里，舒服的嘴里头呻吟着。少平光身穿个裤头为哥哥搓背，他们一边洗澡一边先拉探家里和村里的各种事，主要是少平问少安答。对于他们来说，双水村的一切都永远那样的令人感兴趣，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少安的描述，少平才知道，在他离开的短短这段时间里，村子里又有了许多的新变化。哥哥说到村里头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少平完全如同身临其境一样。他们在一片蒸汽的笼罩之中，边说边笑，心情格外的愉快。当然，他们更兴奋的是，想不到生活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会。当说到他们的老奶奶的时候，少安给少平讲了刘麻子为奶奶捉白狗精的故事，这是母亲告诉了秀莲，秀莲又告诉了他的。兄弟俩同时为这出有趣儿的闹剧大笑了一番。少安从澡盆子里出来以后，那一盆水竟变得像墨汁一样的黑，上边还漂浮着一层污垢，如同发洪水时候的河柴沫子。少平拿蛇一样柔软的金属管喷头给哥哥洗净了身子，又把盆里的黑汤换成了清水，随即自己泡了进去。就在他身子入热水的一刹那间，像被刀子捅了似的喊叫了一声，那是热水刺激了他脊背上的创伤。少安的心一沉，那种愉快的情绪顿时消失了，他想起了他此次来黄园的使命。少平洗完澡之后，兄弟俩像抽了筋儿似的软绵绵的分别坐在了沙发上。少安心想，现在应该谈那件事了。他想了一下，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这次来是寻你回家的。少平脸色陡然变了，惊恐地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家里头真的没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亲自跑来找我呢？我想让你回去跟我一块儿办砖厂。啊，原来是这。少平卷起一支烟，寻思着说，可是我的户口已经迁到了黄园，再说户口好办，迁回去不就成了。少安说着也卷了一支旱烟卷儿。可是我已经习惯了外边的这种生活。这外边有个什么好处啊？受死受活的，你能赚下几个钱呢？回去咱们合伙办砖厂，用不了几年，那要什么有什么呀。钱当然很重要了，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呢？可是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另外的什么呀？这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哎，都是因为读书读得太多了，也许是吧。可是我不愿意看着你在外边过这种流浪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挺情愿这样的。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兄弟俩鼻子口里喷云吐雾，各自想。

着各自的心事，也想着对方的心事。生活使他们相聚在一块儿，但是他们又说不到一块儿。两个人挨得这么近，可想法却又离得那么远。少安问，那这么说我这趟黄原算是白跑了？哥，你的一片好心我全能解开呢，可是我求你让我闯荡上一段时间再说，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呀？说不定能寻下个什么出路呢。出路，咱们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公家那碗饭咱们不好吃。我倒不是梦想着成个公家人，那又是为什么呀？哎，我还是给你说不清楚啊。哎，少安又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少平，你月月给兰香寄钱呢？啊，不多，一个月寄10块。可我给他钱他不要，这叫我心里头挺难受的。你不要难过，哥，兰香现在有我呢，咱们分了家，不要叫我嫂子不高兴。兰香怎么说你也怎么说，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呢。可我……孙少安突然用一只手捂住眼睛，当着弟弟的面儿哭了。少平慌忙起来，给哥哥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的面前。哥，你不要哭，男子汉哭什么嘞？咱们一家人现在不都好好的吗？可我这心里头就是难过，日子过不下去难过，日子过好了还难过。你想想，我为咱这一家子人操心了10几年，现在却把老人和你们撇在一边管不上。不要这样说，无论是父母还是我和兰香，都会永远感激你的。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分家以前在东拉河边我就跟你说过这些话。哥，你对我们问心无愧，真正有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为你着想的时候了。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你能过几天畅快的好日子。至于我和兰香，我们都大了，不应该再连累你，我们怎么能老让哥哥关照呢？哥，你更不用担心我，咱们是一根蔓上的瓜，尽管各走各的路，可心还是连在一块儿的。不过我还是我过去的想法，咱们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在一个锅里头搅稀稠呢？那说来说去，你是不准备回去了？我真的不想回去，我不想就此罢休。那，哎，少安看来是很难再说服少平了。兄弟俩于是又沉默起来，后来他们只好转了话题，开始讨论了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一直快到天亮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有能够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办砖厂，但是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讨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还相互鼓了好多的劲儿，这使少安十分的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觉得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的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一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因此他也朦胧的思索，弟弟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许有他自己的道理。天大亮了以后，兄弟俩又到自由市场上，一个人吃了4碗荞面河了。
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种地步，少安就不准备再在黄园停留了。他决定一会儿就坐班车回家去，家里头有许多的事儿在等着他做呀。临走的时候，他硬给少平留下100块钱，他让弟弟给袁西城的妹妹寄上50块，让兰香买身换季的衣服，另外的50块钱让少平把他自己的被褥换一下。他嘱咐弟弟说，你一定把被褥换了，你尽管揽工，可终究是个出门的人呢。少平怀着无限温暖的感情，把哥哥给他的钱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他一直把哥哥送上了开往米家镇的长途公共汽车。当汽车走远了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忍不住涌上了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少平送走了哥哥之后，怅然地回到黄园宾馆的停车场，骑上了田小霞的自行车去了石砖。他要把自行车还给小霞，碰巧小霞不在宿舍，少平还要赶回去上工，顾不得再去找小霞，就把车子安抚给小霞同宿舍的人。少平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一路步行着从北关回到了南关的柴油机厂。他准备把挎包送回他住的地方，然后就去上工，起码还能赚上半天的工钱。当他进了自己那个门窗洞开的房间之后，吃惊地站住了。他看见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了他的旧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床原来的破被子上面落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样的不可思议。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儿。很长时间他才从被子上爬起来，同时在枕头边发现了一张2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甜，孙少平用手指头轻轻地抹去了脸上的泪珠，迅速地换上那身脏衣服，便像孩子一般蹦跳着下了楼，大踏步地向工地走去。端阳节前后，石歌节搞了个物资交流大会，农民俗称罗马大会。哎呀，在这个小街镇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红火热闹。几天以来，肩挑手提的庄稼人源源不断地涌到了这个地方。石歌节的那条土街从早到晚，人群挤得个水泄不通。土街下面的东拉河沟道里，到处拴着牛羊、猪骡、马驴等等牲口。生意人是3个一伙5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边捏码子搞交易。东拉河小桥的两头，蔬菜、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一直摆到了两边的土坡上，甚至都挤上了河对面的公路。赶会的庄稼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石歌节公社的范围，许多人都是从外公社和外县跑来的。至于本公社的庄稼人，那就是什么生意也不做，至少也要腾出一天时间来赶一趟这多年不遇的红火热闹。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在戏场里，这种物资交流会没有不请剧团来唱戏的。可怜的石歌节连块平整的戏场也找不到，就在街东头一个小山弯的土坡上，用帆布搭了个临时戏台，另一面土坡就是观众席。这倒也好，人们在斜坡上看戏，像城里那些讲究的剧院一样，座位依次升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剧团是公社主任徐志功从县上请来的，
其中有几个演员在本县的知名度大大的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电影名。

星、陈冲和刘小庆。农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人山人海的小土湾，台上台下的各种声音一片喧闹，老远就能听见那海啸般的嗡嗡声。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各种卖茶饭的临时炉灶里升起的烟雾笼罩在人群的上空，久聚不散。许多人其实对戏的兴趣并不大，主要是转悠着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戏场外围的坡坡上到处都是卖吃食和各种货物的人，这些摊贩吆喝声四起，就像是专门和县剧团唱对台戏。金俊文也在这儿，这个因为儿子金富的手艺而极昼发达起来的庄稼人，竟然弄起了一个售衣服的摊子，木杆子上挑挂着金富从外地拿回来的各式实心成衣，人们都争抢着买，生意看来十分兴隆。金俊文和他的精能老婆张桂兰，一个卖衣服，一个收钱，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双水村的一些人明知道这是金富偷回来的赃物，但是看见金俊文把大把的人民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头，也着实有些眼红。只有俊文的弟弟俊武在心里头冷笑，惊人兼强人金俊武既然不能说服他哥哥认识侄儿的危险性，索性也就不再理睬他们了。虽然是一母所生的弟兄，但是现在各过各的光景，出了事儿和他金俊武求不相干。俊武前两天也到戏场来过一回，可是他绝不凑到他哥哥的衣服摊上去，他只是在远处瞟了一眼得意洋洋的大哥和大嫂，在心里头说，好吃和难消化，吃进去了就怕你们拉不下。在石歌节如此热闹红火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大场面的总导演徐志恭。他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他这几天还下乡搞工作吗？没有，他怎么可能去下乡呢？他就在石歌节。此刻徐志恭正坐在王彩娥家的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和彩娥眉来眼去的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仅此就不难看出来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了。物资交流会一开始，胡德禄和王彩娥的夫妻店就很快被顾客踏断了门槛。这是石歌节唯一的专业理发店，另外一些摆理发摊的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剃头匠而已，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到这正式的理发店来理发。一天没罢，胡德禄和王彩娥就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去他妈的吧，钱是好东西，可也不能把命也赔上啊。夫妻俩一商量，第二天就关了门。胡德禄是个戏迷，饭碗一撂就跑到街头那边的小土湾里看戏去了。王彩娥本来也爱赶红火，但是她有她的事儿，所以一天闭门不出。她在等待着徐主任的到来。这两个人很早就互相熟悉了，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引起了那场械斗之后，正是有气魄的徐志恭带领公社民兵镇压下去的。去年小偷金富强占了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还是徐主任亲自写信让王彩娥拿着去找田福堂，这才使金富又乖乖地把窑洞腾了出来。就是在这次窑洞事件之后，王彩娥开始主动地缠磨上了徐主任。在双水村和孙玉婷有过了那段风流事情以后，这个漂亮女人的心就野了。那件事儿使她名扬四方，也使她不再惧怕自己的名声。另外，他时常在镜子里头照自己的模样，觉得他这辈子的婚姻很不幸。他这么俊的女人，
先嫁了个瓷锤农民，后来又改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剃头匠，胖得像个弥勒佛，实在是叫她伤心和委屈。当她受了别人的欺负，而热心的徐主任出面保护了她的时候，她自然就在心里头爱上了这位年轻而有魄力的公社领导人。瞧人家徐主任，那长得多帅，又是这公社最大的官，讲话口才像打机关枪一样的利索，要是和这个人相好上一回嘛，这辈子也就算没枉活着一场人呢。当然了，王彩娥还不敢奢望和人家徐主任结婚，只要两个人能相好，她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自己先开始向徐主任发起了猛烈的感情攻势，这件事当然要他王彩娥主动了，人家是大官，不会来麻缠他这样一个字不识的女人。几次攻势，他就把徐主任活捉了。徐志工本人也的确招架不住这个女人的进攻。徐志工的老婆在城里工作，七年来他一直一个人生活在石歌节。他当副主任的时候就想回县上去工作，结果他没有能够回去，换来的好处是副主任升成了正主任。他一个人在石歌节当个土皇帝，倒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就是日子过得单调而乏味。因此王彩娥主动地往他怀里扑，他也神魂颠倒的很乐意被这个风流女人俘虏。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不知道尽管遮盖的严密，有关他们俩的风声早就在石歌节传播的风一股雨一股了。这几天石歌节大乱的时候，正是他们两个的好机会。让胡德禄看戏去吧，他们两个人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演他们自己的戏。尽管这房子离街道很近，但门一关就和外边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但是这天下午，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德禄他哥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想、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

0: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

0: 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 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
1: 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是瑞杰。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海西州6.3级地震发生后，吴晓军、罗东川第一时间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议召开，录音报道《百年初心应天路》，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精彩呈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在西宁举行，我省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海西抗震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大柴旦安置点保障暖心到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青海台消息，6月16号17点06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第一时间作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加强对铁路、桥梁、天然气、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吴晓军、罗东川立即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并两次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进行灾害会商研判，要求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合理安排救援力量，对灾情全覆盖再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人员疏散安置和情绪疏导，优先保障老人和儿童，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及时关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有序发放物资，研究中考学生异地考试方案，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强化安置群众服务管理，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省领导张锦刚赶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朱向峰参加视频调度。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于6月16日18时10分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省州相关部门迅速集结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全面开展抗险救灾工作。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周边七个尾矿库未发现开裂等险情，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实施闭园，地震扣停的七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详细灾害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16号到17号，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议召开，围绕加快农牧区1、2、3产融合发展，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靳生寿分别做专题报告和调研情况报告，七位委员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把助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履职重点。要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紧跟省委省政府重点部署，围绕产业融合堵点、群众增收痛点，常态化开展各类协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灵活运用视察监督等多种形式，推动惠农政策落地，凝聚起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强大合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检视整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对照协商计划补齐短板，压实责任，以高质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16号吴省区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座谈会在玉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刘其凡强调，今年是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联合推动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第三年，举行此次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立足新起点，五省区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共进的信心更加坚定，谋划新发展要共同破解新问题，在推进鉴别体系建设、做好药食同源申报、治理市场乱象等方面协调发力，要共同谋划新目标，推动标准互认，做到溯源统一，使冬虫夏草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共同凝聚新合力，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共同加强风险防范，共同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管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同时，玉树州和玉树市两级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意向签约总额达9.3亿元。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按照省委部署的新官不理旧账、集中整治、乡村振兴、组团式帮扶等重点任务，找准人大依法履职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 要夯实理想信念根基，立足人大职能，加强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治保障，为红色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省内红色资源，加强机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新征程上展现人大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
1: 听众朋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西藏台共同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这条世界海拔最高铁路20年来的发展变化。这次行动是青海台深化媒体融合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是打破壁垒、聚合力量、协同作战、探索重大主题宣传的全媒体呈现。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娟、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6月8号15时53分，随着北京至西宁直151次列车始发，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启程。慢直播采取多台联动方式，北京、上海、广东、重庆、西藏和青海广播电视台分别派出主持人，在各自始发城市的列车上参与相应路线，共同完成这场跨越万里的接力慢直播。这种跨区域多平台的协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北京组主持人翟晕：
3: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热闹氛围当中开场，火车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前往黄土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陪伴这条铁路走过20年的乘警，去天水完成自己10年之约的旅客，还采访到了一直坚守在岗位的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厨师等。这22个小时，2000多公里，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天路承载的山海连接与人间温情。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上海组主持人叶子龙：
4: 三个感想，首先特别感慨，车轮滚滚向前的背后呢，是咱们中国交通的巨大的变化，更是东西部越来越近的这种温柔的连结。其次是感动，伴随着列车的一路向西，我们看遍了江南烟雨、中原厚土、关中古韵，最终邂逅到高原的辽阔。窗外流转的是山河胜景，而车窗以内藏着的是人间温情。比如最让我动容的是在采访当中遇到的几位重返青海的上海老制边人，他们跨越50余年再赴高原，慢车前行的奔赴当中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啊。而另外呢，还有一点点感悟，就是上海和青海之间双向奔赴的物资、人才、文脉流转，让这条铁轨真正的成为了一条共富路、连心路和振兴路。一趟金色天路串联起了山河万里、岁月变迁，更见证着东西同心携手共生的中国力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广州组主持人李金良：
5: 我参与的呢是这次五路慢直播当中最特别也是里程最长的一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西宁的直264次，可以说这是一条神奇的蓝色天路。20年，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南海之滨和青藏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感受到了它带给我们青海的改变和机遇，为这条高原天路的发展成就点赞。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西藏组主持人朴真：
6: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天路慢直播》当中。在这几天的直播中，我看见了沿途的经济快速发展，看见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青藏两地能够像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样，心手相牵，共同发展。
2: 本次《天路慢直播》采取5线接力方式，直播团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启程，一路向西汇聚青海西宁，最后抵达西藏拉萨。5条线路穿越15个省区市，行程11000公里，纵贯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程陪伴式直播，不做剪辑，不加滤镜，充分展现钢铁巨龙、幸福哈达之上最鲜活的风景和最真实的故事。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总演播室主持人程格：
3: 这几天坐在演播室里，与其说是一次直播，更像是一场跨越空间的陪伴。在参与直播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其实是慢下来的力量。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就像在看自己的心事被慢慢抚平。天路漫直播不仅是在看风景，更是在看一种精神。20年前的筑路者把铁轨铺进云端，今天的我们用镜头把这一份坚韧和希望带给更多人。能把这一条幸福路、团结路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漫直播》制片人管南。
7: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时长非常的长，做到了连续10天24个小时的不间断。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慢，主打一个陪伴，铁路走到哪里，我们的镜头就拍到哪里，让大家沉浸式的随着铁路沿线来感受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依靠多路的聚合设备，结合有线、4G、5G 等多线路来保证整个画面的这个稳定。
2: 就在五路漫直播全力推进的同时，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的另外两个板块，22集人物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也在青海卫视地面频道和新媒体平台精彩呈现。5集 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正在抓紧后期制作。纪录片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以一人一物一世界，记录那些平凡的伟大、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亲情展现着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的意义。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总导演李世东：
8: 我们想做的呢，不是一部堆砌数据的成就片，而是一次对人的深情凝视。青藏铁路通车呢，已经20年了。最动人的不是铁轨的延伸，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浇筑的精神海拔。我们把镜头呢对准冻土上的坚守、车厢里的温情，还有工区里的互助，记录平凡中的不凡。这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献上的一份有温度的时代答卷。
2: 这次《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之年推出的重点创作项目，由青海卫视新闻中心、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网络台专题部等部门组建近100人的工作团队共同策划实施。从6月8号起，《天路漫直播》已在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 APP、 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重庆华龙网、重庆台第一眼 TV、 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线。截至记者发稿时，收看数据已超过1000万人次。之后，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所有产品将同步推出汉语和安多藏语两个版本。这次大型全媒体行动不仅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打破传统部门界限，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的具体实践，以融媒体改革赋能重大主题宣传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多家广电媒体携手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探索。
1: 青海台记者冷城、苏明亮报道。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举办，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 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大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专属打造特色展区，并配套系列主题活动，推动青海与智利在绿色发展、产能对接、经贸往来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着力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区域合作新标杆。本届青洽会展览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设38个展区，搭建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省区市已确定组团参展，同期上线的云上青洽会将打造云展厅、云洽谈、云签约等专属空间，让线下观展与线上对接无缝衔接，真正实现展会有期、合作无限。除主宾国、主宾省、省区市展区外，本届青洽会还将设立生态文明高地、产业4D、绿色算力和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创新展览展示方式，打造可体验、可对接的场景化展区。 同时，本届青夏会还将创新推出9+6+3立体化系列活动，通过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投资说明会及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等9个重点活动、6个专项活动和3项配套活动，开展产业对接、项目洽谈。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汪永安报道。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观看节能降碳宣传片、聆听专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篇章、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6月17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等20多名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我省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今年我省继续实施计算机网上评卷，所有主观题全面推行2+1+1评卷模式，近400名业务骨干教师将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于6月25号左右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0: 青海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工作。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青海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0: 青海台综合报道。6月16号，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奔赴震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隐患排查、群众安置工作。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安置点，帐篷、食品、保暖物资陆续到位，各方力量协同发力，保障受灾群众与滞留旅客安稳避险。地震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响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海西州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为扁平化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转移，累计疏散2个村、5个社区近1万名群众，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多人，分类安置800多名滞留游客，全区4所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学生野心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消防、公安、警察都来得很及时。六月十七号一大早，学生们也吃到了热饭，而且已经领到了帐篷、棉被等物资。灾害面前，本地商户主动伸出援手，青海拉面商户全员出动，不间断为安置群众免费提供热食，彰显守望相助的温情，充分展现邻里同心、互帮互助的动人图景。重庆游客野先生告诉记者，看到了旁边的学校在组织救援搭帐篷，而且也看到了当地饭店的老板在积极组织免费发放食物。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的热心市民，都做得很及时，感到很安心。目前各类救灾物资正陆续抵达大柴旦，集中安置场地搭建，物资分发，电力供应等各项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海西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西海军说，目前中央省州调配的棉被、帐篷、应急包、被褥等各类物资已经陆续抵达大柴旦，正在有序地往各集中安置点进行调配，各安置点的帐篷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毕，根据现场人员的需要随时进行搭建安置，棉被和木板、折叠床等物资有序发放，确保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国网大柴旦供电公司副经理齐仲良说，他们主要负责政府安排的五个安置点供电工作，目前公司已经准备了足够的人员和车辆物资和技术骨干等，确保每个安置点逐步恢复有序用电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一万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1.6万多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下一步，海西州将开展第三轮全域隐患排查，持续加快基础设施修复，细化安置点服务保障，重点关照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扎实推进各项抗震救灾后续工作，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海。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请收听打通数据堵点，办好民生实事。
0: 省内民生新闻，青海青小法普法智能体正式上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擦亮三块金字招牌，龙阳小镇开启新征程。
0: 国际方面，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芒矮有阵雨或雷阵雨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1到25度，
0: 乐都小雨，13到27度，
1: 德令哈小雨转阴，7到20度，
0: 共和多云转晴，7到24度，
1: 海燕小雨，7到20度，
0: 玉树小雨转阴，5到19度，
1: 马沁阴，3到16度，
0: 铜仁小雨转阴，10到25度，
1: 格尔木小雨转阴，10到25度，
0: 大通小雨，8到21度，
1: 黄原小雨，8到23度，
0: 黄中阴转小雨，9到24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
0: 互助小雨，8到23度，
1: 民和小雨，17到28度，
0: 化龙阴转小雨，7到21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5到27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完善改革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0: 白皮书说，全球治理

0: 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0: 白皮书共2万多字，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进。
1: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国家消防救援局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在高层建筑火灾防控方面，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副司长胡安雄介绍，守住高层建筑的安全线，既是消防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社会单位和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国务院安委会将部署开展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接下来，国家消防救援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
1: 一是压实各方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推动相关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常态化开展检查、提醒、培训等。同时督促了高层建筑的产权人、使用人和经营管理人等履行消防安全责任，特别是物业要按照合同约定把消防服务做到位，提高自主管理能力。
0: 二是精准排查整治，进一步聚焦高层公共建筑、老旧高层建筑、正在维修改造且有人居住使用的高层建筑，进一步聚焦局部施工、外墙保温、消防设施、安全疏散、油烟管道、值班值守等方面的问题隐患，强化现场监管，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监管执法的穿透力，对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实地督导强力整改。
1: 三是有效应急处置，高层建筑火灾蔓延快、扑救难，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立足早发现早处置，督促管理单位建立建强微型消防站和消防志愿消防队等自防自救力量，加强实操实训和应急演练，确保火灾时能够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做到灭早灭小。
0: 四是加强宣传警示，选取高层建筑典型火灾案例，制作警示教育片、宣传海报、安全提示等，通过各类渠道广泛发布，以案说法，以案警示，让群众掌握消防知识和逃生技能。胡安雄提示大家，高层建筑严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火场逃生不要乘坐电梯，自觉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自动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6月17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介绍到，5月24号，衡阳祁东县一沿街的多业态商铺综合楼发生火灾，原因是停在门口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失控热失控引发，造成5人死亡。涉事的电动自行车车主两次违规的拆改电池，首次拆改把原车的铅酸电池拆改掉，改为了网购的3元锂电池，后因为电池仓不匹配，擅自将原装的锂电池拆解重组使用。今年的3月23号，这个车辆曾因为锂电池热失控发生了火灾，但遗憾的是，车主第二次把未起火的锂电池和铅酸电池改装串联使用，这种反复的野蛮拆改发生问题就成为了必然，过了2个月再次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0: 最近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1年未发放的网民留言，立即启动了快核快返。经宜良县医保部门核实，留言人是宜良县人民医院的职工，正常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2025年5月19号，宜良县人民医院向宜良县医保局提交了留言人的生育津贴报销材料。25年5月23号，宜良县医保局把留言人的生育津贴25,158.87元全额拨付到宜良县人民医院医保代管资金专户，但是医院未及时发放。
1: 同时，在核查中发现，宜良县人民医院还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其他12人的生育津贴问题。经过医保部门的督促指导，该院已于2026年4月9号将13人的生育津贴共计为20.672.7元，其中包括留言人25,158.87元全额发放到职工个人。
0: 为了更好地维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从2025年起，国家医保局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把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到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实现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提醒，如果发现所在单位或企业对生育津贴存在截留、克扣、未及时发放等情况，请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反映。
1: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为灵活高效运用公开市场临时隔夜证逆回购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优化操作要素，将操作时间调整为工作日的15点到15点30分，操作利率分别调整为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点25基点和加点25基点，进一步明确工具的使用规则，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走低或者是低于高于的相应工具操作利率时，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启动相应的操作。
0: 6月1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相关提问，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频繁停电和电价攀升是台湾产业界和民众面对的日常，民进党当局如果不改变错误的能源政策，岛内缺电问题只会愈演愈烈。
1: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应询介绍到，第18届海峡论坛截止到目前已经举办了31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的干扰阻挠，踊跃地参加。这充分地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0: 就有关青年交流的相关提问，陈斌华还表示，张凌赫先生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讲述了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呼应了岛内青年和他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期待。 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实情怀。

0: 受到了两岸舆论的关注和好评。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自7月1日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为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为23975列，较现图增加了111列。
0: 这次调图是铁路部门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扩能提质增效，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调整后，铁路网整体功能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将为人民便捷高效出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6月17日，重庆、贵州、云南等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18日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的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6月17日11点针对于重庆和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最近我国5月份经济数据发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的积极有为，更是经济基础的支撑有力。请听央视的新闻报道。
2: 我国5月份的经济数据发布了，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新向优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新质生产力在持续壮大，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这个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可见产业创新的成色更足了。那消费方面呢，值得关注的是服务消费，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要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今年以来啊，从不断上新的体验经济到各类文化活动、体育赛事，服务消费的增势良好，带动消费提质升级。而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相信服务消费还将迎来下一个高点。同时呢，外贸韧性在持续彰显，5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总量增长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像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等这些产品出口表现都十分强劲。那这样向新向优的背后是宏观政策的积极有为，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相关部门介绍呢，近期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在有序出台，政策效应还将持续释放。与此同时，向新向优的背后更是经济基础的支撑有力，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的信心和底气。今天是6月16日了，大家可以算一算啊，今年上半年还剩多少天，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冲刺阶段，而多重利好叠加，今年上半年经济能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值得期待。
1: 听众朋友，从按项目买单到按病种付费，医保支付方式的深度变革，变得不仅是结算方式，更是重塑了整体的医疗生态。当医保资金的精打细算，百姓的就医保障就会愈发稳固。接下来请收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

0: 费用较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这一变化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过去实行的是按项目付费，做一项检查开一盒药就结一笔钱，容易导致过度医疗。而自2019年起，国家力推按病种付费。简单来说，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手段相近的病例归为一组，提前算好一口价，打包支付给医院。这一实招直接倒逼医院精打细算，通过规范诊疗、优化管理来降本增效，而不是靠多开药、多检查赚钱。这场改革带来了双重意义，一来可堵住过度医疗的漏洞，让老百姓看病少花冤枉钱，就医负担切实减轻；二来促使医院从创收导向转向成本管控，推动医疗机构回归本质属性，把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从按项目买单到按病种打包，变得不仅是结算方式，更是对医疗生态的重塑。医院不再比谁做得更多，而是比谁做得更准，管得更好。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全面落地，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正在持续优化。当医保基金每一分钱都花得更值，大家的救命钱也就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